0: 勇闯石兽镇。
1: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2: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1: 快跑！
2: 站住！
1: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是，
1: 还愣着干啥？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奇怪，
3: 好机会！
2: 有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4: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5: 疼吧？
2: 美琪，
5: 喂，这里！
2: 站住！
0: 哼！嘿，笔记本在我这儿。
2: 啊！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0: 有本事就快来拿呀！
4: 好晕呐！
2: 放开我！
5: 好样的！
1: 抓不着我们呢？
0: 文琪，放我电话，我们来了！
2: 赵雷姐姐，鹏飞哥哥，
0: 别管他们，我们走。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2: 别跑！好，
5: 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0: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

0: 对不起，我跟丢了。
1: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照着。
2: 哪里更隐蔽？
3: 够了！哎呦！
1: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4: 多谢夸奖。
3: 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1: 站住！笔记本，赵林，梦梦，笔记本在丹勇身上。
0: 你跑不掉的，
3: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1: 笔记本，
0: 赵林姐姐，我拿到了。
1: 我们走。
2: 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3: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2: 什么？
1: 好玩了，从这边走。
3: 这师兄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0: 赵林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1: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5: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1: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
2: 我懂了。
3: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1: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
2: 不熟练而已，再来。
0: 救命啊！
1: 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2: 鹏飞，

绝不能让你们跑了。

0: 梦梦，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不好，这个石像后面是沙河。
1: 我们溺死了。

0: 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1: 兽人之谜。
2: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3: 我怎么没觉得？
4: 大意了。
5: 那些都是做什么的呀？
3: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嗯，
3: 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儿都没有。
2: 啊，台阶，太好了。
3: 我就说嘛，也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足，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
1: 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1: 要不是你大出气，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

0: 我是担心你们好吗？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嗯，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啊？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真的假的？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0: 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缺了一角的一朵花。一朵花？不对！别乱碰！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叶落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赵琳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啊。怎么了？啊，
3: 这是
0: 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2: 啊，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0: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看这边。

0: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1: 变不回来了。
0: 梦梦，
1: 我会发疯，还会……
0: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2: 就是，三个兽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0: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1: 嗯。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2: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4: 嗯。
0: 兽人军团训练场，
2: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0: 啊，有个石门，
2: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0: 哪能那么简单？会不会有两个同事牛啊？
2: 有道理。
0: 啊，
2: 还是不行啊。
5: 啊，出来了，
6: 原来没有机关啊。
7: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2: 是啊是啊。
0: 哦，走吧。哦哦，
2: 美琪，
6: 那动作还挺快，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0: 道该怎么做了吧？
1: 啊！啊！
2: 哼！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
0: 你！
2: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美琪咋关机了呢？美琪，我迷路了呀！
3: 真正的游牧人上，
4: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3: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除了数学课。
5: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3: 就不劳你费心了。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4: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3: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5: 四条？
3: 难道是大勇、美琪？
4: 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他，
1: 水吧水吧，我
0: 你别吓他了，
2: 乖乖乖。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3: 不客气。
4: 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0: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0: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3: 法宝？
0: 妈妈，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5: 你们好啊，
6: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4: 好好喝！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3: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4: 梦梦都爱喝。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0: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7: 你差点弄丢了羊。
0: 我找回了。
7: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4: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7: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8: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0: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7: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4: 我爸总说我，
0: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4: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5: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4: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3: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9: 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4: 来呀，我们一起帮佳图练习草原技能。
9: 啊，扎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4: 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拔，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

0: 别拉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你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

0: 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家徒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1: 家徒，
2: 我没事，就手上蹭破了一点。
0: 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0: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家徒达标。啊，难道是他们追来了？

0: 家徒。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2: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0: 标本？
2: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0: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0: 我来帮你。
2: 干净兮兮的，干啥呢？
0: 小点声，我帮家徒冒风呢。
3: 叔叔，怎么了？
4: 我们、今晚的月亮真圆啊！嗯，
1: 爸爸，
3: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1: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0: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2: 赵林，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

0: 贤主演。
1: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5: 想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是任文恩，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钱一灸，天下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钱一灸。钱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钱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钱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钱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钱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钱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

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

0: 好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1: 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2: 鲜花洗白发。

0: 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 这百花黑呀、啊，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方老师啊，
2: 哎，
1: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嘿，好好好
2: 啊，
1: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0: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0: 您看
1: 啊，
0: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0: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0: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0: 没错。
2: 好，开始。
0: 好。

0: 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

0: 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子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2: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染发、
3: 洗发、
0: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8: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像。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

0: 眼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又描眉呢？嗯，啊，漂亮啊！嗯，
1: 有什么事吗？啊，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0: 是大唐来的。
1: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0: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1: 哎，哎，
2: 啊，师父请，
1: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1: 善哉善哉。
2: 请请。
0: 老爷。
2: 夫人。
0: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0: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0: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起什么名？
0: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我
3: 大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你看着了，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0: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哎，嗯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3: 啊，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多谢师弟。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7: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0: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7: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7: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

0: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1: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2: 哦，
1: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0: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1: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0: 啊，悟空，嗯，你看，
3: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4: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1: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0: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1: 夫人，啊！
5: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5: 真的？
1: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5: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5: 啊，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0: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近。
6: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0: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3: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0: 哎，悟空，不要胡说。
3: 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0: 悟空，罪过罪过。

0: 堂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

0: 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三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嗯。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啊啊！哎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10天有余，实在是不能。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走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
3: 就是
2: 嘛。二师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0: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1: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0: 二师兄，
2: 八戒
0: 不能吃撑。
2: 八戒还吃呢你？
1: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1: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3: 八戒，
1: 多了怎么？
3: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1: 哎呀，
2: 快走
0: 走啊！
1: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嗯。
4: 那边
0: 的
4: 山
0: 上
4: 不是
0: 小
3: 饭堂吗？走啊，好，请。来了。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5: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3: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5: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3: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5: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3: 这是
5: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3: 施主多保重。
5: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3: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1: 回去吧，回去
2: 吧。走，八戒。慢点，师傅。
3: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1: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0: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2: 说得对，
3: 悟净说的是啊。
2: 快走。
3: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1: 哎，师傅，我没抱怨。
3: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1: 老好师傅。
2: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3: 啊，华光行院。
1: 您慢点。
0: 哎，师傅慢点。啊。
2: 师傅，快来。啊。
1: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3: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2: 好好。
1: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3: 好。
2: 师傅慢点。
3: 好。
1: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2: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1: 我不干。
2: 搬
1: 搬
2: 不搬
1: 呢？
2: 啊，
1: 我知道
2: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1: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3: 八戒，小心一点。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0: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看看，哎呀，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好，沙师弟，沙师弟，
1: 好，
0: 拔剑，
1: 好，
0: 拔剑，拔剑，快起来！
2: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3: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2: 嗯，该走了。哎呀，

0: 哪是不是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这边，
0: 这边。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2: 好，
1: 把钱跟上，快点。
0: 跟上了。
1: 跟上啊！
0: 叫我什么？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留下买路钱！
2: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3: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4: 杀了他！哎
1: ，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3: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4: 走
1: 走走，下去去。
4: 哎，拿了，
3: 拿来，
1: 拿来，
3: 拿来，
4: 给我们，给我们，开！哎呀！哦，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2: 悟空叫什么呢？
0: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2: 走吧，那来，
0: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0: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0: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2: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哎，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这儿，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4: 良家子弟呀、啊，放了老爷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5: 就是，
6: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咋
3: 想的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7: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

0: 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1: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2: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1: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0: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2: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0: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3: 是。快走。
4: 师傅。
5: 八戒，
4: 你说什么？
6: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哦，
3: 啊！快点，快点！
4: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7: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什么？
3: 站住！站住！
2: 下来。
3: 把他们都抓起来。
2: 下来。
6: 你们这是
3: 怎么了？
2: 快
3: 这
2: 快
3: 走了。
2: 什么东西拿过来。
3: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2: 拿过来。
4: 这怎么
3: 拿下来？
2: 拿过来。
4: 干什么？
2: 拿过来。干
4: 什么？你看
3: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走。
0: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4: 就是，没错，
6: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0: 那强盗呢？
6: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6: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捧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8: 你看吧。
6: 寇员外死了
4: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6: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6: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2: 是
6: 大人。

0: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1: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2: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2: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2: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2: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4: 都自己打自己
3: 呀，别打了。
5: 把人在那儿呢。
6: 是老爷。
7: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坐下，坐下，坐下！
2: 哎呦，
8: 老爷，老爷，
9: 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10: 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0: 是，
11: 进来，
10: 进来，
11: 进来，哎，你进来，
2: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10: 来，
11: 跟上，
10: 拉，
2: 哎呀！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6: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2: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2: 嗯，你瞧瞧，来来来，瞧，
1: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0: 是
11: 是，
1: 换粗的，用大型，
2: 换粗的。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

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

0: 想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田糖安，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

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

0: 长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田糖安，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麦田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0: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0: 他，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0: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呀，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3: 他说在那儿呢。
4: 是老爷。
5: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6: 坐下，
5: 坐下，坐下！
0: 哎呦，有
3: 老爷，老爷，老爷，
7: 是大叔子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
8: 在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8: 是
9: 是，
8: 哎。
9: 进去。

0: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1: 来，跟上，拉！
0: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2: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0: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0: 嗯，你瞧瞧，来，瞧，
1: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啊，是啊，
4: 是
3: 啊，
1: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5: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4: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5: 悟空，师傅。
4: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1: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1: 退堂。
4: 大师兄啊，哎呦，
0: 八戒，绑
4: 的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3: 喊什么
4: 呢？来，闭嘴！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3: 闭嘴，
4: 松松，快给我松松！
3: 嘿，
4: 松！
3: 喊什么喊？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4: 就是皮厚，
3: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4: 对，
3: 就打他。
6: 你是师傅吧？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3: 对，
6: 打。
4: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
3: 打你。
4: 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7: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0: 别打！过来，来，过来。
3: 干什么？
0: 你们俩听着。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3: 真的？
0: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3: 那在哪儿呢？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5: 找着！悟空，
4: 我看，你这猴子，
3: 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0: 找着了！
3: 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快走！
4: 这袈裟也没了。
5: 悟空，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父，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哎，糖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
1: 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2: 不是，这样啊！
0: 哎呦，看看，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我们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哎呦，大人，那这大人。
3: 你们吵什么？没吵，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就是那和尚送给我。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1: 和尚。
0: 大人，你们还在这儿抢夺？
1: 哎呦，这是啊，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这是和尚的黑账。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1: 大人，您这是？
0: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啊！
0: 哎，不是。哎。啊！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 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3: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1: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诸席解开，
4: 快松绑，
2: 快松绑，
4: 快点，
5: 见谅。
1: 师父，来，慢点。
4: 好，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你快拿了吧你。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

0: 家来人了，
1: 来了，我正找他呢。
0: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1: 什么解状啊？
0: 解状
1: 啊？啊，解状啊？
2: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0: 你看看。
1: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0: 那可有短缺啊。
1: 哦，不缺了，多谢您了，老爷。
0: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1: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1: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3: 你看看，就看看。
1: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0: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4: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哎，师傅，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4: 悟空
2: 师傅，
4: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3: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4: 哎呀，
1: 求求您了！
4: 请起，请起，
1: 求求您了！
2: 起来，
4: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1: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2: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3: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
1: 别忘了，大圣，阎王老儿，阎王！哎呦，哎呦，
3: 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1: 圣僧，圣僧！
3: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3: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3: 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过来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
1: 是
4: 查。

0: 就还有一年。哦，
1: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1: 加加。
0: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0: 阿舅阿舅，
2: 快加。
1: 加。
0: 好好，就加加。
2: 这还差不多
0: 一季。就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3: 进去，跪下。
4: 我死，
5: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5: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5: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3: 我，
5: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4: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7: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4: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7: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爱谁呢？
4: 心疼爱呀，是不
1: 是？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5: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又是去看人？
2: 师傅，老孙回来了。师傅，
8: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
4: 啊，
2: 管家，
4: 啊，
2: 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6: 老爷，饶了我吧！

0: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2: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3: 阿爸，
0: 沃斯，表叔。
3: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4: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0: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2: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5: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6: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7: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1: 是，起来。
5: 变红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
8: 多谢
3: 多谢圣僧。
5: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3: 阿爸，
2: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5: 走走
2: 走。

0: 快点，老爷，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
1: 还有一口是空的。
0: 快派人去催。
1: 是，
0: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5: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好，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2: 对，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
2: 走、
3: 啊，
6: 走。
3: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6: 啊，请，
4: 请，
6: 请。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6: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7: 哎，你们看着。

0: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1: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0: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1: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0: 啊，
2: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0: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0: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0: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0: 啊，八戒，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
3: 请，快走。哎，
2: 那蚊子，
3: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2: 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2: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
4: 师傅请。啊，师傅请。
3: 这边。
1: 大佬，这就是金灯桥。
0: 啊，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1: 啊，
0: 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0: 哦，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3口大缸了吗？
0: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3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3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啊，
0: 悟空
3: 啊，师傅，
0: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3: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理呀、啊？

0: 哎，长老，长老，八戒，八戒，大师兄，师傅，师傫叫你们呢。
1: 贫僧堂前葬，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啊，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4: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阴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8: 走，小子们，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4: 哎呀，
9: 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4: 好嘞。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

0: 让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2: 大王，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2: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傅出去。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和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用片，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用片，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流口水呢。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1: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郑州多云转晴，35到24度。新郑晴，33到21度。安阳晴转多云，34到22度。濮阳晴转多云，34到21度。鹤壁晴转多云，35到22度。新乡晴转多云，35到22度。焦作晴，34到23度。开封多云转晴，34到23度。商丘多云转晴，35到21度。周口阴转晴，33到22度。西川多云转晴，33到21度。

0: 洛河多云转晴，33到22度；永城多云转晴，34到21度；巩义多云转晴，35到23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31到21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3到20度；华县晴转多云，35到22度；长垣晴转多云，35到21度；邓州阴转晴，33到21度；固始阴转晴，31到23度；鹿邑多云转晴，33到21度；新蔡多云转晴，32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哎呦，
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肯定了他们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希望孩子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六一来临，河南各地纷纷开展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收获成长，点亮梦想。
1: 5月28号，2026年漯河市省级示范性入队仪式在漯河市实验小学举行。伴随着激昂的出旗曲和中国少先队队歌，近200名师生代表全场肃立，与会领导、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上了红领巾，一抹抹鲜艳的红点缀胸前，新队员心潮澎湃。
2: 今天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开心和自豪。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1: 现场还举行了新建中队授旗、聘请中队辅导员仪式。活动同时还通过微对课、情景朗诵等红色教育形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
3: 本次活动以红色传承为主线，不仅帮助新队员树立荣誉感和使命感，也引导全体队员牢记初心、勤学向善，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而在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全校师生以红色巨眼献礼六一，小演员们身着红军装，真情演绎王二小、小兵张嘎等经典红色故事，激扬旋律响彻校园。
4: 我们班唱的是保卫黄河，每次唱到保卫全中国的时候，我的热血都在沸腾。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这次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的表现力，而且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
1: 在新乡市红旗区和平路小学，校园科技节让孩子们在趣味科创中迎接六一。VR 元宇宙探索、 AI 齐力对弈、体感运动等八大展位人气爆棚，机器人成为全场焦点，学生与机器人默契配合，在动感音乐中上演精彩人机共舞。
6: 今天我和 AI 机器人第一次跳舞，虽然我们的舞种不同，但我们配合得很好，希望我们下次能更好地给大家展示舞蹈的魅力。
1: 在安阳市内黄县，美润早香、异彩飞扬、庆六一暨美玉浸润十个一集中展演活动也于日前举行。活动由静态展示和动态展演两部分组成，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3000余名师生集中展示五育并举育人成果、蛋壳画、非遗作品、精美彩陶等数千件展品匠心独具，足球操、武术、舞蹈、合唱、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展现孩子们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7: 这场以美育为核心的展演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绽放光彩的绝佳舞台。
0: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在孩子们的成长路上，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目前我国所有省份已经部署推开中小学生每天体育2小时，课间15分钟。从课间10分钟到15分钟，如何让孩子们动起来，咱们去漯河的学校看一看。

漯河市郾城区太行山路小学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每天两次每次30分钟的足球大课间上，全校3000名学生整齐划一，足球韵律操、球感球性练

0: 学习和足球技术训练逐一展开，足球运动成为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1: 之前我喜欢在教室里看书，现在每次足球操音乐一响，我就忍不住动起来。

0: 体跑步活动，进行篮球运球训练和动态体能训练，纵跳、收腹跳、开合跳、胯下击掌跳，跃动的身影尽显青春活力。
1: 阳光体育大课间是我们每天都特别期待的一堂课，让野蛮体魄与文明精神同步成长。
0: 如今在漯河，大课间早已不是简单的广播体操加自由活动，而是一场场因地制宜、百花齐放的体育嘉年华。据了解，近三年来，漯河市已累计投入近1亿元，新建扩建学校体育场地，增添体育器材，让有场地可用、有器材可练变为现实。2025年还出台了漯河市中小学两个大课间体育活动实施方案。如今，全市已发展出空手道、独轮车、足球操、新意六合拳等35项体育大课间特色活动，136所品牌特色学校。
2: 阳光体育大课间是落实双减双增政策的生动体现。我们将继续创新创优，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以阳光体育大课间为支点，让每一项运动都充满趣味，让每分钟锻炼都卓有成效，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乐在其中。
3: 不仅是身体健康，如何让孩子们身心健康协调发展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信阳市河区金深社区的街巷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妈妈，她们没有血缘关系，却用暖暖的热忱织就了一张爱的网络，托举100多个孩子稳稳的幸福。
4: 5月28号傍晚，在信阳市师河中学湖东分校小学部门口，身穿红马甲的妈妈帮成员早早等候在校门外。放学铃声响起，孩子欢快地跑向爱心妈妈。一路上，爱心妈妈牵着孩子的小手，有说有笑地将他们送回家中。放下书包后，爱心妈妈便坐在孩子身旁，耐心地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温馨的画面让小小的房间充满了暖意。
5: 建立这种，
6: 哎，对，
5: 这个不管哪个角落他都能理解。
6: 对，
5: 这些阿姨经常来看我，还接我放学，给我辅导作业，有不会的题都可以问他们，他们还来给我过生日，每次来我都很开心。
4: 近年来，金深社区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部分儿童面临生活照料缺失、情感陪伴不足等现实困境，而传统的帮扶模式又由于资源分散、服务碎片化以及持续性弱等问题，难以形成长效精准的关爱机制。为此，金深社区联合信阳市审计局、市检察院等共建单位巾帼骨干、党员志愿者、热心居民等多方力量，组成了爱心妈妈帮，以一对一、多对一等形式和居民精准结对，常态化为社区孩子开展生活照料、学业辅导、亲情陪伴等关爱帮扶。
7: 利用休息的时间，经常去和他们聊天，然后进行沟通，倾听孩子的心声，帮助他们排解负面的情绪，也会给孩子们带去一些生活和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4: 每学期家访一次，每月问候一次，共读一本好书，上一堂安全课，圆一个微心愿，过一次生日。成立以来，妈妈帮直击儿童生活关怀、成长赋能、情感滋养核心需求，在线上组建了金深妈妈帮微信群，实现活动策划、志愿者招募、心得共享一网通办。同时，家庭教育指导师定期录制心理健康辅导视频进行线上转发，辐射辖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线下依托妇女微家、家长学校等阵地，组织开展爱心妈妈志愿服务交流座谈、亲子共读、爱心托管等服务活动。近年来，妈妈帮已开展60余场活动，发放40000余元帮扶物资，温暖了100多个孩子。
8: 七年来，金深妈妈帮让孩子们从孤独留守到幸福相守，妈妈帮也成了我们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啊，我们要把话筒递给小朋友们，听一听智言智语里孩子们的小思考，也感受一下他们藏在心底的小小期待。
9: 喜欢爸爸妈妈是不需要分时候的，我觉得我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喜欢我爸爸妈妈。
10: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陪我阅读的时候，
11: 温柔的时候。
12: 我最喜欢他们说今天不用写作业了，我给你写。
13: 夸我的时候，
14: 温柔的时候。
15: 喜欢爸爸妈妈

0: 开心的时候
1: 带我出去玩啊。
2: 我最喜欢就是他，哇，考试考这么好，走，那请你吃好吃的。
3: 爸爸妈妈在家多陪我的时候。
0: 你看人家隔壁家谁谁谁这次考又考多少，你再看你这次又考多少。
4: 你瞅瞅你这回考的啥呀？
0: 说脏话。
4: 快去写作业，快点写作业去，不写完不许吃饭。
0: 就是拿我和别人比较，说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很厉害很听话。
5: 你好笨哦。
6: 最讨厌他们对你说这条是这点是你都办不好，
5: 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
6: 今天考试了没有？
7: 不要对孩子发脾气。
8: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陪伴我长大，让我有快乐的时光，希望你们继续陪伴我。
0: 你们在爱孩子们的同时也要爱自己一点。
9: 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留的家庭作业少一点。
10: 我想让就是全世界的爸爸妈妈要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用语言暴力。
11: 如果可以给爸爸妈妈提一个要求的话，我最想让他们多陪陪我。
12: 不要动不动就发火，让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温柔一点，有耐心一点。
13: 六一我最不想要爸爸妈妈让我去写作业，
14: 最不想要的就是玩具了。
15: 爸爸妈妈生气，
16: 爸爸妈妈吵我，
17: 非常多的作业，
18: 爸爸不从外地回来，
19: 爸爸妈妈不陪着我们。
9: 成长的路上，既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有对前路的好奇。什么是优秀？何为成长？在孩子们清澈的眼眸里，答案简单又动人。
0: 我觉得好孩子的标准并不一定是结果好，只是在中间学的时候而练的时候努力就可以了。
15: 好孩子的标准是诚实、守信、学习好。我觉得我的学习可以再进步。
0: 学习好，写作业快，而且会主动写作业，听家长话，帮家长干家务，最好是能把粪做一遍，地扫一遍那种。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天都突破自己一点。
11: 好好打扫卫生，自己收拾书包，多做练习册，考100分。
12: 又好又坏吧。
18: 为什么呀？
12: 长大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可以自己做决定，可以自己干一些自己想要的事情。但是呢，但是爸爸妈妈会变老啊。
15: 我觉得长大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一长大，爸爸妈妈就会慢慢的变老。
8: 好事吧，别让父母操我们心了，我们也不用天天听他们唠唠叨叨的。
3: 因为长大可以学会更多东西。
15: 我感觉长大是一件好事。因为长大能赚钱工作，给爸爸妈妈赚钱。
13: 我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可以摆脱爸爸妈妈的唠叨。坏事就是我就老了。
19: 坏事，我的妈妈是这里的老师，她经常加班。
9: 从孩子们的视角看世界，也会给我们成年人带来不一样的思考。理解孩子，关心孩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鹤壁，看这座城市如何从一米视角为孩子们打造幸福童年。
7: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鹤壁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市科技馆，对这里的儿童进行健康五小筛查活动。通过视力检查、口腔体检、脊柱排查、心理测评、肥胖监测等环节，全面扫描孩子们生长中的潜在隐患。
4: 可以让我看到孩子的视力有没有升啊，或者下降啊，然后蛀牙有没有啊，这些，并且医生还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我觉得挺好的，很棒。
5: 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及时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有效降低儿童常见病发病率。
7: 不仅检查，鹤壁还建立筛查、建档、指导、随访、健康闭环管理模式，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配齐664名健康副校长，帮助学生改善不良健康状况。
6: 我们也是加强了和学校、家长的沟通和交流，对筛查出异常情况的学生呢，针对性的科学干预，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在宜宾区华夏南路的儿童乐园，这里配备滑梯、跷跷板、跑轮等无动力游乐设施，色彩明快且防滑安全，成为不少家长的遛娃新去处。
1: 这个儿童游园设施比较安全，然后玩的种类也特别多，孩子在这儿玩得开心，我们家长也很省心。
0: 从一米视角出发，鹤壁市持续优化城市细节。截至目前，已完成20余个公园绿地示儿化改造，改造儿童健身公园、游园230余个，儿童友好空间就近可及，遍布城乡。自2023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以来，鹤壁市紧扣6个友好建设方向，从优化示儿空间、丰富文体研学活动、依托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完善困境儿童关爱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正全面构建全域全龄段儿童友好成长环境。
2: 儿童友好是鹤壁市最温暖的城市底色，打造了像牵手同行、贺家幸福、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特色活动品牌，全力守护儿童合法权益，推动儿童友好从单点发力向全域覆盖。
3: 关爱儿童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加是全社会共同肩负的重任。在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发布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为儿童成长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关爱儿童，河南也在行动。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纲要提出要树立大人口观，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持续落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落实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一小的健康成长护航。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绽放精彩，向阳而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河南午间报道，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

0: 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研出新路，让儿童有新药、好药用。供有保障，让药价不空，质量更优。用的科学，用药安全再升级。未来将有更多药品拥有儿童版说明书，指导临床精准用药。小药箱装满大关爱。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地，儿童用药需求将得到更好保障。近日，河南正式启动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儿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近4000万专项资金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行动聚焦小胖墩、小眼镜、小蛀牙、小骨干、小星星五大儿童健康隐患，构建预防、筛查到治疗康复的一条龙服务链条。去年试点已筛查受益儿童近200万，此次升级将联动家、校、社多方力量做好儿童健康防护。专项行动将切实守护儿童健康，把关乎孩子的健康小事儿办成民生大事。近日，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举行科学副校长聘任仪式，即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以科学启智、健康同行助力学子全面成长。本次活动由伏牛路小学联合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共同举办，现场正式聘任高校专家担任学校科学副校长，随后开展龙龙与白爷爷健康科普讲座，专家用生动通俗的方式为同学们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活动深化校医校地联动，落实五健行动要求，把科学启蒙与健康教育融入校园日常。欢迎收看本期的生命守护。每年的4月2号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被叫做星星的孩子，有明亮的眼睛却不愿与人对视，有正常的听力却对呼唤充耳不闻，能发出声音却很难与人真正交流。今天我们走进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用最真实的临床声音带大家科学认识孤独症，读懂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
1: 自闭症呢，它就叫做孤独症嘛，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我们在专业名词上叫做社交障碍和刻板行为。那社交障碍里面呢，主要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流和交往这两项。那社交里面的交流，在孤独症的孩子当中，他就读不懂，他就是视而不见，而且呢，他没有听力的问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不给你回应。那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刻板行为哈。刻板行为呢，是这个孩子他会自己玩自己的，因为他的能力不足，他不是说我不愿意去跟你玩，只是说他不会。虽然说是星星的孩子，但是他其实想与我们交流，只是他缺乏跟我们交流之间的这种路径，就是眼神的交流呀、听觉的反应啊，以及主动社交的技巧，他只是不会，他只是不能，他不是不愿。
0: 很多家长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把说话晚当成了贵人语迟，一拖再拖。专家提醒，孤独症在早期有一套非常清晰、家长一学就会的预警信号。
2: 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行为，我们称之为孤独症早期的预警症，就是捂不性味、不听、不看、不说、不止、不当。那么不听的话，就是叫孩子的名字给你没有回应，或者很少回应，这是不听。不看的话，就是孩子的目光和人没有对视，或者对视交流很少，眼神很飘忽。那么不说呢，主要指的孩子语言可能发育落后，2-3岁还不说话，或者孩子有时候出现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这是不说。那么不止的话，就是孩子他不会用肢体语言啊，对孩子看到一些比较喜欢的东西，想要要的时候，他不会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表达，这是不止。那么不当的话，主要是孩子出现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那种喜欢把东西摆成一排，在家里面把家里面鞋摆成一排，谁给他打乱之后，孩子就很不舒服，很烦躁。那么有些孩子的话，喜欢看转的东西，比如看车轱辘转。那么有些孩子的话喜欢来回来开门，还有一些孩子的话手的话会出现一些

0: 我们说的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啊，蝴蝶手不自主的一些手的摆动，如果出现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关注孩子是否有孤独症的一个情况，那么家长的话就应该带着孩子到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进行评估。
1: 很多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孩子越大诊断越准。专家明确告诉我们，孤独症不是长大就好的性格问题，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2: 我们会经常问家长、问老师、问医生一个问题，就是孤独症它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教育问题。如果说它是一种教育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是单纯的通过教轻度的孩子他就很快就有进步了，那么重度的他还教不会呢？国际的指南当中叫做 DSM-5， 它就规定了孤独症是神经发育障碍疾病。平时我们做的工作当中，我们会用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现在医院呢就是主导大家啊，就是用 DTI，我们在网络上叫做彩色核磁，然后能够发现这个孩子呢大脑神经纤维束的这个稀疏或者连接不同。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我们称作叫可视化研究，通过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他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他的症状。就是三岁以前的孩子经过正规的康复呀，然后经过这个积极的治疗，那么三岁以前的孩子有80%的可能性就回归社会。那3到6岁的话是这个康复治疗的一个黄金期，在这个时候经过治疗，那么有60%的可能性回归社会。但是大于6岁的这些孩子呢，积极的医学的干预加上教育的这个训练的话，他依然还是有30%-40%以上的这个可能性能够回归社会的。所以说永远都不能放弃希望，
1: 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是孤独症康复最关键的第一步。5步信号是每个家长都该掌握的健康常识。下期节目我们将重点解答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孤独症到底怎么治，中西医结合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随着电子游戏的普及，青少年游戏成瘾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人觉得孩子沉迷游戏就是自制力差，只要管住自己就能戒掉，可这种看法呀太过片面了。事实上，游戏成瘾远不是意志力薄弱的问题。青少年大脑中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要到25岁才能完全成熟，本身自控力就远不如成年人。他们明知沉迷有害，却很难控制自己，反复戒断失败，并非主观上的不想改。从深层原因来看，现实中青少年学业压力大，社交受挫，自主、胜任、归属这些心理需求难以满足，而游戏能快速带来成就感，填补社交空缺，成为他们逃避负面情绪的出口。同时，游戏的及时反馈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久而久之形成了依赖，还会进一步削弱自控力。再加上亲子沟通不畅、缺乏健康休闲方式等环境因素，都加剧了成瘾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粗暴制止毫无用处，需要综合来干预。个人要学会调节情绪，循序渐进地减少游戏时间，家庭要改善亲子关系，共同制定规则，学校要提供多元活动，企业落实防沉迷举措，对于中重度成瘾的孩子更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

0: 破。
1: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什么样的信号是你的肠胃在求救？
1: 从网上查呢，有肿瘤的可能。
2: 如果大便习惯突然改变的话，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应该做一些检查，尤其是肠镜的检查。
3: 肠镜听别人说的很痛苦呀。
0: 别惊慌，做胃肠镜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
2: 上消化道胃镜的检查呢，大概是5到10分钟。
4: 哦，很快呀。
2: 是的，
5: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记忆和感受。
2: 是的。
0: 又有哪些美食可以助力消化道健康呢？
6: 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健康饮食红黑榜。
7: 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吃瓜子，就突然吃到一粒，就好苦，
8: 发霉的那种。
6: 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吐掉，然后去漱口。
0: 关注肠胃预警，守护消化健康，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5: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胃胀、胃痛、烧心、反胃、排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看似寻常的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大的健康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一起来探索一下如何健康的保护肠胃。
2: 行，有什么不舒服吗？
1: 我呢就是长期的便秘，然后呢有个3-4年左右，一直非常难受。大便呢是又干又硬，但是呢最近3个月呢它情况又变了，又变成拉稀了，不知道咋回事。我从网上查呢，有肿瘤的可能，就非常害怕，就特地挂了您的门诊，来看看到底咋回事。
2: 哦，那就是最近这3-4个月，现在是大便开始变稀了。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自己查了一下。
1: 对对，它会不会是肿瘤啊，主任？
2: 这种可能就是，如果大便习惯突然改变的话，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确实是有可能是出现这种肿瘤的这种可能性的。今年多大了？
1: 25岁。
2: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
1: 学生。
2: 还是上学生啊？学习压力大吗？
1: 挺大的。
2: 学习压力大，那么有熬夜的情况吗？
1: 经常熬夜。
2: 经常熬夜。
1: 对。
2: 那所以说你这个情绪压力比较大，有经常熬夜，这些呢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胃肠正常的这个排便的这些功能，所以呢就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那么结合呢你最近大便的情况呢，从硬现在变成像吸水一样的，
1: 对，
2: 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应该做一些检查，尤其是肠镜的检查。
3: 肠镜。
2: 对，
3: 肠镜听别人说的很痛苦呀。
2: 对，以前呢，是在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这个肠镜的检查。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在进镜的过程中间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感觉到疼痛、腹痛啊。但现在呢，有了这个无痛肠镜的这种技术，那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你在睡眠的状态下，我们完成这个检查。那么检查结束以后，大概20分钟左右，你就完全清醒。
0: 无痛胃肠镜较普通肠镜而言，增加了麻醉药物的使用，可以使患者在无痛且无

0: 识的状态下轻松顺利地完成诊疗操作，从而消除患者焦虑、恐惧的情绪和强烈的身体应激反应，让其胃肠道平滑肌得以松弛，有利于胃肠镜检查的顺利进行。与普通胃肠镜检查相比，无痛胃肠镜存在以下优点：检查用时更短，精准度更高，可消除患者检查时的痛苦，使其在检查过程中更加的安全、舒适和放松。无痛胃肠镜采用的麻醉方法主要为静脉全身麻醉，即通过静脉给予麻醉药物，从而使病人快速达到一种深度镇静且无痛的状态。它与传统老百姓认识上的手术全麻的最大区别是，这种麻醉保留了患者的自主呼吸，不需要进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处于睡眠状态。患者一般在检查结束后3到10分钟就能苏醒，约30分钟后就能恢复至完全清醒的状态，若无特殊不适的情况下就能离院回家。
1: 其实像这位小伙子这种便秘的情况，其实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是挺多见的。那您说这个孩子，包括像这种年轻人还有老人，就不同年龄段的人便秘，他的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2: 不太完全一样。
1: 嗯，
2: 一般如果小孩出现便秘的话，第一个呢，这个是他的饮食结构里面，他吃的膳食纤维的这种蔬菜类或者粗粮
1: 挑食造成的，
2: 挑食造成的。
1: 嗯
2: 啊，第二种呢，就是他有意识的去控制排便时间。
1: 哎，我发现就有很多小孩子在学校是不上厕所的。
2: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学校厕所可能他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就会憋，然后他有了便秘之后，他憋，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不再上厕所了，就他就出现了便秘的情况。
2: 是的，正常的这个排便呢，有一个排便反射。
1: 嗯，
2: 当粪便在肠道蠕动的作用下到达这个乙状结肠之后，肠道会给大脑一个信号，哎，这时候要进行排便了。
1: 嗯，
2: 然后他当他蹲到那儿或者是坐到坐便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1: 他有条件反射。
2: 对，条件反射来了，然后乙状结肠把这个大便排到直肠，然后迅速的把这个大便排出来。所以这样是一个排便反射。但是如果说他要抑制住这种状态的话，就会造成这种排便反射反应下降，那真正想排便的时候他反而排不出来了。狼来了喊多了，到最后他反而不容易排便了。
1: 明白，
2: 这是小孩的情况。
1: 嗯，
2: 那么成年人、青年人呢、啊？像他这种情况，往往跟这个精神压力大、
1: 熬夜压力大。
2: 我们正常的人呢，在11点以后呢，就要进入睡眠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胃肠、肝胆它进入一个协调工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嗯、但是这个过程呢，必须得在人进入深睡眠的状态下，它才会发生。
1: 哦，明白。
2: 那如果没有进入深睡眠的话，那这个过程就没有了。再加上饮食方面，他可能年轻人啊，现在的这种快餐，
1: 你吃外卖多吗？
3: 经常吃。
1: 那你喜欢吃什么烧烤啊，或者是麻辣火锅吗？
3: 就是一些油炸比较油腻的食物
2: 啊，口味比较重的一些的，
3: 对对对，
1: 重口味都是不健康的食物、
2: 啊、因为这个食物加工的过程中，像油炸食品的话、
1: 嗯、
2: 它里面是把里面的其实是把里面的营养成分，尤其是维生素类的都给它破坏掉、
1: 嗯、
2: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的成分、
1: 嗯、
2: 那么老年人呢，他又是另外一个原因啊、
1: 嗯、
2: 老年人往往呢，随着身体的衰老，他的活动会减少。
1: 嗯，
2: 像一般的话，坚持锻炼身体没有慢性病的老人，他的这个便秘出现的几率呢就非常的少。
1: 嗯，
2: 所以呢，往往呢和慢性病和运动减少啊，这是有关系的。

0: 那既然知道这些原因了，
1: 对，
0: 那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要进行锻炼。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结构调整里面啊，增加膳食纤维，增加粗粮，
1: 要多吃蔬菜，
0: 多吃蔬菜，
1: 对吧？绿叶菜，什么芹菜呀，纤维比较多的。
0: 对，
1: 嗯，
0: 哎，您提到了这个芹菜，还有提到了纤维，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通便的过程中间呢，这个膳食纤维有两种，
1: 嗯，
0: 我们根据它的分子量的大小以及它是否溶于水，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呢称为可溶性膳食纤维，
1: 嗯，
0: 一类呢称为不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它是能吸收水分，能大便变软。
1: 哦，就你排便的时候，我觉得会更舒服一些。
0: 对，大便软，排便的。

0: 就顺。
1: 那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呢？就可溶和不可溶，比方说在食物当中哪些是可溶哪些是不可溶。
0: 对，那么就刚才以芹菜为例吧。那么非常嫩的芹菜，我们在掰的时候呢，它没有那一层丝样的结构，这个时候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就高，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就少，就适合便秘的病人吃。但如果随着
1: 老芹菜
0: 对生长周期越长，
1: 就一掰带着丝儿，明白了。
0: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用破壁机，我把这个丝儿给它打碎，这样行不行？其实从这个，
1: 那它还存在，
0: 它还存在，只不过它从肉眼可见的变成短的了，但是依然达不到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个比较短的分子结构。
1: 明白了，就是都说吃芹菜好，但是也得分。
0: 对，
1: 得吃那种嫩的芹菜，这样的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通便。如果吃老芹菜的话，它反而会增加我们这个通便
0: 干结的可能，
1: 可能就会更干，就不好，就是不好排出去。
0: 是的，
1: 那除了芹菜之外，还有哪些就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区分？
0: 那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你这个菜呢，不要用刀切，用手掰，只要一掰就断，没有丝样结构，这样的蔬菜就适合便秘病人来吃。
1: 这个好，这个好，学到了没有？
2: 学到了。
1: 就你回头吃什么东西，你就掰一下，手撕它不带丝儿的就是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很好去通便的。
0: 我们要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总体来讲呢，我认为你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便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最大，但是呢，我们需要进行常见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改变。接下来就是我要给你这个开一些检查单，
2: 行，
0: 然后呢，我们进行这个常见的一个检查。

0: 你看这
1: 还挺粗的，它有多粗？
0: 视觉效果、啊，
1: 对对对。
0: 实际上这个镜子呢，它的直径是9个毫米，
1: 哦，
0: 不到1厘米。我们通过这个无痛的这个检查，那么在睡觉的状态下，我们来完成这个检查。
1: 哦、
0: 如果发现息肉的话，内镜下呢就可以直接的啊做这个息肉的切除。
1: 嗯
0: 啊，那但是如果是有更复杂的病变，比如说早期的肿瘤呢，我们需要再专门的来预约来进行一个内镜下的一个手术的切除治疗。
1: 我明白了，等于说我们这个胃肠镜除了它是一个检查的设备之外，它还可以承担一部分的这个微创小手术。
0: 对，这也是我们内镜下的治疗技术的发展方向。你看，这就是一个胃镜的一个图片
1: 哦。
0: 那么你看这上面能够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这上面的有这个胃的皱壁。
1: 你说是这些都是我们胃上的一些褶皱吗？
0: 对，
1: 哦，好清晰啊，
0: 就是叫胃体的皱壁。而且你仔细看的话，能看到这些网状的一些结构。
1: 对，
0: 那么出现这些结构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肠道有炎症，胃黏膜有炎症。那这个炎症呢，就表现出来这种水肿的这样一种表现。
1: 就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镜看到的景象。
0: 是的，
1: 哦，
0: 你像这种景象的话，用彩超和 CT 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观察。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胃肠镜的不可替代性。
0: 对，是的。
1: 嗯，这些是什么？
0: 那么这些呢，分别是啊食管、贲门，它显示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结构。
1: 嗯，所以说胃肠镜在这个检查肠胃疾病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0: 对，它能直观的看到，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镜子呢进行一个治疗，比如说有息肉啊、早癌呀、啊，可以通过它再进行一个治疗。
1: 俗话说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肠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就在我们的餐桌之上。那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营养科的丁立民主任，还有我们的养生达人小华姐，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肠胃健康怎么来守护啊，为什么我们的肠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是在我们的餐桌上，丁主任。
2: 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包括我们的国家卫健委推出来的健康中国行动，都提到了膳食模式是影响肠胃健康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1: 嗯，
2: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肠胃是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2: 那很多时候呢，怎么吃，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它会给我们非常敏感。

0: 感的反应。所以说科学的饮食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包括反酸呀、腹胀呀、便秘这些问题，还能修复我们的黏膜，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从而呢维护我们最终的身体健康。
1: 我刚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个病从口入，
0: 对，
1: 那么这个入的东西就很重要了，我们要从源头上来看一看，哎，我们要吃些什么，怎么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它都有讲究。
0: 是的是的。
1: 嗯，听说两位这一次呀是带着这个健康宝藏来的，那这样丁主任先从您开始，您带的健康宝藏是什么？
0: 是的，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健康饮食红黑榜。
1: 健康饮食红黑榜啊，那我们先从红榜开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带来了小道具哈，
1: 嗯，
0: 大家学习一下。
1: 但是我很好奇啊，他们四个为什么在一起？你看这个有这个菌类，对吧？
0: 对，
1: 有这个蘑菇是菌类，然后这个下面就是青菜，然后还有这个玉米。
0: 这个物质特别好，因为它不属于一类的，对吧？
1: 对，它也不是蔬菜，
0: 主食。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蔬菜，对吧？
1: 你像这个红薯可以当主食来，碳水
0: 是
1: 吧？
0: 那么这就提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1: 哦，
0: 这个膳食纤维呢，其实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第一个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所以说很多时候，它
1: 就是便秘的人，
0: 对，
1: 其实特别适合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
0: 对，除了我们图上所示以外，还包括我们的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燕麦呀、糙米呀，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些绿叶菜，
1: 所有的绿叶菜，
0: 对，
1: 所有的菌类，像这个红薯，那像什么山药啊，
0: 对，是的，
1: 芋头、根茎类的，它也都属于，
0: 都属于，
1: 是吗？
0: 是的，
1: 哦，明白了，
0: 都属于薯类的，
1: 嗯，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1: 这个好像什么都不沾边儿，感觉有点离得有点远啊。
0: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二类，富含益生元的一些食物。
1: 哦，益生元，
0: 对，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蒜、洋葱。竹笋是吧、
1: 嗯、
0: 还有香蕉、黄豆。
1: 我想问一下，益生元和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吗？
0: 益生菌是菌，好的菌、
1: 哦、
0: 那么益生元呢就相当于它的养料、
1: 哦、
0: 能够让这些菌很好的生长。
1: 生长就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一些菌类存在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肠道里边有好的菌、坏的菌，那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的肥胖人群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大家想减重需要改变我们的结构，那很多时候呢，我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肠道调理好，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些好的菌，哎，它就会对你的饮食会起到一个特别多的这种调节作用。很多时候你想吃什么食物，其实不是你的大脑决定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益生菌来养它，哎，益生元呢又来养我们的菌，那么这样呢，我的肠道就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而且能够来维持我肠道的一个平衡。
1: 哦，就我们从根本上要先把我们的这个菌要先养好。
0: 是的，
2: 这张上面我觉得颜色挺丰富的，
1: 这个就是瓜果蔬菜，
0: 对，
1: 瓜果蔬菜。
0: 那个、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的。
1: 啊、
0: 哦，食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想年轻，对吧？
1: 嗯，
0: 我想不老，那就要抗氧化。那怎么样能抗氧化呀？就用这些食材里面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我们说的 VC 啊、VE 啊这些等等、
1: 嗯。
0: 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要吃的这些肉类，对吧？
1: 嗯、
0: 我们也尽量是少深加工。那么这样，最大程度的保持新鲜，
1: 嗯、
0: 我们就避免了摄入了额外多的一些调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另外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食，刚才前面提到的富含高膳食纤维的，
1: 嗯，
0: 对吧？它们里面也含有丰富的一些 B 族，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一些维生素。
1: 嗯，嗯，明白了。
0: 那么大家看这一张，
1: 哇，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0: 对，
2: 有禽类，
0: 对，
2: 牛奶，
1: 你看牛奶还有豆腐都是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0: 非常正确，大家的食物分类特别棒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1: 那像蛋白它有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两种，
0: 对，所以说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对而言适合这种植物蛋白、
1: 哦、
0: 相对而言它的脂肪含量会低一些，增加优质蛋白，提高免疫力、
1: 嗯、
0: 那么我们优质蛋白里面除了我们这上面写的有之外呢，还有包括我们的鸡蛋也是、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牛羊瘦肉等等。那么在这里面提到的这几种，比如说我们的低脂的奶、豆腐、鱼、鸡还有鸭，那么相比较而言，它等于说是修复我们肠黏膜的一些养料。
1: 哦，
0: 那么在这里面呢，推荐大家要用蒸煮炖这样的健康的烹饪方式。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是比如说油炸了，那么它的热量就会提高，
1: 吃个烤鸡串，
0: 对，所以说同样的食材、
1: 哦、
0: 对。

0: 我们的健康获益是不相同的。
1: 嗯，明白。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黑榜会有哪些上榜的？
1: 刚才我们这四类食物呢，是我们的红榜，可以放心吃啊，要多吃，但是呢，也不能偏食。
0: 对，因为红榜是我们膳食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在这里面讲究的是适量、均衡、天然，就是尽量优秀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嗯，明白了。那接下来就是黑榜啊，这个时候是要划重点了，看看有没有平常你特别喜欢吃的啊。
2: 哎呀，我觉得这个
1: 中招了吗？
2: 我看了好馋呀！
1: 我跟你说，我特别爱吃咸菜，我尤其爱吃喜欢吃那种腌的萝卜干儿。就我觉得吃面条喝粥的时候来点小咸菜，就特别的下饭。
0: 对，它有甜甜的味道，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夏季来了，是吧？大家还有吃烧烤。那在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类，高盐、腌制、熏烤类的食物。那么腌制的咸菜呢，它除了对我们的肠道有影响以外呢，还有现在最高发的一些疾病，四高里面的，大家知道吗？哪个对咸菜？
1: 高血压。
0: 对，
1: 哦，
0: 因为盐摄入过多，我们在高血压的食养指南里面提倡的是
1: 低盐，
0: 低盐低钠，就是低钠高钾。那很多时候我们额外摄入了特别多的盐。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膳食指南里面推荐每天的盐摄入量是多少克？
1: 上次好像说是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盖儿，
0: 对，
1: 就那么一盖儿，一小盖儿。但是我突然发现，你看，我们虽然说盐放的少，但是你看我们的蚝油、
0: 对，
1: 生抽，
0: 是的，
1: 里面全部都是有盐的。
0: 对，
1: 所以说我感觉我们每天的盐远远要高于那一小瓶盖儿。
0: 是的，指南里建议的是每天不超过五克，也就是小于等于五克。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调查的数据是多少克吗？
1: 15克。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啊！真的吗？
2: 是的，厉害！
0: 是的，是的。我们近几年的数据就是有这么多，
1: 那我们都已经翻了三倍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隐形盐，哪怕我吃的菜不咸，我吃的饼干、蛋糕里面
1: 都会有，我吃的锅巴，
0: 是的，
1: 嗑的瓜子儿，
0: 是的，
1: 里面都有盐。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会看营养标签，就是每一个零食啊，它食品
1: 配料表
0: 会有配料表，里面包括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这个钠的含量都会有标注，所以说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且呢，这些腌制的熏烤类的食物呢，它会有一些化学成分，比如说亚硝酸盐呢，或者产生像苯丙芘这样的致癌物质，所以说呢，也增加了我们的健康的风险。
1: 明白了，像这种烧烤啊、腌制的食物，
0: 是
1: 真的是要少吃。
0: 对，
1: 节俭馋是可以的。
0: 是的，只能是适量。
2: 我们就一定要清淡。
1: 对，要清淡饮食啊。
0: 对，
1: 呀，这个是小朋友，这个一出来，小朋友爱死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油、高糖、油炸类的。
1: 我们家两个宝宝啊，经常一说吃什么饭，吃汉堡、
2: 奶茶、
1: 对，
2: 薯条，
1: 就是天天都想吃汉堡包，他们觉得特别香。
0: 对，因为高油高糖的食物吃起来口感会特别好，但是的话，它对我们的肠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杯奶茶里边的糖有多少？或者一瓶可乐里边的糖有多少？
2: 50克。
0: 是的。
1: 哎呦，
0: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指南里面，
2: 这么多
1: 大把，
0: 是的，对，所以说它在融化在水里面，我们就感觉不到，而且会觉得口感特别好。
1: 嗯，因为我会发现一些什么零蔗糖的一些饮料，
0: 对，
1: 它说的是零蔗糖，但是喝起来口感还是蛮好的。
0: 好，
1: 然后你一看配料表，它有代糖，
0: 所以说它又增加另外一种风险。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很多，哎，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初高中生来了之后。尿酸高了，那他也没说，我也没咋吃肉啊。那很多时候呢，可能就与我们喝的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有关系。
1: 嗯，
0: 现在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都低龄化了。
1: 嗯，
0: 你看小孩来了门诊一看一查四高，各个问题都存在。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上管控，因为很多时候与他的这种不良饮食习惯有关。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刺激性的食物
1: 啊，强刺激性的食物。
0: 对，就包括我们所说的
1: 浓茶咖啡、
0: 浓茶咖啡过辣、过咸，是吧？这些还有这个酒，
1: 酒的这个危害，我觉得就是不用多说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还是黄酒啊，
0: 它第一会刺激我们的肠道，第二呢，它其实
1: 会上瘾
0: 的，是吧？
1: 关键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谁喝酒吃白菜炖豆腐没有吧？你喝酒肯定得来撸串，得吃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高油、高糖、高热量，包括是什么烧烤类的食物，
0: 是的，
1: 对吧？就跟酒搭配的都是不健康的食物。

0: 就高油高盐。
1: 对啊，因为你觉得这样才有滋味嘛，才吃起来会比较痛快。
2: 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肠道黏膜也是一种刺激。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哎呀，酒后之后第二天肠胃不适啊，或者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那么都是我们选择的问题，是吧？咱最后说的这个黑榜，大家可以看一看，大米、花生，
1: 什么坚果，
0: 坚果挺好的。
2: 咱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前提是发霉的。
0: 霉变了，霉变了。
1: 它的重点是
2: 霉变了。
1: 仔细看上面，哦，是霉变的食物。
2: 霉变的食物，霉变的食物。其实坚果呢，对我们身体来说还是非常有益的，
1: 补脑子。
2: 对，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说很多时候前面咱们说抗炎，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坚果，它也有这样的功效。
1: 哦，就多吃坚果可以抗炎。
2: 对对，但是刚才又提到了，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要控量。一天也就是10克左右。那么咱们所说的这个霉变食物，你看最常见的像花生，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粮食、米面、坚果，这些是最容易变质的。
1: 因为我知道这种就有时候家里面对家里老人就会把它洗一洗，
2: 对，
1: 就是给它洗一洗，然后把上面那个霉，就是那个霉的那个小毛毛给它洗掉之后再去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2: 不可以的，你看像花生霉变之后会产生黄曲霉菌，它会致癌的。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发生霉变，一定要立刻丢弃。
0: 我感觉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吃瓜子，就突然吃到一粒，就好苦，
1: 那种发霉的那种。
2: 对，
0: 是。这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办？
2: 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吐掉，然后去漱口。
0: 我总是再吃几颗好的，然后
2: 掩盖着，
1: 就等于是你。其实丁主任意思是我们如果吃到这个发霉的，我们要把它吐掉。
2: 是的，
1: 是不能把它，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吃进去了，给它咽下去吧。
2: 是的，是的，
0: 就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1: 哎，说到这个霉变，我想到就我们在家里面买一些土豆，然后我就会发现有些土豆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是好的，然后过两天呢它就这个发芽了。这个发了芽的土豆能吃吗？
2: 是有毒的，那个芽是。
1: 来。这个时候我要对着镜头来，妈妈，你听到了吗？发了芽的土豆是不能吃的，因为我妈每一次她就害怕会浪费嘛，然后她就会把这个就是长芽的地方会挖掉，然后再让我们吃。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在家里
1: 很常见、
2: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特别常见的一个，
2: 而且还特别容易，就是我这个挖了新鲜的没吃，然后那个都有又反复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安然无恙，只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例子，就是还好。但其实这个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
2: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买一些水果，比方买苹果呀、橘子，它可能不是一整个破，对吧？它可能是哎有一小块这个腐烂了。然后你看我们家老人也经常会把这个烂掉的地方切。切了，然后吃那个剩下好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跟那个土豆同理？
2: 是呀，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图便宜，哎，觉得我买一大堆，但是回去吃不完，就造成这样的，其实反而是浪费了，吃不完坏了，然后又把坏
1: 了吃。因为可惜，
2: 是的，
1: 就是会吃这个烂苹果。
0: 我们这个年龄最有发言权，永远就是。把烂的削掉吃剩下的，然后好的又放烂
1: 了，又变成坏的。
2: 对对对。

0: 才呢，丁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食材的红黑榜啊。小华姐，你的健康宝藏是什么？
1: 我的健康宝藏就是教大家如何把红榜健康的食物做得更美味，更好吃。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
1: 夏天来了吗？就是袁泉，你平时到夏天这个季节的话，你吃东西你会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胃口？
0: 对，而且总想吃点这种凉爽的。你像我今天中午就想吃凉皮儿，就觉得要吃点那种爽口的，要不然太热太燥了。
1: 那我就给大家先做一道，柠檬手撕鸡脯肉。首先这个鸡脯肉我们要洗干净。然后如果这个鸡脯肉上面有这种筋膜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筋膜处理一下。
0: 这个是为了口感，对吧？
1: 把这个筋膜去掉，切小块，这样方便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煮熟。我们凉水下锅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一下它的浮沫，这样的话我们吃这个鸡胸肉它会没有那么腥。
2: 对，
1: 煮这个鸡胸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三件套，就是用于去腥。首先肯定见

0: 姜片，
1: 然后
0: 葱段儿，
1: 两片葱段儿，然后很重要的加一点点料酒哦。
2: 看在水开的过程会有很多浮沫出来，这时候我们就先不要盖盖子，
0: 把浮沫打掉，
2: 把浮沫打掉，这样我们的口感会更好。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把配菜就是准备一下，胡萝卜。
0: 胡萝卜对眼睛好，
3: 对，
0: 特别，而且里面有
4: 维生素和抗氧化的物质，还有什么呀？改善肠道的
0: 膳食纤维，
4: 对，特别好。
2: 这个是黄瓜，同样黄瓜处理的时候也把它擦丝，
0: 这个有膳食纤维，
4: 是的。
0: 而且夏天我觉得
4: 特别清爽，
0: 对，吃黄瓜是很清爽的。
2: 好，我们看一下鸡脯肉熟了没有。这里我教你一个窍门，就是我们拿一只筷子，我们去扎一下。如果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鸡脯肉能轻松的
0: 扎透的，
2: 扎透，
0: 说明熟了，
2: 它全熟了。
0: 好，
2: 你看我们煮熟的这个鸡脯肉，我们就迅速放在冰水里冰一下。这样的话，这个鸡脯肉口感就会更好吃，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鸡脯肉做的不好，就口感特别柴，
0: 而且很面，不好吃。
2: 是，这样我们处理一下，就很好。我们把这个鸡脯肉冰好以后，把红萝卜丝焯水，
4: 焯水，
2: 这个焯水不要焯太久，焯太久会影响口感，
0: 就快速焯一下，
2: 水开放进去以后。这个鸡脯肉我们一定要用手去把它撕成鸡丝，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入味，就是等一下我们拌的时候它出来会更入味更好吃。
0: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煮好的这个鸡胸肉，它其实是它就是丝状的。
4: 是的，
0: 一丝就是一条一条的。
2: 而且这个如果你切的话，切出来它会很碎，就很不好看。我们不仅要做的好吃，而且要做的
0: 好看，色香味俱全。
2: 好，我们的这
0: 鸡肉
2: 鸡脯肉已经撕好了，我们大概用半个
0: 半颗，
4: 对，
2: 它也能有效的去除这个鸡脯肉的腥味，还有这个柠檬的籽，就是不要放进去，这个柠檬的籽放进去以后它会苦，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口感。我们用两勺生抽，然后一勺醋，先把这个搅拌一下，先让鸡脯肉入味。这时候我们加上我们的配菜，
0: 胡萝卜丝，
2: 黄瓜丝，我们再加入一小撮香菜。
0: 这个香菜的味道好香啊。但是香菜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是一点都吃不了。
4: 是的，
2: 我们搅拌均匀，最后我们淋上香油，再加一点点芝麻，搅拌均匀以后就装盘，最后我们加上柠檬装饰。哇，好，你们来尝，
4: 品尝，
2: 尝一下这道菜怎么样？好吃吗？
0: 很清爽，
4: 而且这个肉还挺筋道。
0: 是的，如果要是我们家做的话，我会再多放一些香菜。
2: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每个
0: 自己来调配，
4: 自己来调
0: 配，
2: 口味不同。就像你刚才说，放点荆芥呀，
4: 对，
2: 有小朋友可以放点花生碎呀，都很好。
4: 还有可以加入刚才说的益生元的洋葱啊，
0: 对，
4: 也是特别好吃。
0: 所以说，小华姐给到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然后我们在这个逻辑上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再自由组合你喜欢吃这些食材。您说还有一个饮品是什么？
4: 对。
2: 我们最后做一道就是夏日的祛湿饮。这个夏日祛湿饮用到的材料有红豆、薏米、茯苓、陈皮。我们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养生壶。这个红豆和薏米我们要提前先泡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把它煮烂。如果不泡的话它非常硬，
0: 不好煮，
2: 就不好煮。红豆和薏米是祛湿的，茯苓是健脾，这个陈。

0: 陈皮是理气的，我们这四样食材放在一起。
1: 因为你看夏天，我们其实喝水会喝的比较多，而
0: 对，
1: 且你看我们吃空调，对吧？
0: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吃这个冷饮的这个
0: 对，
1: 频
0: 特
1: 率也
0: 别
1: 会
0: 容
1: 比
0: 易
1: 较
0: 有这
1: 多，
0: 个
1: 就
0: 湿
1: 会容易
0: 气。
1: 有湿气，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小烧烤吃完之后也会产生湿气。
0: 对，是的。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然后加上水，我们就可以安静的等待四十。

0: 分钟啊。好，我们来尝一尝啊。我觉得它那个赤小豆豆味道是很重的啊。如果说喜甜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在里面放一点点黄冰糖，是可以的吧？
1: 是的，是的，
0: 少量，
1: 少量，
0: 这个可以代替我们夏天所有的饮料了。
1: 是的。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0: 其实啊，肠胃的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希望呢，看完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保护我们的肠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2: 一分钟你能做什么？一分钟或许只是你生活的一瞬间，但这一分钟也许能改变你的生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阅读都能为你打开新的世界，让每一分钟都充满智慧和力量。现在，就从这一分钟开始，让我们一起阅读。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0: 去吧。
14: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6: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
17: 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

0: 叫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1: 那又怎么了？
0: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2: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1: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

0: 怎么样，大哥？
1: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2: 在
1: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快去！
3: 妖怪出来！
1: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你胡说！哼，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4: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4: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2: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2: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0: 上。
7: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2: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7: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0: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是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我是你想
0: 你叫我，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
1: 别吵了，你嗯，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1: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哼！
0: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1: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那是什么地方？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3: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哎呀，
0: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哎。
1: 大师兄，
0: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哎，是得想个办法。
1: 哎，
0: 这，哎，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1: 哎呀，
0: 二师兄，你看。
1: 哎，
0: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1: 哎，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沙师弟，沙师弟，
0: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0: 哎。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兄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
1: 操！
0: 妖洞在哪儿啊？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0: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2: 八戒、沙僧过来！
0: 好，
2: 你们瞧。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我。
1: 走，哎，走，师傅，
0: 哎，走。

0: 师傅，慢点。走，师傅。
1: 唐僧，唐僧跑了！
2: 快追啊！追啊！
3: 唐僧跑了！
4: 快追！快追啊！
3: 快追！
5: 什么？唐僧跑了！
3: 快追！
6: 站住！哎呀！
0: 师傅，你先在这等着。
7: 接住！
3: 哎，
7: 往哪儿跑？
8: 师傅，
9: 悟空！
8: 师傅，哎呀！
5: 哪里跑？
9: 悟空，悟空！
8: 八戒，
10: 我这
8: 是我呀！
10: 哦，哎呀，师兄，哎呀，

0: 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
2: 哎，哎呀，
1: 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

0: 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呀，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孩子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0: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
5: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0: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0: 是啊，
5: 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4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走吧，来回的。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急了，急了！
1: 哎，
3: 好！
2: 哎，我靠！

0: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哎呀，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哎呀，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2: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求求公主了！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3: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4: 哎，谢谢公主，谢谢公主。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4: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4: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3: 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4: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4: 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3: 这还像话？
4: 哎，公主。
5: 老孙要去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你解开！没有。你们，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唐长老，唐长老啊！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哎呀，多
6: 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哎呀，
5: 快给我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6: 哎，
5: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6: 孙大圣和奎木狼脚木蛟追妖怪去了。
5: 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啊！多谢二位仙君。
6: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7: 八戒，这是什么话？
6: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5: 啊，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6: 多谢仙君，
7: 有劳各位仙君。
6: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7: 走，嗯，走。
8: 哎呀，走了！哎，走了！啊，多谢公主相救。
9: 哎，对对对对对，多谢公主，多谢。
10: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1: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2: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1: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哎，
12: 是啊，公主，
9: 你不是
1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0: 你们刚才的话，
5: 哎，我们。

0: 刚才的话不假啊，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 是，
2: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
0: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2: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啊！
0: 哎，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饶命！
3: 大圣饶命！大圣
4: 饶命！大圣饶命！大
5: 圣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6: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

0: 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

0: 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帮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哎呦，
10: 痛了！
11: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炫敏胶技术

0: 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慌张的干什么？没有啊。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啊，哎，那只。哎，两只。哎，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
3: 嗯，
2: 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对。
4: 师傅，大师傅，
3: 哎，
4: 师傅，大师傅，师傅，
3: 哎，
4: 大师傅，大师傅。

0: 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向局去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
1: 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都给我！
2: 闪开！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
1: 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走。
1: 娘，我来。搀着你娘，哎，慢慢走啊。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0: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0: 哦，
3: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为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5: 我看见了。
0: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0: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3: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海光，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6: 大师父，大师父。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嗯，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嗯，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哎，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1: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1: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他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一尝。
2: 辣、
1: 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2: 苦，
1: 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1: 哎，再尝尝。
2: 甜的。
1: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1: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又有了。
1: 是空是油，跟我走吧。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道歉，
1: 给我们看看，
2: 给我们看看，
1: 哎，
2: 道歉师傅，
3: 给我们看看吧，
2: 看看
3: 吧，
2: 哎，
3: 道
2: 歉
1: 师傅，
2: 什么？
1: 道歉师傅，
4: 道歉师傅，
5: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3: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5: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4: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5: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6: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5: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4: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5: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4: 是啊，看一看吧。
5: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4: 是啊，打开，
5: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4: 这是
3: 什么？啊，
5: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9: 又出花样。
8: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好。
4: 哎，来。哇，
5: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0: 那你自己呢？
5: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4: 道济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5: 好好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4: 阿弥陀佛。
3: 道济师父，
5: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

0: 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计。
1: 哎呦，
2: 哎，我看看，看我来，看干嘛？已经，
0: 海光，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利。定完毛利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真热，
1: 忍着点，孩子啊！
2: 怎么办呢？
3: 老天爷呀、啊，爹，渴！哎，
4: 这天
1: 爹也渴呀，忍着点啊！
5: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啊？
1: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6: 钱掌柜，来锦香呢？哎，
7: 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6: 你怎么会呢？
7: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8: 卖不出去找我呀？
7: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8: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

0: 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哎
1: 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叫兄弟一个良策吧。
0: 你真想知道？
1: 真想知道。
0: 想把雨伞卖出去？
1: 哎呦，古师兄请讲。
0: 好办好办。哦，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2: 爹，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3: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1: 来，请。您那边请。
4: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1: 您那边请。
4: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4: 菩萨保佑，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

0: 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的？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

0: 来了，他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啊，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啊，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啊，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惠盛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盛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

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

0: 拼做，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1: 不要下雨啊！哎呦，
0: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快下快下快下！
1: 不要下雨啊！
0: 快下快下快下！
1: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0: 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对呀，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菩萨显灵！观音菩萨！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佑！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了啊？这怎么了啊？哎呦！
3: 哎呦，哈哈哈哈哎呀！
4: 活佛，
3: 济公活佛。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1: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0: 好，那就依你。
1: 这样好，这样好。
2: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3: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2: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0: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婆猫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呀，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3: 是
0: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呀，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3: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啊。
2: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3: 是啊，
2: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3: 不用愁了，不用愁。
0: 宝扇
2: 啊，是啊，是啊，
0: 既然是宝扇，
3: 宝扇，
0: 那就送给你们吧。
2: 活佛不可，
4: 不，
3: 不能送。
2: 活佛不是开玩笑吧？
3: 这是真的。
0: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2: 给我。
3: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5: 这样
3: 是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1: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0: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1: 好，
6: 大师父。
0: 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
1: 走。
0: 来，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

0: 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1: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0: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活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信不信由你了。
2: 哎，这话说
1: 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啊，
3: 哎，水滴得快了，哎，真的，
4: 快
3: 呀，
4: 越来越快。
5: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快
6: 快去，赶紧的，
0: 小心别洒了，别洒了，一滴都不能洒，一滴都不能洒。

0: 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哎，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
1: 好，
0: 多浇点。
1: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哎，我再去打。
0: 多浇点。

0: 雨了。
1: 哦，要下雨了，
0: 要下雨了，
1: 要下雨了。
2: 保佑啊，菩萨下来救我。
1: 菩萨保佑，快下雨了。
0: 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2: 下雨了，
3: 菩萨保佑。
4: 哎呀，
5: 菩萨保佑，多谢佛菩萨。

0: 馄饨了。
1: 等等等等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快快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呐。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不忌口了。
1: 快，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

0: 哎，我说，馅儿包大点啊！哎呀，不行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哎，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1: 哎，先包
0: 先包先包，别回去。
1: 好了吧，快快快快，快下快快快快！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哎呀，哎呀呀，不行不行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哎呀，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快快快快，给我下去！好的好的好，我先给你下，我先给你下哦。
0: 你真饱汗不知饿汗饥哟！哎，快下，哎，好，哎，让你去吧。哦，我等一会儿就来啊！哎，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师傅，我在这儿，你放心啊。放心放心，除了你自己吃哦。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呀呀呀！
1: 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
1: 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只管吃。哎呀，伙计，来看看你这火不行啊！呀，你这火不行，
0: 我要怎么了？
1: 这什么火呀？这是，
0: 使劲吹，使劲吹，不行啊！
1: 哎，蛮好蛮好哎，耐心点，师傅，你耐心点啊！哎。
0: 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哎，
1: 师傅，师傅，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
0: 怎么了？
1: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
0: 孝敬你妈的呀！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1: 哎，行了行了，哎，
0: 不吃了，
1: 哎，吃吧吃吧吃吧。

0: 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1: 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师傅，师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这怎么可以呢？
0: 你吃几碗汤面，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哎，我们这样。
0: 你看还是少走了一步吧，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1: 哎，师傅，是啊，
3: 走了。
4: 哎呀，这好像是10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
5: 哎，我走了啊。你干什么？
0: 看看
5: 看看看，当然想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0: 这双靴儿好啊，
5: 好看，3两纹银卖给你了。
0: 3两纹银
5: 啊？
0: 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5: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0: 换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5: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
0: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6: 快走！
7: 哎，贾琏，
6: 对，
7: 什么事啊？
6: 哦，
4: 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7: 贾琏，
4: 哎，
7: 一会儿就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4: 哎哎。
7: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4: 老爷。
7: 家人都办好了吧？
4: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7: 好。

0: 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街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1: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0: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1: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朋友？
0: 不是。
1: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0: 家人，
1: 哎，
0: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呐。
1: 哎哎哎，
0: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1: 啊，
0: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1: 对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啊
0: 啊！
2: 这牛可真不错哎！
3: 哎呦，这牛真不错、
2: 啊！你开个价吧。
4: 客官呐、啊，你真是好眼力呀、啊！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哎，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哎，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3: 哎呦，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4: 真是好牛！
3: 什么价？
4: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我都不能卖呀！
3: 20两，
2: 便宜点
3: 啊！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4: 哎呀，不高啊，
2: 便宜点，便宜点。
4: 我这可是好牛啊！
3: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太高了，低一点啊！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20两纹银有急用啊，要不然我真舍
3: 不
4: 得卖。
3: 不卖，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走。
4: 客官，买牛啊？
5: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干啥？
4: 客官。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5: 这牛能卖上价吗？
4: 啊，能啊，能卖上20两纹银，不二价。
5: 哎，你看，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4: 这牛好啊，
5: 这牛口又老，膘又差啊，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哎呀，这，
5: 哎呀，
4: 这是
5: 你这牛
4: 刚才还好好的呢，
5: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4: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
3: 走走走，
4: 怎么？
5: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我呢，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4: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
5: 哎呀，我家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
4: 哎，不不行不行不行！
5: 你要接回去啊，我连下汤锅的份都没了。
4: 哎，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5: 认了吧，不然的话，你连1文钱都得不到了。
4: 这牛可杀不得
6: 呀，施主啊，
5: 走吧，
6: 5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经验的不坏呀。
4: 这可怎么办呢？
5: 哎，走走！
4: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呀？
6: 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哟。
5: 去，
6: 哼！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卖的卖了，亏有何用呢？
4: 我还指望这牛卖20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呀、啊。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的地也没了。
6: 哎呀，哎，老师别急，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5: 走，快点。

一只鞋。不吉利，不吉利。哎，走。快走啊，别误了我的事儿啊。哎，嗯。

方向啊。

0: 我的牛呢？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个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
1: 施主啊，这么快就把牛掐了，汤锅了，都吃完了。
0: 你捣什么乱呢？
2: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0: 这牛是你的？
2: 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0: 双胞胎？
2: 你要20两，你牵走，1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汤锅的命啊。你要拿了下汤锅再多的我也不买。
0: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汤锅。你就卖给我吧。
2: 好，行，20两。
0: 7两。
2: 20两。
0: 8两。
2: 20两。
0: 12两。
2: 15两。
0: 15两行了吧？
2: 18两。
0: 15两你都不卖啊？
2: 18两。
0: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
3: 买回去啊，保证你。
2: 你走了？
0: 买不卖啊？
2: 那你走吧。
0: 是。
2: 回来！你真的走了？
0: 真走啊？
2: 那你走吧。这。就怕你是。

0: 回去不好向你姥爷交代哦。
1: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啊，哎，我只有十五两，哎，就这些了。
0: 你没有啦？
1: 没有啦，
0: 真的没有啦？呀，
1: 真的没有啦。嗯，就十五两。我要是再有一两，我就是
0: 就是什么呀？
1: 就是牛养的。
0: 就是他养的呀，哎，说不定嘞。
1: 你
0: 还因为你怀里还有三两呢。
2: 药频药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6: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

0: A19 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E9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且依旧地下前。

0: 依旧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

0: A19 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E9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且依旧地下前。

0: 依旧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干嘛？想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19: 去吧。
21: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

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

0: 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来来来，老施主啊，那拿回去输地吧。
1: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0: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1: 哦，谢谢谢谢啊！
2: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3两。
0: 你倒什么霉啊？你不是拿那3两银子买了双靴子吗？啊，
3: 靴子？什么靴子？
0: 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3: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
0: 哎呀，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3: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2: 你欺天白日，别血口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
0: 他是捡的呀！
3: 捡的！我买完靴子根本就没离开这儿，
0: 他
3: 分明是你偷的！
0: 这是你偷的！
2: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他怎么会偷呢？
2: 这靴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0: 有什么证据啊？
3: 当然有
0: 啊，有啊！
3: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2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2: 哦，什么时候就2两银子？
0: 就是啊，
2: 怎么这你看看，
0: 给他看，给他看，
2: 就是你看嘛，
0: 这怎么会有2两银子呢？
2: 就是啊，
0: 真是，怎么会有2两银子呢？你看，你看，这，看来啊。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3: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2: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3: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2: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3: 你还敢狡辩？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呀，好了好了，
3: 便宜你了。
0: 好了好了，哎呀，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马啊！

0: 钱，因为你怀里还有三两呢。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0: 拿来拿来，十八两钱走。哎呀，那哎，
1: 十五两，十八两，行了吧？哎，
0: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哎，拿拿拿。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啊，这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啊？哎，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呀？
0: 哎呀，一只猫儿把贫僧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屋里来嘛，贫僧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嘛。好，这样，你先帮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贫僧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贫僧的鞋丢到哪里去了？

0: 哎呀，尼莫尔啊，你叫一声呐、啊！哎呀，你怎么连叫一声都不敢呢、啊？
1: 哎呀，啊、哎呀师傅啊，不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别看平常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呀、啊，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啊，你到哪里去了呀？你怎么？
1: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哎呦，
0: 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动得发抖啊，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啊，底下又黑又冷，当心啊。

0: 鼠咬着你呀、啊？
1: 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
2: 猫儿啊，好，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啦。出来不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啊！你啊，你叼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啊，你叼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啊、你啊，把我鞋叼走了！哎呀呀！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贫僧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是你自己把它赶走呢，还是贫僧帮你把它轰走啊？
3: 哎呀，师父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自己来。嘿
2: 嘿，就怕你不大好赶嘞。
3: 好，我打死你！哎呦，打！
2: 哎东西啊要小心哦，嘿嘿嘿嘿嘿。
3: 哎呀，

0: 这抢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这和尚啊，
1: 开门！啊，快开门！我是县衙的捕快，你的案子犯了，快到大堂回话去。李贵，堵住后门，掌管子，守住窗户，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门我就撞门了。我撞门了！啊！哎，快开门！
2: 来了！
3: 假小子！
2: 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3: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2: 啊，来，坐啊！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3: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2: 来，大哥喝着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哎。
3: 啊，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球也当靠门板的了？哎
2: 呀，大哥别误会吧，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
3: 哼哼，这还差不多。
2: 来，喝茶啊！哎，干一个！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哎，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3: 什么买卖？高！
2: 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3: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哎，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2: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0: 那我就告诉你。哎，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1: 哎呀，大哥，
0: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1: 哎，放心，放心吧。啊，
0: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1: 客官来了，哎，楼上请，楼上请。
2: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
3: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4: 这不是那只孤苦伶仃的雪儿吗？哎呀呀，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1: 大师傅真会说笑话。哎，你说巧不巧啊？那小贼原来是这家酒楼的伙计，今天见了我像没事一样，被我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4: 哎呀，看来你跟他还蛮有缘的嘛。
1: 俺可不想跟他有缘，倒是想和大师傅您结缘。
4: 不必不必不必。
1: 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
4: 不必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1: 好走，
4: 你呀，改日再说吧。
1: 好，悉听尊便。
4: 店家，哎，店家。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
5: 哎呀，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4: 我和尚是从来不忌口的。哎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5: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4: 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5: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4: 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
5: 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4: 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5: 没有，那就是没有嘛。
4: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的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5: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啊，
4: 哎呀，这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它是什么呀？
5: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还有一壶酒。
4: 好啊，行行，贫僧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
5: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
6: 好嘞，来了。
0: 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4: 我也要一份。
1: 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4: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5: 开店的不怕打毒汗，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4: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啦。
1: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4: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我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5: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7: 店家。
8: 你是不是假人啊？我是你娘舅求魂啊。
5: 娘舅啊。
8: 你不认识我了？
9: 娘舅啊，娘舅啊，
8: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9: 想得你好苦啊。
5: 不是说好了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8: 娘舅不是你姐夫亲吗？
9: 娘舅啊，

0: 好好想你啊！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哈、啊。哎呀，里面坐里面坐哈、啊。哎，想吃点什么呀？啊，
1: 随便随便。啊，
0: 好好好。
2: 哎，店家。哎哎，全壶酒上来。
0: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3: 啊，请慢用啊，
4: 慢用。哎，何事吵闹啊？
2: 大事不吵
3: 闹。没什么，没什么。
2: 干，好了好了好了，店家，结账结账。
3: 结账，一共是500文啊。
2: 500文。
3: 哎，
2: 不贵不贵。啊，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3: 哎。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痴啊，本店概不赊账。
2: 啊，怎么是白痴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4: 哎，小人啊，哎呦，大师傅、啊，哎呀，请请请请请。贾琏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2: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4: 哎，请请请，请请，
2: 多谢多谢了。哎，你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干脆呀、啊，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3: 哎，行行行，
2: 啊，那再找我500文呐。
3: 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2: 那怎么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啊，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4: 家人。
3: 老爷，
4: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啊！快拿500文给他。
3: 可是老爷，这……
4: 哎，就算我施舍给师傅他的，快去，快去，快去！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多谢，多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请，请，请，请！
2: 哎，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哎，哎呀，这不是李公子吗？
3: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2: 李公子哈、啊，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的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5: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2: 哎呦，
5: 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200两银子呢？
2: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啊？
5: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啊？
2: 啊！哎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
5: 他这是……哎呀，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2: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公子，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
5: 啊，莫非你娘舅得了失心疯了？
3: 不会的，不会的。
2: 我看呐、啊，是想前锋哦。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一个，你还我一个，
0: 老爷，
2: 你还我一个，
0: 你不能打。
5: 哎
2: 呀，我看呐、啊，李掌柜啊，这回呀、啊、说不清喽。
6: 李掌柜啊，来。我看你啊，舍去20两银子，抱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5: 好，家人呐、啊，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好好安葬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的。
7: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0: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叫你。

0: 上上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0: 哎呦，娘舅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心里说不过去哟。
1: 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再加300两。
0: 太少了，太少了，最少3000两。
2: 家人呐，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0: 哎，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啊，你家娘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1: 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0: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由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去吧。
2: 500，
0: 你的命好苦。
2: 1000，
0: 你就放心的去吧。
2: 哎呀，这下子1500两到手了。嘿嘿，李大官人呐，你息事宁人的打算恐怕不行喽。
1: 哎，师傅。
0: 哎，和尚，你少掺和啊！老爷，快把银子交给小的。
1: 好，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它安葬了，其余的我尽快给你凑齐。
0: 哎，这可不行啊！谁知道这样子你要知道哪一年啊，到时候你给我来个先拖后赖的，我到哪儿去说理去？现在就给，一文钱都不能少啊。
1: 家人呐，我李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少你一文的，只是现银一时难以筹措呀。
0: 那好吧，就退一步说吧，从今以后这酒楼就归我家人经营了，啊！你呀，把楼换下去吧。
2: 看来这建成楼要更名换姓、改朝换代了啊！
1: 哎呀，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真孙呐，你得管管他呀！
2: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嘛，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1: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2: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1: 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官夫人来了！快老爷，
1: 大师傅，
2: 快老爷，快来，快过来！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1: 二位官差，此人说我欠他1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3: 谁是苦主啊？
0: 哎呀，老爷呀，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官差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2: 官差大人。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啊！
3: 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
2: 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
4: 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2: 哎，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4: 那倒是。
5: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
6: 好。
5: 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6: 没关系。
7: 老爷，
4: 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请赶快升堂问案吧。
6: 问案
4: 啊。
6: 好，升堂
4: 是。
6: 回来
4: 啊。
6: 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4: 升堂啊。
6: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4: 在这儿
6: 啊？是啊，老爷。

0: 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1: 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

0: 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捂住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3: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4: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5: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6: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5: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3: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5: 放她走吧。
3: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3: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9: 包括南清宫的八路仙王
10: 开大，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1: 回到我水灵气呀。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吗？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4: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 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

0: 话，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巴羊一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1: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0: 声。
1: 好。
2: 老爷，该入座了啊！
3: 入座。
2: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4: 下跪，何人呐？
5: 小人李良辅，乃燕春楼店主。
2: 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4: 大胆，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四十。
2: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4: 倒也言之有理。
5: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实与小人无干呐。
4: 言之有理。
2: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4: 言之有理。
5: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4: 言之有理。
6: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4: 言之有理啊。岂有此理。来人呐。
7: 在。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四十，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5: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6: 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哎呀，我要看看啊，怎么呢？哎，病在这里呀。

0: 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哎好，哎呀，大师傅，哎呀，
1: 鬼啊鬼啊鬼啊鬼啊鬼啊鬼啊！救命啊！鬼啊！救命啊！鬼啊！鬼啊！
2: 鬼啊！快跑啊！
0: 用狗血来喷他！
3: 你出的鬼主意，叫我炸死鹅战！你竟然对我下毒手，先害死我，再嫁祸东家，你还得毒我！
0: 这一闹啊，不打自招了吧？
4: 升堂。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二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5: 有，
4: 与我拿下，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发落。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白银200两，好酒10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
6: 是，
4: 退堂，
5: 退堂。哈哈，
0: 李大官人呐，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

0: 诸位相公，今天是乡试发榜之日，小店老板娘特为诸位准备了发糕粽子，祝各位早发高中啊！啊，来来来来，图个吉利啊！
1: 好好好。
2: 大清早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和尚睡觉了？啊！
0: 大师傅莫生气，今天是乡试揭榜之日，小店送个吉利啊！大师傅您接着睡吧啊！
2: 真的想吵吵。
3: 哎，来来来来来，吃了粽子好高重啊啊！
4: 多谢多谢，
3: 哎，这位相公来一个，
0: 吃块发糕吧，大吉大利呀！
1: 哎，老板娘啊，有没有枣糕啊？我要吃枣糕。
3: 枣糕啊，今天怎么能吃枣糕呢？哎，吃了枣糕不是糟糕了吗？
5: 对，这话有理。
1: 本公子今儿个偏偏要吃枣糕，让你看看，今年我必中。
6: 哎，口气可真不小。
7: 是啊，口气可真不小。
8: 哎，这么说话的，对，是不是？就这么在这儿怎么办？
3: 哎，是不是？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宋登阁，宋相公呢？
9: 天还没亮，他就上东山烧香去了。
3: 哎，老天也该开开眼了，就让他中一回吧。哎，
8: 确实不容易啊，就是说，哎，
3: 他这是第五回还是第六回了？
9: 第八回了。哎呦，第八回，你看这是不是？

0: 上去，哟！
1: 这位公子，这枣糕们应该给我和尚吃呀！你该吃那发糕呀！你吃枣糕就不怕糟糕了吗？去！臭和尚真晦气！想吃枣糕也不讨个怪啊！想吃啊？不给？哎呦呦呦呦！这下子嘛，糟糕到底喽！
2: 就行了，
3: 不会尿。

0: 让一让！
1: 哎呀，我中了，我中了！哎
2: 呀，恭喜！
3: 哎呀，功夫这么
4: 有心人，那算是幸运。
5: 又没有希望，没有指望了。
6: 仔细看看，
5: 来年喽！哎呀，
6: 我又没中啊，没中啊！
3: 刘夫人，
6: 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
5: 看来我是没希望，
6: 看来荆轲无望了。
5: 看到了，真是，看来没希望了，没希望，等明年了。
6: 来年再说吧。
5: 再说，又是一年过去了。
6: 就是什么？来，闪开！
5: 干什么？
1: 李甲？
5: 什么？
1: 哎呀，少爷中了！哎，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7: 有赏，都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啊？啊？
1: 去！
8: 李甲，
5: 怎么回事啊？
1: 哦，李绅。
6: 你他妈的，走！老子花了800两银子，这些个狗官连个屁都不。

0: 放，走，找他们去。哎，
1: 停！
2: 干两银子也是快打到了。
1: 起轿。
3: 咱们下来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来，您再说吧，啊，
2: 没辙了，哎，再见了，
3: 可惜呀，
4: 还是运气。
5: 走吧，走吧，走吧。
3: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5: 走吧。

走关门，上关道，吹喇叭，放鞭炮。

0: 夹，
1: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啊！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啊，怎么样？啊，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没钱了。
1: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啦！谁买包子？买包子啦！大馅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了，刚出锅的热包子。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1: 哎呀，哎，我又不认字，我要
3: 垫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
1: 哎，
3: 来来来来，
1: 哎，哎，再给你一个，哎，
3: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3: 好了，
1: 我没有了，
3: 哎，好，
1: 没了没了，
2: 哎，
3: 来来来来，
2: 那是我的书啊，
3: 来来来来，跟我进来。我进来，哎，跟我走，跟我走，
2: 怎么
3: 吃包子？吃包子啊！
1: 哎，要几个？
4: 来两个。
1: 哎，好，两个包子。
3: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八次落榜了吧？
2: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3: 是吗？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啊，
2: 是啊，是啊，是。
3: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
3: 告诉你吧，荆轲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啊，你看你，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嘿，哎呀，不瞒你说，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
2: 嗯，是是是是。

0: 活佛，哎，秀才何故行刺大礼啊？哎，我和尚可以受用不起啊！哎，快快快快快快，
1: 我看师父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
0: 哎呀呀呀，那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
0: 哎呀，我答应好好。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
0: 啊，不是，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
0: 也不是，我是想，哎，你可。

0: 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贫僧让你当官，那我可做不到。
1: 活佛，学生就是要做官的，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
0: 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啊！哎，
1: 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
0: 学生，我书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嘿，倒是有多少笨蛋、劣徒、科场得意，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1: 哎，
0: 你是一叶障目，空花乱坠哟！哎，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渡你一渡了。
1: 啊，多谢活佛。
0: 哎，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坏官有何下场吗？
1: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做好官。
1: 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0: 好，
1: 要做官，赶紧上路。
0: 学生
1: 已不胜酒力。
0: 活佛，请进。实在是简陋啊。坐坐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
1: 哎呀，
0: 做官何须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
1: 是啊是啊。
0: 哎，那拿去。哦。
1: 那你把这
0: 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哦，好。怎么样，妙不妙啊？嘿嘿，妙吧。
1: 活佛莫非说笑？嗯，这样的狗屁文章也能进考场？
0: 哎嘿嘿，开窍了，开窍了，不错不错。嘿嘿，要接地就得会些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啊，嘿嘿嘿嘿。可是春闱刚过，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哎，那，你听。
1: 各位赴考的相公听了，
0: 哎，马上就到，
1: 求才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10天后考试。哎呀，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0: 哎，快快快快快，快把文章背熟，快！
1: 哎，活佛，嗯，这第一段第一句。 昔者一人得道而鸡狗升天，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呐。
0: 犬就是狗，狗就是犬嘛。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1: 不能用犬。
0: 哦，鸡猪啊，嗯。
1: 这第二段第二句“人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
0: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
1: 啊，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0: 那这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神呀！这快快快快，
1: 背背背背背。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

0: 陀佛，这样的狗屁文章，真的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次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哎，要想当官，跟我走。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哎，好的，好的。
1: 看看，哎，这，哎呀，不行，哎呀，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
1: 哎，弄，
0: 逾墙而过。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攀得到关节吗？快快快趴下。站住啊。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单住，单住，往上顶，往上顶，使劲儿！哎，往上顶呀！哎，起呀，起呀，起呀！哎，起！哎呀，哎呀！哎呦！
0: 活佛！活佛！活佛！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呢？
0: 你把我拉上去吧。
1: 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那你呀，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哎呀，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就从那儿进来吗？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呢？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我钻，我钻。
1: 快钻，用力钻。钻，屁股，快，嘿嘿，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福分还不浅嘞。哎呦，
0: 钻狗洞啊！
1: 快，走，
0: 好。
2: 给我新娘子试试
3: 看。是啊。
4: 题目到，
5: 到了。
6: 哎呀，手不拿人到，就是题目到了。
0: 哎呦，
1: 我谢，
0: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
1: 去，我去。
7: 不知出的是什么流啊！
8: 是啊，
7: 我们待会看上，待会高深莫测呀！
8: 太大了，
7: 你猜猜看，
8: 硬币巨王。

肃静。今次考试，文章就举。

0: 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1: 好，
0: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听清了，
0: 听
2: 好。
3: 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0: 不能用
3: 啊。哎呀，
4: 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啊，
5: 大人，
4: 可惜
5: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0: 狗屁二字缺一不可。
5: 哦，
3: 二爷，
4: 可惜
3: 呀！哎呀，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啊！妙，妙啊！
4: 真不错。
3: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4: 文章啊，
0: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3: 哎，不取。
4: 看来我这个，
0: 哎，真讨厌。
4: 错这俩字啊！
5: 你看看。
4: 前面有狗，后面没屁呀、
5: 啊！
4: 你看看，
5: 这后面好像前面没狗啊！
3: 哎呀，
4: 太可惜了！
6: 阿锦，阿锦，
0: 何人在外？
6: 快！哎呦，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送亲的花轿，听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接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哎呀，
2: 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令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啊，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落轿。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
2: 双喜临门呐！给你送官服的到了，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这顶乌纱帽。
4: 这，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登城吧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好。这朝靴嘛要套住，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哎，拴紧了。哎，好，套住，够
4: 住，
2: 拴住了。
3: 老爷，我是来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老爷，
2: 你来
3: 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呦，
2: 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啊，哎呦呦，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4: 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3: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4: 活佛，是否把夫

0: 夫人接近社内，
1: 着急见夫人啦！请请请！你看看，
0: 霍父，是否拜堂啊？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啊，
0: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1: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说吧，说吧。
0: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1: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0: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啊，来啊，看坐，
2: 是爷，
0: 请上座，请上
1: 座，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2: 来了来了，摆上摆上摆上，
1: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0: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1: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0: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1: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
0: 娘子请。哦，活佛请了。
1: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0: 是啊。
1: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0: 是是。
1: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0: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
1: 哎呀，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0: 入迷津
1: 啊，有何很可谢啊？
0: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
1: 哎呀，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0: 好，好，好，来来来，
2: 穿上事业服。
1: 哎呦，哎呦，
2: 哎呦，事业请。
1: 哎呦，哎呀，
3: 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2: 老爷，老爷请，请
4: 老爷坐好。哎，
3: 抬稳了，抬稳了！怎么搞的？别跌坏了，老爷！
2: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好，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0: 这老爷，拿着吧，拿着，我拿着。
3: 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

0: 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1: 哎呀，是啊，
0: 是清官呐，可盼来个好官啊！
2: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3: 民不受礼，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了？
1: 是个清
0: 官，但愿是个好官。
4: 老爷上轿了，
0: 是个好官，
4: 起轿。
5: 老爷，老爷起来了。
3: 老爷早。
5: 老爷早。
3: 老爷早。老爷请用。
5: 老爷，我给你收洗收洗啊。
3: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
5: 这个，
6: 你懂个屁呀、啊！
5: 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3: 是。
5: 老爷，来。
7: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

0: 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

我杀猪宰羊，我做饭用菜。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

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

0: 掌握核心建笔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笔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哎呀，俺的闺女儿我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的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哎，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娃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完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3: 伯母，请您用饭。
2: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3: 伯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2: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哎，你给我听着了一天八一心呐、油炸凉拌的蚊子呀，知道不知道？醋溜三碗的蝎子干啊，两百四只火焰呀。

0: 不接待他。其实
1: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2: 破木，您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1: 你还做不了啊？
2: 是，
1: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呀，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

0: 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滚了。
1: 晚上好，明天起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发展，湖南的西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同时呢，东北依旧降雨频繁，虽然多以小到中雨为主，但多地降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此外，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京津冀、河南的北中部以及山东的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河南小麦收获近4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两种订单稳增收，晾晒抢收有温情，全力护航三下麦收。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河南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省委书记刘宁来到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1: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内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种菜苗、玩泥巴、做游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刘宁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对幼儿园基于黄河文化的生命教育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充分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刘宁来到园区厨房，强调要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加强校园餐管理，打造阳光厨房，确保幼儿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惠济区实验小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特长，开设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与实践活动。在校园里，少先队员为刘宁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刘宁与同学们亲切交流，询问课程安排、课余生活，鼓励大家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科学素养，练就健康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刘宁来到社团展位、图书室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育人、特色课程及社团活动等情况，希望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一步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茁壮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高度重视，近日在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时寄语：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刘宁说，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大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良好成长环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跟

0: 植在孩子们心里，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给予更多生活照料、心灵关怀，全方位护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慰问活动。
1: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两种订单稳增收，晾晒抢收有温情，环环紧扣，为三夏麦收全力护航。
0: 这两天，新乡市581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新乡县翟坡镇的千亩高产示范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中麦578刚刚实打验收，出样地块平均亩产冲到了701.7公斤，丰产势头强劲。
2: 啊，今年我种植了4700多亩地，这个年前了，都跟粮食加工企业了签订了报价收购订单。今年小麦长势比较均匀，序儿大，粒薄，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这个品种可是全能选手，既高产优质，还方便吸收。凭着稳定的产量和过硬的加工品质，它成了面粉企业的心头好。如今，中麦578已在全国多个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年推广面积接近1000万亩。
3: 那优质强筋小麦可以满足咱们高端面食品加工的需求，而且它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小麦高，在不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之下，每亩地多收入100元以上。
0: 新乡市紧盯优质强筋小麦这个王牌，大力推广中麦578、新麦58、正麦366等优良品种，两种覆盖率稳稳保持在97%以上。
4: 我们通过两种粮法的配套，规模化、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使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同步提升。同时呢，我们也大面积实施了订单生产，提前对接了市场，锁定收购价格，打通了从田间到企业的直供通道，稳定了种植户的收益。
0: 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南阳767.5万亩，驻马店726.9万亩，周口397.5万亩，平顶山186.3万亩，洛阳115.7万亩，郑州100.4万亩，开封91.3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5: 这两天南阳市迎来一轮晴好天气，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刚刚收获的小麦呢，含水量普遍偏高，一般要经过充分的晾晒才能实现安全的入库。这片场地呢，原本是企业的厂房，为了支持周边乡亲们晾晒，他们专门腾出了这1000多坪的地。
6: 我们这个场地一次可晾晒近50000斤小麦，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一天都可以降低湿度，可以达到储存的那个标准了。乡亲们如果说有需要，我们随时支持。
7: 在这边晾晒很方便，小麦有9000多斤，差不多晒好了，下午都可以卖了。
5: 在隔壁的新野县利河铺镇，原本的村文化广场也成了临时的晒粮场。当地通过划分专门的晾晒区域，方便收粮车辆直接进场作业。
8: 不仅是这一块这个文化广场，还有学校的草场、闲置场院、镇上能利用的公共区域，地面面积比较大，能够摊薄，这个晾干的比较快。
5: 目前，南阳西峡、唐河、镇平等多地坚持便民利民、应开尽开的原则，协调将各类公共闲置资源向群众免费开放，作为晒粮点。农业专家提醒，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做到随收、随运、随晒。
9: 收割的小麦不要随车停放，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散热和晾晒。湿度较大的小麦，晚上的时候也要注意，及时的翻动，防止因为湿度过大的发热导致发生霉变。
0: 麦收期间，针对特殊困难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石化河南周口分公司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暖心帮扶活动。郸城县新城街道罗楼村村民管松林，20年前因工伤失去右腿，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家2亩地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收割归仓。
10: 每年都来给我收麦，没少给我这个家庭帮忙。
0: 自2019年接过帮扶的接力棒，这支服务队便于麦收季定下了1年1度的约定。

0: 从协调农机到晾晒归仓，他们像照顾自家庄稼一样，把每个环节都包办到底，让金色的麦粒颗颗归仓。
1: 我今年是第四次来到了广大哥的麦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0: 从一对一帮扶到多户建档联动覆盖，中国石化周口石油分公司共有1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活跃在麦浪间，把温暖和力量送到需要的角落。
2: 下镇乡村助农收割，白人晾晒，同时依托站点做好农机用油包工，便民惠农服务，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保障三亚工作顺利开展。
0: 5月30号，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和田，在新起点上开展援疆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率队前往，并深入一线调研慰问。王刚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所能，深化两地协作，加大教育、医疗组团式援疆力度，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以实干笃行，续写豫疆协作新篇章。本次我省共选派援疆干部人才269名，进疆前，省委组织部专门组织开展培训。
3: 5月3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商丘市开展巡河工作，并调研防汛备汛、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等工作。张敏来到柘城惠济河里滩店水闸，他指出，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隐患排查，落实落细管控措施。在柘城县岗王镇围堤口村，张敏叮嘱当地有关负责同志要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行，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张敏还调研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三级联动专题调研视频动员部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讲话。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居家社区医养服务能力，着力拓展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着力强化失能失智老人照护保障，着力规范医养结合服务管理，着力加强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监督闭环，强化工作协同，推动我省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宋征辉表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专题调研，切实筑牢医养结合保障网。
4: 6月1号，副省长刘玉江采取4步2直方式到焦作市调研检查黑臭水体治理、水污染防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全面查清黑臭水体底数，举一反三开展巡查排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治理成效不反弹。要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等工程，统筹抓好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与运行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以断面水质提升支撑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要依法严厉打击偷排、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5: 工铁大桥首节钢横梁成功架设，水利工程汛期见缝插针进度过半，河南交通水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近日，胶平铁路的关键工程洛阳黄河工铁大桥迎来重要进展。随着一片50多吨重的钢横梁被缓缓吊起，精准落在桥墩上，首节钢横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主体建设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6: 这是我们钢梁架设啊，是主桥第一连连续钢横梁，是下层双线高速铁路与上层双线6车道公路的核心承重结构，为后续钢横梁有序的拼装与架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建设者采用了工厂预拼加现场悬臂架设的施工工艺，通过三维模拟推演，确定了最优价。

0: 大赦路径，在桥墩旁搭设专用管桩支架，用80吨门吊进行吊桩定位，确保钢横梁的架设符合要求。洛阳黄河公铁特大桥全长13.36公里，上层公路设计时速80公里，下层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它是焦作到平顶山铁路的控制性工程，焦平铁路全长230公里，北接正泰高铁，南连正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融入河南米字形高铁网，与郑州枢纽构成西侧双环路网，实现豫西区域1小时直达，大幅提升中部区域交通能级，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建设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边要防汛，一边要赶工，建设团队见缝插针，分段施工。
2: 我们正在对卢沟河导文溪末段进行最后的回填，不影响汛期安全，预计6月上旬全部回填完成，6月底进行粉末工程验收。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段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过半，工程穿过的卢沟河、燕子河河道已经恢复正常过水，川省道242和三条暗渠等重点节点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全速向燕子河到红溪下游滚动推进。
2: 动态调整施工点，采取短距离施工，开挖一段，土筑一段，回填一段，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完成更多实体工程量。
0: 作为国家和河南省“十四五”重点项目，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将惠及洛阳、平顶山5个县市区120多万群众，年增产粮食3.14亿斤。目前已有部分支管通水见效。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河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
4: 梅西，梅西，
5: 我来了。
4: 跟我握握手。
5: 好呀，来握手手。
0: 5月30号，童心向党，逐梦成长河南省会儿童庆6.1主题活动在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行，孩子们通过古法造纸、创意搭建等互动体验，厚植家国情怀，点亮科学梦想。
4: 让他帮我讲解福建舰的一些外形，满载排水量之类的。
6: 我儿子特别喜欢无人机还有火箭方向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上的增长吧。
0: 在新乡市高新区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家长与孩子共读报纸精选文章，主笔引导孩子们通过看、听、闻、摸多角度观察生活，把写作技巧变成简单好记的口诀。此外，孩子们还在导师的指导下制作蝴蝶标本，在亲近自然中乐享节日。
7: 我觉得呢，就是做出来这个很有成就感，比买的啦、别人送的都有意义感。
0: 这两天由郑州市妇联、郑州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的快闪主题活动火热举行，活动现场设置百米长卷绘画、亲子互动游戏等环节，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成长。该活动是郑州市蒲公英儿童关爱服务项目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为流动儿童提供日常关爱、心理健康等专业服务。
8: 感觉特别的好，活动安排的非常有趣，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9: 我们还开展了像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其他的活动，助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
0: 在鹤壁浚县县直幼儿园，国网浚县供电公司的志愿者通过儿歌、动画、实物演示等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远离高压电、失手不碰插座等安全常识。
10: 我今天学到了不能在电线杆下放风筝，不能在树下躲雨，要节约用电。
11: 我们呢，用同趣化的方式普及电力安全知识，让孩子们轻松理解，牢记安全要点。后续呢，我们将会持续开展这种常态化的校园科普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
0: 六一前夕，河南各地少先队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洛阳，少先队员们表演七律长征、非遗登武奇妙游等精彩节目，新队员在队旗下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
12: 我心里特别激动，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努力学习，争做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少先队员们还走进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展红歌传唱、微对课、非遗体验、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
13: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能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悟，在快乐中成长。未来我们会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探索新形式和新内容，引

0: 导广大少先队员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从实景思政课到劳动丰收节，开封市通过德育铸魂、智育提质、体育强身、美育润心、劳育赋能、武育并举，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在园子里找一找画中的建筑，那你们猜猜古代人是用什么建造出来的？
3: 用木头，
4: 还有绳子。
5: 一堂以寻画探古为线索的实景教学，让开封市一师附小的孩子们兴奋不已。他们观察虹桥，探访睢阳正殿，欣赏上扇门，亲手触摸古建筑的细节。
6: 我在课本上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平面，它是没有感情的，而现在就像我们看到的水一样，它是波光粼粼，泛着光泽，并且会流动的，就跟平常上课不同。
5: 开封市深挖红色文化、宋文化、黄河文化，鼓励各个学校建起红色长廊、宋文化体验馆、黄河文化展区，各具特色的德育品牌越做越鲜活，
7: 让孩子们穿越体验，把道理变成故事，把理论化为真情，走出去开辟行走体验的广阔课堂。所有的探索就是把思政课做成孩子忘不了的成长小坐标。
5: 与此同时，开封市还把劳动教育搬进了田间地头，建成市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1所，让学生在劳动中锤炼品格。三夏来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办了一场庆丰收乐享市集，20所中小学近1000名师生和家长一起割小麦、做秸秆画、摆摊义卖，体验丰收乐趣。
8: 我感觉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农民伯伯们种粮食、收粮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不易，今后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
5: 目前开封市全面提升治愈质量，主城区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超90%，城乡校际差距不断缩小。体育上全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一校一品特色鲜明。美育则立足本土，把非遗、戏曲、民间艺术搬进课堂，以美育人，
9: 坚持五育并举，构建全面、多元、科学的评价体系，从关注知识成长到更多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精神状态，努力让每位青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身上有汗、脚下有力。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1: 粉尘爆炸是由可燃性粉尘在爆炸极限范围内遇到热源而引发的爆炸，被称为工业生产中的隐形杀手。食品加工、金属制造、木材加工等行业都是粉尘爆炸的高发领域。这些看似普通的粉尘，一旦被忽视，就可能酿成大祸。当以下条件同时满足，粉尘爆炸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一是助燃性气体，如氧气含量；二是可燃性粉尘，如面粉、铝粉、煤粉等；三是存在点火源，像静电火花、明火、摩擦热等；四是粉尘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形成粉尘云；五是相对密闭的空间。
12: 预防粉尘爆炸，河南应急提醒：采用有效的通风和除尘措施，降低粉尘浓度，安装防爆电器设备，做好静电接地与检测，切断点火源，采用湿式作业定期清理积尘，防止粉尘飞扬聚集，严格动火审批，严禁违规作业，抓实培训演练。这些方法让我们赶快学起来，切实杜绝身边的安全隐患。
13: 5月31号，由中国美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行中原汇河山大美松山美术名家河南采风写生展”在登封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名家将在松山周边开展采风写生艺术创作活动。本次绘画作品将于6月4号在河南省美术馆集中展出。5月30号到31号，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部区赛在南阳举行。来自中部5省58所高校的220支队伍，围绕“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主题同场竞技，集中展示高校光电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成果。5月31号，第8届中国家装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的参赛选手同台比拼防水、瓷砖相贴等技艺，通过以赛促训，促进家装行业工艺与服务升级。
1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0: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位于洛阳市汝阳县的御马水库欣赏薄雾缭绕。

0: 晚上好，明后两天河南大部会维持炎热的天气，北中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6到39度之间，其余地区也可以达到32到34度上下，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减少中午前后在户外停留的时间。雨水方面呢，明天夜间我省的东南部局部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3号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和南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的阵风在6到8级，局地10到12级，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的小麦倒伏，建议抢抓有利的时机，及时抢收。郑州晴转多云，24到37度；安阳多云转阴，22到37度；濮阳多云转阴，21到36度。鹤壁多云转阴，23到37度；新乡晴转多云，23到38度；焦作晴转多云，24到37度；开封晴转多云，23到37度；商丘晴转多云，21到36度；周口晴转多云，24到36度；许昌晴转多云，20到37度；漯河晴转多云，22到36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3到35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8到32度；洛阳多云，22到35度；南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驻马店晴，21到34度；信阳多云，23到34度；济源晴转多云，20到37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1到3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

0: 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
0: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

0: 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

0: 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

0: 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0: 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

0: 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

0: 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所以今天根本没有什么日军要进攻，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阻击战。他们为什么不顺着败兵顺势进攻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具体结论之前，我不能告诉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日军进攻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0: 攻守之间只是时机的问题。好吧，看来战场形势不论怎样，作为记者，我都只能等了。
2: 朱排长，
3: 到。
0: 帮我联系一下吴震，就说我有事找他。
2: 是。
0: 吴震，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2: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没事了。怎么蔡小姐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0: 没有。
1: 她也是刚来沈州，其实她的名字是用来隐藏身份用的，她的真名叫。
0: 叫蔡包子，
1: 他本人比他名字更好玩。
0: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谢谢崔旅长。

0: 姐，
1: 你怎么还在啊？
0: 不是你说了吗？你说你不回来我不准走，而且旅长也说了让我整天盯着你。哎姐，你到底跟他有啥仇有啥怨呀？
1: 我们仇可大了
0: 啊。
1: 你回去吧，这么晚了我这里不需要人。
0: 不需要了呀？
1: 怎么了？
0: 没啥，就是刚刚想到我哥了。我跟我哥吧，我俩一路从山西逃难过来，爹娘也都死了，现在我哥给旅长当兵，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姐，你说咱啥时候才能把日本人给赶走呀？
1: 很快，很快你就会见到你哥哥的。
2: 把宜阳所有的外兵全部拉到机场重新整编。
3: 那足足有两个团的布置，这要是司令长官问起来怎么办？
4: 先整编了再说。
5: 有什么问题我去解释。
6: 日军居然没有进攻，按理说国军撤退得很散乱，这个时候紧紧尾随跟进来将是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停了下来。不应该呀。
7: 那会不会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6: 不会，日军的作战行动每一步都是经过计算的。没道理啊。
8: 当家的，出事了。
6: 什么事？
8: 你来看看吧。
6: 走。
5: 灵儿，别靠得太近。
7: 这都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时候的事？我昨天把这安排完溜子，在阵地上发现几个兄弟不舒服，我就给带回来了，结果早晨就这样了。
1: 这老鹰看过了吗？
0: 大金要作乱以后，黑虎山就没有郎中了，而且我这些
2: 这些人单独看起来，没有我的命，任何人不许接触。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还不确定。如今兵荒马乱，各处难民颠沛流离，我还记得早年间流行过瘟疫，咱们不能不防。
0: 你给我去趟县城，看看崔文奎的军医所里有没有什么方子能治。
3: 来人，
0: 黑虎山还有酒吗？
3: 有，两勺酒，有的是。
0: 好，都拿出来，给寨子里的每位兄弟，都要用酒浸湿的布掩住口鼻，用酒消消毒，总是没错的。还有，给一线驻防的兄弟们也要送过去，要快。是。
1: 灵儿，你跟我们一起去县城。

0: 局长，可以确定了，两年前我在江西也见识过这种病，就是鼠疫，这是他娘的日本人干的。
1: 有什么办法？
0: 必须马上核查有多少患病的士兵，然后将病患和疑似的所有人员进行隔离，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防癌药品。不过，这种药咱们这里储备量很少。
1: 从哪可以弄到这些药？
0: 重庆那边，不过路途远，我怕来不及。
2: 我跟重庆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1: 军座，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会控制。是，是，我知道了。
3: 报告，
4: 报告。
5: 旅长，除了当值的通喇叭那个连里有三个人发病，其余的连队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1: 那也要把整个连队全部给我隔离。
4: 是。
6: 报告，
7: 报告。又有些难民和逃兵过来，发现他们的症状也是一样的。
1: 传我命令，把所有有症状的人，还有跟他们接触的人，通通安排到废弃的地坑院去。
4: 是。
8: 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连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早晚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为什么不让难民进去啊？
9: 因为有很大的可能这些难民就携带着病菌。
2: 那不更应该让他们进城治疗吗？
9: 要能那么容易就好了。还有其他进城的路吗？
4: 有，走。

0: 在黑虎山，就连这里的难民也染上了病。如果这个病传染性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老子，咋办？
0: 去找孙文奎。
2: 真没想到，这一仗皇军是这么个打法。
3: 什么办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打赢，才是胜利者。
2: 崔文奎手里就那么点人，用不着你们对他这么不择手段吧。

0: 贺县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忧国忧民了？哎呦，
1: 崔旅长，里边请。哎呀，崔旅长，崔旅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你们请。
2: 我不进去了，贺县长，不瞒你说。
0: 今天我来是有事求你。曲旅长，怎么这么说话呢？有什么尽管吩咐。
2: 陕州不少军民得了鼠疫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东西？
0: 没问题呀，我是一县之长，地方父母官，我应该做的都是。
2: 需要我怎么帮忙？我需要钱，买一批药品，
0: 多少钱？
2: 越多越好。
0: 没问题，我尽快备齐，就给你送过去。贺县长今天答应的够痛快的呀！陈旅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将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只是准备些钱财而已，不尽心尽力，说不过去。
3: 崔旅长放心，一日之内备齐，就给你送过去。
0: 贺县长既然答应了，我就不打扰了。我回去等你的信。
3: 不在。崔旅长放心，一日之内备齐，就给你送过去。
0: 贺县长既然答应了，我就不打扰了。我回去等你的信。
3: 不在。崔旅长放心，一日之内备齐，就给你送过去。
0: 田先生，说话做事儿要将心比心。谁愿意这么费尽老张的周旋呢？再说了，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早点的把他们打发走。你打算给他们多少钱？
4: 既然答应了，意思意思，给他一点点儿。这个事情你着手去办吧，去吧。
5: 是。
4: 旅长，
5: 嗯，
4: 你们两个先出去。
6: 是。
4: 你们怎么进来的？这里的东南城角有个排水渠。东南城角有个排水渠。朱排长，
7: 到。
4: 你去看看东南城角那个排水渠是怎么回事啊？是。
7: 你找我有事儿？
4: 我以为只有黑虎山有这样的病，来到县城才发现，你知道更多。到底怎么回事？
8: 看来黑虎山也得了鼠疫。鼠疫？你打算怎么解决眼前的事态？
9: 崔旅长，我已经急电重庆告诉了他们这里的情况，并且撰文日军利用鼠疫攻击我陕州军民，造成大量无辜伤亡的新闻稿。新闻稿要不要看一下？
4: 文佩，
9: 这几位是？
1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青龙寨大当家的孤隐，胡震。当然，他也是我们崔家的世交，真名叫蔡包子。
9: 你好，我是《珍重日报》的记者蔡珍。

0: 所以我以后也要去当共产党。那你以后回来会杀我爹吗？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回来杀你爹，你会阻拦吗？
1: 钱，这个给你，到了那边之后可以换吃的。我不要，
0: 包子，你拿着吧，
1: 待会走吧。

0: 称呼您吴先生还是蔡先生？这位是？
1: 哦，这位是青龙寨大当家的独女
2: 刀客上官英，
0: 幸会。
2: 包子，说正事。
3: 蔡小姐，
4: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3: 但是你也知道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4: 那你的军医所能不能想想办法？
3: 现在根本没法确定身上带病菌的难民有多少人啊。
4: 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就这么恶化下去。
0: 重庆接到消息，说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将设备和药物送过来。
3: 两天？你算过日军会派飞机拦截你们吗？
4: 我倒有个办法，但是需要你配合我。
3: 这你也有办法？
4: 不然呢？像你一样等死啊？
3: 只要你的办法是有理由，那我就配合你。
4: 你我都很清楚，鼠疫能够传染得这么快，说明这些难民里肯定有很多是他们提前培养好的病源。
3: 没错。
4: 那他们是在哪培养的？
0: 我去跟重庆联系，让他们核查一下陕州附近的日本驻兵。
5: 这边多撒点，还有这儿多撒点。
4: 孙奎，你这是撒什么呢？
3: 生石灰消毒用的。
4: 袁大哥，去拎几袋回来。孙奎，让你的人给黑虎山送些生石灰，别光让人干活不给饱饭吃啊。
3: 行，我一会儿让朱排长给你黑虎山送几袋。上官小姐，走。
0: 刚和重庆联系上，洛阳附近有日军第十二军所属第三十七师驻扎，在龙门附近驻扎有一家战地医院。据情报机关的消息，这个医院很神秘，日军伤病员并不多，倒是常有难民送去救治。
6: 洛阳离这儿不过百十里，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3: 哎，你想什么呢？
4: 只要我们找到他们培养的地方，
0: 那里一定有充足的消毒设备和药物，
4: 或者把他们破坏。
3: 洛阳，你们两个知不知道洛阳现在是日军的控制区？先不说能不能安全地从里边出来，想从里边往外边偷设备和药品，你们两个太天真了。
4: 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并

0: 源不会一直无休止的增加。
1: 退一步讲，就算仅仅破坏了设施设备，日军也必然不再敢轻易的增加病源。
2: 要是非要这么做，这一趟就是九死一生。
0: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1: 我那边有些门路，我也去。
3: 我也去。
0: 英儿，这次去不是打打杀杀，你好好在这里等我。
3: 不行，
1: 我回去准备一下。
0: 不用，我说过了，自己去。
2: 这样，三位都别吵了。今天天也不早了，我一会儿派人把二位小姐送回你们的住处，咱们俩再商量。
3: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
0: 英儿，今天先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我跟崔文奎还有事要商量。
3: 好，不许骗我。
0: 一定。
3: 走不走啊？
4: 朱排长。
5: 啊。
4: 来，那个派人把两位小姐安全送回他们的住处。
5: 是。
6: 包子，我和你去。
7: 袁大哥，你得回黑虎山。鬼子一旦借机发起进攻，不能没有人指挥。得了病的弟兄们要赶紧隔离开。寨子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还要指挥其他山寨，严加防范。

0: 这样吧，一会儿我找人安全地把你送出城。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婴儿送到你这儿来。我知道，我这儿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打仗，而且我这儿没有鼠疫，够心疼你的。
1: 来，二位这边请。
2: 上官大小姐，我们独立旅上下只有这么一间女人卧房，今天你就和蔡小姐一起住下吧。铃铛，哎，来了！哎，
3: 朱排长，蔡姐姐，
2: 朱排长是谁呀？这，
3: 你自己保重。
4: 我不跟你犟，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你自己去，就是去送死，
5: 总比在这里看着老百姓等死强。
6: 这就是战争，你要忍受和接受它的残酷。
5: 经过努力后的残酷结果，我接受，否则
6: 我不接受。
4: 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的想法是吗？
6: 这是我们的信仰。

0: 哎，你说刚才那个蔡记者长得像不像？哎，永贝，
1: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恍惚了。
0: 如果真的是他，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他现在是军统的人，
1: 没事，无论怎样，只要他活着，我就很开心。
0: 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要杀我，
1: 我妹妹在中间，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中间的人不管是谁。

0: 我听说要见你啊。谁？贺县长的儿子贺正。
1: 贺正？我不认识。
0: 他是吴先生的学生。我觉得你去洛阳之前最好见见他。

0: 贺县长，看来这次你是真下了本钱了。这么做，是不是为你儿子留条后路啊？他们是有兵有枪的人，我惹得起吗？我。
1: 林怀义，我跟您的合作吗？田仁先生，我是真心跟你合作的，要不然我早把你给供出去了，还等到今天吗？对不对？您比外面箱子里的东西可值钱的多了。<笑>
2: 崔旅长，里边请。<笑>
3: 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到后头。
4: 找你儿子聊聊天啊，
0: 崔队长，请坐，请坐。
4: 哎呀，崔队长，我不是说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天就给你送过去，
0: 还麻烦你跑第二趟。
4: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给你带了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朋友看面相像刀。
5: 刀客，啊，看气度，不知道是哪个在职当家呀？
6: 黑虎山的新晋当家，吴镇。韩县长，
0: 久仰久仰，请坐。
6: 我们这次来呢，想拜访一下贵公子。
0: 别提这臭小子了，年纪不大就贪玩啊，一大早就出门了，这么不巧啊！哎，要不这样，崔旅长，等他回来，我带他去指挥部拜见二位。<笑>你们在这坐啊，我去看看给你们准备的戏文和金钱，我不放心啊，恕不奉陪了。<笑>
7: 哎，我来，姐姐。哎，好啦。啊？哦，明白。
8: 干啥去？
7: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会明天再定吧？
8: 什么意思？ 你要是不想被关在这儿，帮我个忙。我凭什么帮你的忙？因为我要帮蔡宝子去洛阳。好，要走一起走。

0: 何县长，何县长，
1: 啊，
0: 您这是今天有心事？
1: 啊，没有，没什么心事。
2: 孙旅长，出来的急，我得行个方便。何县长，不好意思啊，内急，可否借你家茅房一用啊？
1: 啊，就在后院呢，来。
0: 何县长，实在是感谢。
1: 啊，
0: 那崔某人先告辞啊。
1: 啊，崔旅长客气了，你慢走。

0: 你怎么让县长的东西啊？这本来就要送给独立旅的，钱有多少他自己根本没数，不拿白不拿。
1: 那你可别让县长知道啊！
0: 县长你还不懂，家里养着日本人，这边又给独立旅送钱，这是把两头的路都给通了。咱们现在能捞就赶紧捞啊！
2: 咱们也得想想后路，不是？
0: 啊，
1: 日本人。
3: 走了，你为什么找吴镇？
4: 田雷先生，孩子的话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呢。
3: 裴文奎也陪他胡说八道吗？我老师啊，是演皮影戏，被崔文奎给害死了。吴镇很喜欢我老师的皮影，如果我肯卖给他，做什么，他都会答应的。
4: 什么皮影？
3: 孙悟空？
4: 什么戏？
3: 大闹天宫。
4: 崔文奎为什么害死他？
3: 这我不知道。
4: 你找吴镇到底干什么？
3: 我把皮影给他。
4: 我要他帮我杀了崔文奎。我也可以帮你杀了崔文奎。
3: 我当然不会找你了，我爹好不容易把你给藏起来，你还不相信我爹？我不想我爹的苦心被我毁掉。 爹，吴镇在哪儿？
5: 在茅房那边呢，去吧。
4: 等等。

0: 好，你去吧，有你爹在这陪我说话，
1: 去吧。

0: 先生，请坐。哎，你就是吴镇？正是。你是贺正？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老师的孙猴子，你是不是想买啊？
2: 这是你老师吃饭的家伙，他不卖呀！不卖？那你怎么去的蟠桃会？老先生，你这孙猴卖吗？对，吃饭的家伙是，不卖。
3: 您不卖，这孙猴咋去蟠桃会啊？
0: 孙猴子给你，你把孙猴子给了我，是想让我给你办点事儿吧？是，帮我杀了崔文奎。嘿嘿，就为了一个绿皮影就想让我杀人，不值得，我是不会去的。
1: 哎，别，都不能试一试吗？小孩，
0: 喂个绿皮影我去杀人。
4: 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哎，回去告诉你爹啊，吴镇告辞了，走了。哎，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到底什么时候去找财包子？
5: 找他之前，我还有事儿要办。
4: 哎，你这。 你也没跟我说你还有事儿啊？
6: 关门。

0: 大圈，就到这破药店，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约了人，
0: 谁？
1: 我还不知道，没准是熟人。
0: 神神秘秘，你快点啊！

吴镇同志，陕州地下党组织一旦失去联络，上级必定会派人重建。新来的同志，将来劳动要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包子，
0: 你怎么也在这
1: 儿？你们俩行啊，什么时候约上的？
0: 这，
1: 你还跟我装神秘是吧你？啊？哎，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说，是不是他约的你在这儿见面？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说他约了人，然后你就来了。你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是
2: 孔先生还好吗？

0: 你是吴先生让我来的，我来找八角莲。
1: 八角莲这种药不能够多吃的，
0: 家里用得着。今晚呢要兑水，
1: 记得君臣佐使，
0: 还是救命要紧。

我在卫所工作，如果他问起我来，别跟他说我死在这儿，就说我是和日本人拼死的。

0: 你们中国人就是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东西身上。话不能这么说，天人先生。论修身可以曲面上进，不思旁；若论治世，世间有些玩物还是可以供人消遣的。孙悟空在你们看来是一个不畏强权的斗争，在我看来。
1: 只不过是又以强权的利器。
2: 拳与拳又不一样，
0: 闭嘴！大人在说话，小孩少插嘴。好了，不说了，我正好要出城办点事情。
2: 好，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在你府上叨扰了这么久，就不麻烦何县长了。
2: 田先生，那我就不客套了。
0: 由你儿子代劳，送我出城就行了。
3: 你说什么？
4: 你儿子很聪明，我带他出去见见世面。放心，陕州我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他完整无缺的给你送回来。
3: 你，洛阳好玩吗？
0: 当然。
3: 好，我跟你去。
2: 儿子，
3: 爹，你放心吧。
2: 只要少一根毫毛，我会要你的命的。

0: 共产党怎么什么人都是我？
1: 人家怎么了？
0: 这，没怎么。那能不能请你和你们领导说一下，换个人？
1: 哪那么简单呢？说换就换？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行，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我要跟你去洛阳。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2: 我在洛阳有接头人，比较方便。
0: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2: 那就带上他吧，说不定会有用处。
0: 我去不去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
2: 那你别去了。
0: 你才别去了呢，凭什么我不去、
1: 好了好了，我决定了，一起去。

0: 洛阳和咱们这不太一样，那里存在很大变数，到了以后咱们要好好计划一下。
1: 吴镇让来面见大党。

0: 小鬼子这次玩阴的了，他们培养了鼠疫病源，随着国军败兵到了陕州，现在包括黑虎山在内，县城周边的百姓，只要是和洛阳方向的败兵或难民有过接触的，很多人都感染了鼠疫。吴镇担心十八竿刀客不了解情况，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以让俺回来知会大当家，早做提防。
1: 鼠疫，
0: 看上去有些像风。

0: 可有应对之策？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吴镇却是洛阳。
1: 洛阳？那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啊！
0: 他要去找病源和药品，如果不行就炸了他，掀了他们的老窝，鼠疫就能得到控制。
2: 一个人跑到日本人的占领区，这不是胡闹吗？
1: 王十二，
3: 在。
0: 大当家什么吩咐？你接触过日本人，知道他们的道道，多带些人手，马上去洛阳，明里投靠日本人，暗里接应吴镇。是。哎，等等，王师，你觉得你够分量？你跟他们去说，玉溪刀客的二当家秦佛爷勾的货郎，手里有300人马。 愿你投靠他们，听清楚了。
4: 二哥，知道了。
0: 老豹子，你60大寿，我没赶上。吴镇这事儿，我破例帮衬帮衬。就算我随了你了，好，不用送了，走。

0: 你真让他去接应吴真呢？我相信霍浪，他是条汉子。可是他手底下的人都说不清楚啊。万一要是有人告诉了日本人，
1: 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就看霍浪的造化了。

0: 到了洛阳以后，你们不要乱动，我去打探消息。
1: 好，一个人注意安全。
0: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1: 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很像是杀害赵维国同志的那个日本人。
0: 会不会看错了？
1: 不会的。而且我觉得，山中有很多事情与这个人有关联。
0: 确定吗？
1: 嗯。
0: 那如果到了洛阳能见到他，我们找个机会顺便解决掉这个人。
1: 好。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

0: 碳汇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他深入虎穴，
10: 这小子大有来头。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1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3: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
1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很像是杀害赵卫国同志的那个日本人。会不会看错了？
1: 不会的。而且我觉得，山中有很多事情与这个人有关联。确定吗？嗯。那如果到了洛阳能见到他，我们找个机会顺便解决掉这个人。好。
0: 我听崔永奎说，你这次来是带着记者和俊童两个人的来的。是的，所以洛阳那边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些消息。
1: 你是怎么打入俊童的？这个你不用管，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人了，得去找个住处。明天一早去洛阳。
1: 喝点水吧。我不渴。
2: 聊完了？你生气了？谁生气了？才没有。
1: 一开始吧，我也没发现。可是，一看你，怎么突然变丑了？肯定是生气啊。
2: 你才变丑了呢！你，
1: 那我这样，你心里没点数啊？
2: 笑了，你看，你笑起来不好看。好看啊？但和他比呢？
1: 您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他像我儿时的玩伴，也就是。 崔文奎的妹妹，崔文佩。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她的消息了。这块玉佩就是当年她送给我的。 那说明这个玉佩在你身上放了很多年。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替你保管吧。等遇到他的时候，再还给他。

0: 你知道吗？以前吧，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大鬼子。可是认识你之后呢，我这心里好像多了点什么。
1: 多了什么？
0: 继续大鬼子。
1: 说了等于没说。
0: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惜战火纷飞，稳定的生活也就变成了一种奢望。婴儿，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我们的想法才能变为现实。所以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你懂了吗？
1: 懂。谁给我？
0: 遵命。
2: 行，行，
3: 站住！再跟往前一步，冲突点，死了死了的！
4: 你们听好了，跟你们上面的人说。玉溪刀客二当家霍郎率领天池山当家孟石龟、春里沟当家王十二、长城岭当家陈虎前来拜访，商量商量合作的事儿。去。
5: 这是玉溪刀客？
4: 怎么着？不是他娘的，是不是不见点血还不相信啊？哎哎哎，
5: 好，好，好，诸位稍等片刻，我这就进去通知。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1: 有什么怪的？
0: 整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你不愧是搞情报的淑珍，感觉看什么都有问题似的。我看这村子没多大，没什么动静，也正常吧。咱们去前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口热乎吃的。
2: 嗯。马上。

0: 这是什么玩意儿？怪吓人的，
1: 防毒面罩，估计这里也爆发疫情了。

0: 哥，大哥，
1: 啊，
0: 看见车里那人了吗？
1: 他是谁呀、啊？
0: 就是他，挑拨的魏时期和孙永环投靠日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金牙的事儿也是他煽风点火。
1: 认准了他，
0: 这趟不能空着手回去，找机会做了他。
2: 二哥，你放心，这个人是我的了。
3: 你想点什么？见机行事。

0: 那些百姓呢？估计已经感染了。之所以把感染者集中到这儿，是因为他们不想疫情威胁到自己。
1: 那咱们怎么办？不知道。总不见得在这干站着吧？这里这么多日军，他们自己不怕被感染吗？他们应该有疫苗或者药物，就是提前注射，
2: 可以让人不会感染病菌的东西。 那么好的东西，
1: 那还愣着干啥？赶紧抢啊！
2: 哎，你干什么去？
1: 抢疫苗啊！
2: 你能不能别胡闹？再这么胡闹，就回行政寨去。
0: 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以为都弄明白了，没想到还这么冲动。
0: 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在这碍事儿，那我就走。还你。

0: 没有钱，这个给你，到了那边之后可以换吃的。
1: 我不要。
0: 放肆。

0: 大爷，大爷，嗯，这句俺不懂，自己念念。莫见乎已，莫见乎危，故君子。
1: 甚其独也。这句话应该这么解，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看得到你，或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是君子的，都不会有不好的想法，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仍然会谨小慎微。
0: 那俺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放屁，也是不对的了。<笑>
1: 那也无妨啊，这有屁不放，岂不是憋坏了肚子了？<笑>可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呀，啥啥都得管着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君子之所求。但凡。 是中国之君子，从不会恃强凌弱，更不会为虎作伥。可
2: 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的。是啊，君子无非身后之名，
1: 小人却是眼前之利。
2: 大当家的，<笑>
1: 没想来吧？
2: 妮子。
0: 你别有事没事老缠着大爷说那些有的没的话。<笑>
2: 俺才没有呢，英姐姐走的时候说了，让俺多陪陪大爷。嘴上没个把门的。
1: 美香，师爷呢？
0: 哎，
2: 找刘半斤去了。哎呦，这两人叨咕一上午了，也不知道叨咕什么呢。
0: 好，
1: 我去看看他们，啊，好好问叔。
0: 嗯。
2: 不开提那回你，
0: 自从英姐姐走了以后，大爷就跟失了魂似的。哎，娘，要是我走了，你跟爹也会这样吗？
2: 上哪儿去？哪儿都别想去你。嗯。

0: にどうして嗅覚はここに、入りたまえ。
1: はい。
0: もう少し待てろ。
1: はい。少佐殿、
0: あいつは来るか。

0: ただいま。前の計画通り、
1: 新しい計画はうまく進んでいます。
0: 今、国民特務が大根をしています。

0: 识字不多，这写着是抚养吧？
1: 哎，还真是抚养。二哥，我听说呀，这是因为小鬼子的高耀奇，说是叫洛阳不吉利，所以他娘的还真改名叫抚养了。
0: 奶奶的，非得给他改过来不行。
2: 几位当家的久等了，藤冈大佐有请。
3: 走，进洛阳，你们几个等着。
1: 二哥，既然来了，就随他们的规矩，叫抚养吧。
3: 少他娘的废话！老子打吃奶的时候就知道这儿叫洛阳，不知道他娘的什么抚养。走，进洛阳。

0: 什么事？
1: 季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1: 不是，我怕咱们去的地方太远，我爹会担心的。
0: 我带你去风坡岭，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
1: 不远吧？
0: 放心，我会把你完整无缺的还给你爹。

0: 你忘了刚才我都说过些什么了吗？只有赶走鬼子，心里想的才能变成现实啊！
1: 一路上，你们俩说什么我都插不上话。我现在要帮不上忙，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没有啊，其实你帮了我很多，而且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1: 啥时候？
0: 在机场。 没有你，我根本从周中校嘴里审不出些什么。还有在黑虎山，没有你，我就死在大家手里了。
2: 还有吗？
0: 还有，没有你，我根本上不了青龙寨，还有很多呢。我这一着急，嘴笨，说不出来了。
2: 玉佩，你们还要不要？
3: 放心吧，你的还是你的，你喜欢就行了。这么笨不拉几的，才不喜欢呢。
2: 谁笨啊？你才笨呢。
0: 走啊！谢谢啊。

0: お前らの武器を下ろせ。
1: 他说啥？哦，
2: 几位当家的啊，请把你们身上的武器都卸下来吧。啊啊，只是暂时保管在这儿，过会儿都还给你们。
1: 他们也害怕，
3: 都卸了吧。
4: 娘的！
0: 小心！
5: 干什么？
6: 没了。
0: 前面哪里个不对？
2: 霍当家，您这里是这，
3: 就把小刀

0: 也一帮怂货。
1: 霍当家，里边请。
2: 我来给几位当家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藤冈大佐。
3: 大佐？大佐是啥呀？啊，就你们当家的呗。哎，那我来介绍一下，你跟他说，这位是我们的大佐，玉溪刀客二当家货郎。这位天池山当家孟石龟。这位长城岭当家陈虎。在下春里沟王十二。
4: 将軍が人でかけているときに空流してくれれば必ず友達と思うよ。
2: 在皇军用人之际，咱们这个时候要是能跟皇军合作，一定是双赢的局面。
0: 哎，你跟他说，这合作就得有合作的样子。他们皇军缺人，哎，我们刀客缺枪，你问问他。能给我们多少条枪啊？
4: じゃあ霍さんの下に何人いる？
2: 大佐想知道霍先生手下有多少人。
0: 来，咱们手下有多少人？
3: 三万多人吧，
5: 差不多
0: 啊，四五万人吧。
6: 4万から5万人。
4: 今日一番分分けてやる。ただ条件がある。
2: 只要你们能够答应大佐一件事，大佐可以给到你们10000支枪。
6: 一万，
5: 差不多一万。
0: 啥事儿啊？说来听听。
4: それは崔文奎の首を取ってくれ。
2: 就是把崔文奎的人头拿来。
0: 哎呀，我以为就咱们玉溪刀客要投名状呢。这帮日本人也他娘的跟咱们土匪一样的规矩啊，要他娘的投名状。
4: どういうことは、わしの提案は反対しないか。
2: 照这么说，大佐的提议不反对哈。
6: 不反对。
0: 反对吗？
3: 你先答应。
0: 我也不反对。就是啊，这枪给的太少了。数は少なすぎる。20000条，有商量。
6: 2万もだったら考えてる。
4: まあいいと思う。
2: 这个可以考虑。
0: 哦啊，好。
5: 好好好。
4: これで決まりだ。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3: 来。大佐。
4: どうした？洋酒には慣れていないの？
2: 大佐问您，洋酒喝不习惯。
0: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清楚了。我们这一路上过来，就看见那病病歪歪的人了。你们这洛阳是咋了？闹瘟疫了？
2: 是这样，在阜阳的确出现了瘟疫，现在战事紧张，皇军这边也没有足够的药物稳定局势。
0: 这他娘的洛阳的人基本上让这些鬼子杀的差不多了，这他娘的再一闹瘟疫全死绝了。就
6: 这辈子的人。
2: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各位早点回客栈休息。只要你们能够拿崔文奎的人头，你们的军火啊，皇军一定兑现。
0: 让他记着，别他娘的反悔。走，
3: 告辞。
5: 走走走，
3: 告辞啊。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风坡岭医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带你来打疫苗。
0: 那你也会打吗？
1: 当然，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打。

0: 也是越来越大，虽然省吃俭用，可钱还是不够花呀。
1: 是啊，眼下这种情况，只出不进，不是好办法。
2: 要不我带人去洛阳，从日本人那儿弄点儿。
0: 那不是去送死吗？
2: 可山里的弟兄也不能没有吃喝呀。
1: 我那儿还有。
2: 大当家，您就那点仓底儿了，用完可就没了。
1: 放心吧，钱的事儿我自有办法。

0: 张世章，
1: 这一杯我敬你，先干为敬。
2: 苏云奎，你别给我来这套。酒我可以喝，但人你必须还我。
1: 张市长，今天我们只唠家常，不聊公事。
2: 少给我装蒜，
1: 管教无方。张市长，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你的部队是让别人打散了逃到我的地盘，我是替你管管他们。
2: 那需要缴了他们的械，把他们关起来吗？
1: 缴了他们的械，是害怕影响他们对本地的治安。况且我也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呀。
2: 那他们的人呢？
1: 我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安置到了机场，另外一部分安排到了地坑院。你放心，好吃好喝都好着呢。
2: 你好好的修你的机场，你凭啥缴我的武器？
1: 张市长啊，兄弟，不瞒你说，我这机场也修得差不多了，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得保护机场。
2: 就凭你？
1: 所以凭我不行啊，我得借用你张市长的人。
2: 我说崔云奎啊，就你说的这些，要是传到司令长官那儿，
1: 电话就在那儿，要不我给司令部打个电话。
2: 你。

0: 哎呀，这婴儿和吴镇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我倒是担心霍郎他们啊。
0: 要说霍郎这个人，要不是一身邪气，不受束缚，那
1: 他这个人啊，当初我也是侥幸赢了他半招。
0: 那可不是。

0: 这些人，你都看到了吧？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马上就会消失的。
1: 你们这么做，觉得很厉害。
0: 难道你不怕死吗？
1: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要挟我爹帮你做事吧？我爹贪生怕死，才会被你们利用。
0: 哼，你很聪明，说的没错。
1: 但是你错了，你们这么做，只会让我爹觉得你们根本不可信任。我爹以前是贪生怕死。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时候，我爹对我爹就不会帮你们了。林氏风之一死难，到了关键时刻，他照样会怕死的。
1: 人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0: 是吗？好，那咱们就走着瞧。
2: おとなしく質問答えろ。変なことしたら殺す。ここがどこだ？
3: ここは復興病院場だ。
2: 薬とワクチンがあるのか？
3: あるけど少ないです。
2: どこだ？
3: 巨人の中。

0: 解决了。
1: 嗯。哎，干什么？
0: 你别跟我抢，我会日语，我跟着卡车走，应该可以找到制造病源和囤积药物的地方。
2: 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你别忘了，那个日本人和你们打过照面，唯独不认识我。

0: 你们就在这盯着，注意安全。咱们真的在这干看着？
1: 干看着？哎呀，你还别不信，我们在这儿啊，起码有三个作用呢。你看啊，这第一，如果这里面又有新送出来的病源，我们可以拦住他们，送到附近隐蔽起来，只要我们找到药物，可以第一时间回来救他们。其次就是，如果这是出洛阳城的必经之路，鬼子一旦有动作，我们可以马上发现，也可以立刻通知你爹和孙奎早做防备。还有就是，哎，你没发现吗？蔡真很了解你的心思，他知道你离不开我，所以故意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0: 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的？
1: 这就是战斗中的默契，有时候不需要说话的。
0: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

0: 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是拿我家那个日本人带我来这儿。
1: 他们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0: 他信不过我爹，所以拿我当人质。今天还带我打疫苗。
1: 那你就乖乖来了。当初把我关起来那本事哪儿去了？
0: 这不一样，只有我在这儿，我爹才会抗日。
1: 好孩子，
0: 你呢？你为什么也来了？
2: 日本人往陕州送了很多携带病菌的人，我来这儿希望能找到药。
0: 刚才那里就有很多病人。
1: 吴镇他们在哪？
0: 真的，他们也来了。太好了，这该把那些鬼子都干掉，他们根本不是人。
3: 老爷，他们进了洛阳城，咱们人跟丢了。
4: 废啊！一群废物！
3: 老爷，给我滚！

0: 你现在在哪儿呢？啊？
1: 我知道，
0: 你在心里瞧不起你爹，就你爹这熊样，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这熊，你祖宗八辈的！
2: 二愣子，
3: 二哥。
2: 给我也倒杯茶啊！
3: 好，
2: 哎，不是，找着没有啊？
4: 没找到，
3: 二哥。哎呀，
2: 那就得先把吴镇这小子找着。
4: 二哥，嗯，这里鬼子戒备森严，就算你找到了吴镇，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2: 那可不一样，今天你们也都看见了。这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洛阳改成阜阳啊？就是因为他娘的，他们心虚害怕。十二，哎，明天接着找那个日本人，咱们就算帮不上吴镇那小子的忙，咱们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4: 放心。
2: 二愣子，
5: 二哥，
2: 你明天去几道城门那儿转悠转悠，看看进出的路。
5: 好，
4: 二哥。那有什么需要我的？
2: 咱们俩认识吴镇跟上官英，咱们也转转。
4: 好，
2: 没准儿就碰着呢。
4: 不过，咱们当着上官豹的面儿，
2: 我给你们立过规矩啊。整个玉溪刀客，除了我能叫老豹子的名字之外，你们几个都给我静着点儿。
4: 是是是。大当家这个位置，您就真的心甘情愿地让给他？
2: 哼，这上官豹啊，他得感谢日本人，要不然的话，我迟早还得跟他拼一次刀。可眼下这局势，我十个货郎也顶不住他一个上官豹。说实话，咱们玉溪刀客能有今天，多亏了有他嘛。就咱们几个，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有骨气的土匪。我告诉你们啊，出去吃喝嫖赌我不管，老豹子要找你们的茬儿，有我这儿戳着，

他也不敢把你们怎么地。但是有一样，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这是啥？
1: 米芾，清河帖的真迹。
0: 展事长，你别看这些东西不是真金白银，但是价值连城啊，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当然，如果张师长你不喜欢，换。
2: 哎，文奎，你干嘛这么破费呀？我一直认为打仗是把好手，这没想到你这练财啊。
0: 张师长，那那些兵和枪
2: 已经报损，已经报损。真迹，真迹。
0: 那我找人把这些东西跟您都送回去。
1: 朱排长
3: 到，
1: 派人把张师长送回去。
3: 是，来人，把张师长送回去休息。
2: 却之不恭，却之不恭啊！

0: 队长，你看他那副德行，我真想一枪毙了他。这就是我们打败仗的原因。
1: 队长，你给他那些字画那么值钱，为什么我们不留着？那些字画是值点钱，但是懂的人不多，现在还是真金白银好用，你别管了。
2: 队长。
0: 疫情防范的怎么样？基本上得到控制，所有的病源都已经安置在地宫医院了。啊，
2: 县城来往的所有人，你要严加防范，知道吗？哦，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
0: 你说，
2: 我听说刀客也来过，他们那边可有疫情啊？
0: 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忘了。周排长，
3: 到，
0: 跟我上趟黑虎山。
3: 是，
0: 走。

0: 明天我会给你送一些书过来，就在这儿好好待着，不要乱跑。
1: 嗯，
0: 这两天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还有医生专门给你做检查。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带你回山州。
1: 我知道了。
0: 嗯。

0: 看来被你骗的不止我一个啊。
1: 其实我也不想骗你。
0: 没关系。
1: 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一定能帮很多人。
1: 可是在这儿我只能读那个日本人给我的书。
0: 书不分好坏，关键是看书的人。
1: 你是不是读过很多书啊？

0: 二愣子，二愣子呢？
1: 他说他出去走走。
0: 还是他娘的年轻，坐不住。不过也好，没准出去还能杀几个日本人吃。
2: 谁啊？
3: 啊，是我，唐范爷。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

0: 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8: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9: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0: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1: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0: 也不是，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8: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2: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他吗？
10: 放他走吧。
8: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3: 是你杀了我爹，
14: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8: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5: 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了？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您了。
22: 应该的。
17: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7: 上吧。
28: 收钱吧，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年之计在于，
1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桂枝啊，你真的不认识我们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照片上是谁呀？老林，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你回来了。
2: 妈，妈，
0: 哎呀，老林，你可回来了，快下雨了，咱们得到坝上去看看苗子啊。
2: 妈，我是小军啊，您儿子小军。
0: 小军，

0: 霸上，哎呀，霸上！
1: 妈，我们决定带他去霸上。

0: 这是爸杀，
1: 妈，
0: 是我呀，老林、老刘、老郑、桂。

去巴沙，要是再不去，你妈可能真的就把我忘了，因为那里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0: 你们好，我叫陈桂枝。
1: 你好，我叫林向东。
2: 我叫刘文斌，
3: 郑建国。
0: 很高兴认识你们。再喊吧！
4: 我们来了！哇！
5: 那时候风沙那么大，我们这身板不也扛过来了吗？

0: 桂枝啊，你还记得这里吗？啊，走，咱们进去看看。
1: 塞罕法是沙地，我们不可能把球种活的。这鬼地方我就不该来。我死了又来，又一场，我都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我还不如回家娶媳妇儿过日子呢。就这么放弃了？
2: 找到了，我终于找到树苗成活离地的原因了。你们看，这外地运来的树苗经过长途跋涉，再加上发生高寒、高海拔气候，所以才很难存活。
3: 那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自己育苗啊？
4: 只要咱们育苗成功了，我们就能在这坝上种上一片林子。你们谁愿意跟我去？啊？

六二年那么乌黑。

0: 老林，我是老林，
1: 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呀？

也许吧，我们都活成了一棵树的样子，五年、十年，一代又一代，在坝上扎下自己的根。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源头活水。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美好生活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结尾写道：“绿我涓滴，汇他千顷澄碧。”而今，这种敬畏自然、保护生命、化滴水为涌泉的情怀，已经乘风化俗，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风骨。

0: 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找爸爸。我想爸爸了。
0: 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吧。那年初夏，漫天的芦苇荡下，女孩和她第一次相遇。
2: 你真好看。

每天的朝夕相处，让他们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只是这次的他好像与平日不太一样。

0: 小贺的死亡，让女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怀疑。
1: 小贺，对不起，看着你离开，我却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还没来得及给你取个名字。我宁可把这一辈子的青春献给贺长，我可以不要舒服，不要金钱，甚至命也不要了。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孩。

0: 来呢？
1: 我该走了。
0: 哥哥，我叫徐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们会再见的。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近平总书记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清洁低碳、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永续发展，这些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词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荣光。让我们与大自然携起手来，共筑蓝色星球生命共同体，让锦绣河山造福中国，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

0: 神奇的魔法和有趣的故事，当然还会有很多奇妙的朋友。嘿，这是我们的家园，白云唱歌，大花也随风跳舞，
1: 随风跳舞。

0: 们的家园。你说什么？居然还不知道潘达峰？爸爸爸爸，跟上我的脚步，让我们开始这奇妙的旅程。
1: OK， 宝贝宝贝，什么叫节能？
0: 是要把农

0: 红蓝绿灰一定要分清。
1: 那是当然。爷爷爷爷，来看看我的植物，让田园生活变得充满创意。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跟着总书记学诗词，天地诗心，天地同心。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辽阔”，出自元代范烹《王氏能远楼》，意思是说人生万事需自作自为，哪怕每一次迈出的仅仅是半步，长久积累就可以进入一个宽广的世界。范烹是元代诗文的标志性人物，享有元诗四大翘楚之一的盛誉。
1: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辽阔。
0: 总书记引用范烹的这句诗，鼓励青年人从小事做起，不务虚生，砥砺奋进，脚踏实地地追求远大理想。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一百年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奠基者，正是以万事自为、跬步辽阔的革命韶华，击穿了旧时代的千层迷雾、万重黑暗，让一缕崭新的曙光照亮了世界东方。
2: 同学们，那是动荡的年代，是黑暗里的中国。
3: 但纵使长夜难明，也要另萤火一般，在黑夜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为了光明之中国，不愿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3: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他展示，他诠释，青春如什么？
5: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3: 如剑湖女侠秋瑾，
6: 老师，
3: 血比男儿热。心比男儿烈。
6: 老师，
7: 为了光明之中国，身作油灯又何妨？
8: 我们的责任就是不破犯法制，能够吹响国民觉醒和理论的号角。
9: 为了光明之中国，
10: 为了光明之中国，
11: 为了光明之中国。
12: 比青春还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就像毛主席所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3: 同学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

0: 大吃收！
1: 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
2: 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
3: 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
4: 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新春之人类。
0: 同学们，向前！
5: 保卫主权！

0: 为了光明之中国，做出我们的马赛曲。
1: 起来，起来，前进，前进，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
2: 为了光明之中国，
0: 为了光明之中国，
3: 为了光明之中国，
4: 为了光明之中国，
5: 为了光明之中国。
3: 不愿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6: 新青年就是战士。
7: 对，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萤火青春已成燎原之势，光明怎会不降临？
1: 新青年就是光明，你们已是他们。就像早晨八九点。

有一种青春叫忍耐，有一种脚步叫坚守，有一种忠诚叫捍卫。他们是祖国行走的界碑，他们在边关风雪中以每天48小时的速度老去，用自己的青春书写下铮铮誓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0: 哎，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呀，
2: 他得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咱们就耐心等待。
3: 我回来了。
2: 月月，
1: 快找爸爸去呀！快呀，
4: 月月，
1: 找爸爸去呀！
4: 哎呀，抱抱你！哎呀，想我吗？
0: 想。
4: 你皮肤真白呀！
0: 这回儿童节，爸爸妈妈终于可以一起陪我了。
3: 哦，我跟欢子打了好几次电话，怎么电话老不接啊？
2: 你不也总是失联吗？大家都不容易，欢子最近啊在执行任务呢。
4: 那月月辛苦了，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给自己放放假，我好好陪陪月月。

0: 爸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1: 还真的会醉药啊。起来，来起来了。
2: 哎，
3: 熊，
2: 熊，熊！
4: 哎，这里有，
2: 这里有一只。
4: 哦，好大个！
2: 对，它水袋子。
1: 看，它转过来了。哎，有了。哎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抓紧啊！
6: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月月的家长上台表演。
1: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套军体拳，

0: 爸爸好厉害呀！
1: 谢谢大家。
2: 下面有请朵朵的家长上台表演。

0: 玩
1: 啊。
2: 哟，咱们老家的枣片啊，好久没吃了。
0: 孤独没有尽头，明月始终常有。
2: 嗯，
0: 够有深意的。写家书啊，还是要写点实在的。
2: 哎，侯班长，那您这回写的是什么呀？
3: 我早写完了。
0: 看啊，这个是我这些年的日记，这个是每次执行任务前的家书。小马，多长时间没回家探亲了？
2: 嗯，得有三年多了吧。
0: 早点休息吧，任务完成后申请了探亲假。
4: 也就失联两个星期，这都快二十天了。
5: 执行任务嘛，失联是常态，大家都不容易。

0: 三个月后孩子应该出生了吧，执行完任务我争取回家。孩子大名还没想好，小名就叫月月吧。如果我在天上看着你们，我希望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再告诉他真相，他的爸爸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1: 殡仪馆有我，祖国请安。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不能限也。中华民族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皓首穷经，追求卓越，他们像满天的星斗，沉默淡然，却永恒闪耀。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中华民族傲然挺立的骨气和底气。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救万人之身。千百年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这些新长征路上的追梦人，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和人民的大我之中，以火热青春赴理想万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闪亮的坐标。这种强国有我，我将无我的青春力量，已渗透了祖国的山水血脉，凝聚成万众一心共筑强国梦的复兴伟力。

0: 我会想你们的。会想他们的。
1: 每个单词抄写三遍。下课。

0: 驾驶注意调整。
1: 17岁，年龄这么大，训练很苦的，能行吗？
0: 我们公开课的主题是
2: 行动派。
3: 同学们，在你们眼中，青春是什么？
4: 报告。
3: 你来说一下青春是什么？

0: 断电信号灯
1: 灭，
0: 锦翼
1: 灵动，
2: 能坚持吗？
3: 可以。
0: 发动机仪表参数
1: 正常，
0: 检查完毕。
1: 一号两班检查好，请示起飞。
4: 你们还好吗？
5: 挺好的，就是也很想你。
1: 可以起飞。

0: 要记得，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
3: 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

0: 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
1: 五年九秒化作新的亚洲纪录，
2: 大金出现，
1: 吴大靖
3: 再给王霜左脚直接。
4: 号的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国太空总署公司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指数。
5: 最新版2011号歼20战机成功首飞。
6: 就是我们在实验中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实验。
7: 在哪种没告诉他们？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河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
6: 郑州市上街区吕城小学的同心传文化活动现场，葫芦丝、笛子、电子琴联动奏响，蒙古舞街舞活力四射。
7: 今天我表演了蒙古族舞，我既紧张又兴奋，我卖了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团扇，真的太有趣了。
6: 文艺汇演后，校园淘宝集市热闹开集，孩子们化身小摊主，售卖手作香囊、古风书签、科普展品。
8: 动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制作手工艺品、文创作品，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也树立了他们正确的消费观。
6: 南阳西川县九重镇依托舞店同乐会项目，以丰富的文体活动、暖心的全程陪伴，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温暖有爱的节日。
9: 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我玩了抢凳子游戏、钓鱼游戏等等，我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
6: 据悉，舞店同乐会是河南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打造的三惠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融合品牌项目的一部分，旨在为留守儿童提供周末陪伴，自运行以来赢得广泛称赞。
10: 一周末学校抽调四名教师陪伴学生们在这里玩耍学习，学生们每天收获都非常快乐。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信阳市第13小学举办校园艺术节主题展演，以红色情景剧、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等形式生动讲述长征故事。
1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传承不怕苦不怕累的长征精神，努力成长为更优秀的少年。
12: 既展现了孩子们的艺术才华，又让他们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教育。作为家长，我特别欣慰。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举办军营开放日，邀请360余名师生走进营区，孩子们观摩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武器装备，参观内务设置。
13: 孩子们亲眼看到了官兵们训练的辛苦和整洁的内务，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国防教育。
14: 军人叔叔真了不起，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军人，保卫我们的祖国。
15: 军营对孩子们来说既神秘又神圣，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的军营体验，在童心深处种下爱国拥军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崇尚军人，热爱祖国，向往军营。
6: 新乡五龙山旅游区在这个六一儿童节迎来大批亲子家庭，大熊猫骄傲和双熊憨态可掬，引得孩子们争相围观。欢乐世界里，过山车、旋转木马等30多项游乐设施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16: 今天过来熊猫园里看熊猫，感觉这种陪伴比什么买的礼物都重要。
6: 夜幕降临，花车巡游和大型山水实景剧《牧野之战》震撼上演，集烟火、铁花、声光电于一体，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7: 白天我们增加了儿童和亲子类的巡游演出，晚上夜场延长了开放时间，实景演绎，把中原文化体验立起来， 让家长和孩子们在这里既能玩得开心，又能感受到我们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在河南省儿童医院，第十一届儿童健康节欢乐启航，医院四区专家义诊、五件趣味闯关、互动体验、暖心公益慰问轮番上线，让孩子和家长在欢笑中收获健康知识。在妈妈是超人急救训练营环节中，医护人员演示了心肺复苏术、气管异物救治技术及操作要点。
18: 过来实操一下，觉得还是挺清晰的。然后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也知道要怎么样去操作了，怎么样去紧急救人。
6: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顺丰暖心空间揭牌仪式，河南省红十字会牵头开展的红会送医等项目，为基层及偏远地区的孩子带去了优质医疗资源。
19: 我们要把科普知识宣传好，要把疑难的问题要解决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儿童专科医院的一个责任担当。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精细组织、科学调度，采用短距离快速循环施工法，确保工程不停工，质量不打折。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段重难点施工段落卢沟河段工程，目前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
20: 我们正在对卢沟河导管系末端进行最后的回填，不影响汛期安全，预计六月上旬全部回填完成，六月底进行粉末工程验收。
5: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段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过半，工程穿过的卢沟河、燕子河河道已经恢复正常过流，开工的三条暗渠等重点节点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全速向燕子河道洪溪下游滚动推进管道铺设。
20: 我们正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天气变化，强抓晴好天气，动态调整施工点，采取短距离施工、开挖一段、土筑一段、回填一段的工作方法，迅速推进建设，为确保年度目标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5: 作为国家和河南省“十四五”规划实施的重点项目，

0: 秦平水库灌区工程将惠及洛阳、平顶山五个县市区120余万人，年增产粮食产量3.14亿斤。目前已有部分支管通水发挥效益，当前正值安全度汛与加快建设双线攻坚阶段，秦平水库灌区工程全线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配齐防汛物资与设备，形成指挥顺畅、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防汛应急体系。
1: 我们组织了防汛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了台账，目前已消耗完毕，举行了超标准洪水应急演练，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督汛责任，加强值班值守，确保2026年安全督汛。
0: 5月31号，豫篮联赛第一阶段第11轮较量全面打响，赛场上火力全开，看台上热情似火，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对决为这个夏天注入了滚烫的篮球热血。
2: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体育中心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群体联赛第一阶段第11轮比赛的现场，驻马店队主场坐镇迎战洛阳队，两队上次交锋，洛阳队曾经在主场大胜驻马店队。那此轮比赛，驻马店队能否主场复仇，洛阳队能否稳固排名，强强对话即刻开打。
0: 首节比赛，驻马店队凭借主场优势以26-24暂时领先2分。次节，洛阳队突然发力，进攻端多点开花，单节打出高效表现。半场战罢，以51-37反超，并建立14分优势。一边再战，洛阳队延续火热手感，持续扩大领先。驻马店队进攻陷入停滞，最终比分74-102，洛阳队拿下本场胜利。
3: 我们洛阳队通过几场的磨合呀，包括这个配合默契都比原来越来越好，争取往四强打，保八争四吧。
0: 在安阳队主场对战郑州队的比赛中，安阳队全程奋力追分，给郑州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最终安阳队以68-79不敌郑州队。
4: 我们都很有拼劲，很团结，也能希望为自己家乡、为自己的球迷们多取得胜利。
0: 中场环节同样亮点十足，崔派传人融合戏曲与绘画，现场勾勒出文风塔美景，活力满满的啦啦操也为赛事增添别样的风采。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11轮战罢，目前信阳队、三门峡队积分并列 A 组榜首，商丘队、济源示范区队双双居 B 组第一。三夏时节，还有一种农作物迎来了丰收。在中国，大蒜之乡开封杞县今年首次规模化推广使用大蒜联合收获机，开展集中连片机械化收蒜作业。在开封杞县竹林乡梁寨村农户丁勋鹏的蒜田里，两台大蒜联合收获机一大早就开始作业，挖蒜、剪杆、装袋等一气呵成。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测算，大蒜破损率还不到3%。
5: 现在呢，市场人工费比较昂贵，我们大蒜收获机呢，现在面对市场是500块钱一亩，比咱人工那个挖蒜还要低，坏果率。
0: 今年杞县全县投入了5台大蒜联合收获机，先后在7个乡镇作业服务，目前已累计完成机械化收蒜面积3000余亩，
6: 种了100多亩大蒜，今年是全部大蒜联合收获机收割采购来收割来，这个既省事又省力，比着往年要节省投资20%到30%。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新密伏羲山欣赏远山如黛、盲目青龙的瑰丽画卷。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7: 开大。
0: 名家。

0: 戏轮番登场。
1: 快跑啊，水灵气呀！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

0: 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兄弟，国难在啊，战争在啊，大家都是不发白不发。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水野行玄派平田希子到总部来，为的是什么？说好听点儿，是协助总部；难听点儿，就是权力渗透，地转之下是铁板一块。
1: 把平田希子夹在外边了，日本人能甘心吗？他们动的就是李主任这块蛋糕。
0: 那你动主任的蛋糕，主任呢？我就是个小角色。找主任的话，不也是拿你开刀？你是经手人啊！神仙大将，凡人走样，你要现在还不想办法自救，到时候日本人找上门来，你看李主任会先埋了谁？

0: 此时从建前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陆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
1: 我倒是有个建议。
2: 说呀，
3: 我这都急死了，你卖什么关子呀？
1: 现在这个局势，弃车保帅才是明智之举。
3: 什么意思啊？
1: 你得舍一部分利益，让出一部分货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抓到手里，那他们就不会往山里查。而且这货品不是要列出来一番吗？那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帮你遮掩过去，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就写份假账，这事就过去了。
3: 我怎么让利给日本人啊？
1: 你就得说呀，是手下人办事违规，主动透露给平田喜子，到时候我再帮你说几句好话，这事儿也就大事化小了。
3: 兄弟，要不怎么说呢？关键时刻还得看自家人。
1: 这张空口白话的谢谢，这话你以后少给我下点套，我就谢天谢地。
3: 哎呦，哎，你也应该能理解我呀，我是听主任的呀。但是天地良心，我在他那儿跟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1: 我知道，这是主任的意思，你也很为难。
3: 兄弟，之前你跟你两个姑娘纠缠不清，主人一直在怀疑你，

0: 让我死盯着不放，他疑心这么重，我觉得找个机会，你还是应该跟他解释清楚。
1: 谢谢了。李瑞，这边安排妥了，你放心。
2: 知道了，
1: 那我先去忙了。
3: 哎呀，真是稀客呀！这水野先生亲自光临我们特工总部，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4: 来的冒昧，不要见怪啊！
3: 这哪里的话呀？水野先生是汪主席的军事顾问，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精神导师。进门就是回家嘛，何来的冒昧？
4: 李主任不见外就好。我这次来是为了宣布一个决定，特务委员会已经审议通过，在特工总部成立侦察处，任命一名新处长。此侦察处独立于特工总部，相关行动可以直接向梅花堂汇报。
3: 水野先生，您说的这个任命，鄙人好像还没有接到通告。
4: 那么，你现在知道喽？
3: 水野先生，我们76号是效命于汪主席，在内务上享受自处权。况且这么长时间来，也没有出现过在部门任用上聘请外籍人员的先例。
4: 李主任，你放心。我推选的也是中国人。刘西新，刘处长。

0: 我跟梁处长不过是一面之缘，没注意到我也很正常。半年前我们还分属不同的阵营，当时梁处长带队去大世界抓捕一名线人，我适逢其会，而且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是吗？我当时记不清了，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陆先生。佩服什么？佩服陆先生命大。<笑><笑>
0: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看来二位还真的有缘分呢。陆先生，恭喜。
2: 谢谢，陆处长，恭喜了，我是情报处处长崔墨。幸会，大家恭喜陆处长，
3: 恭喜陆处长，
4: 谢谢各位，
2: 谢谢。
5: 一个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啊，公然的往总部里插人，这不是打主任的脸吗？主任还得虚以委蛇。
6: 哑巴吃黄连，有虎说不出。
7: 谁还心虚来城府守完，最凶也是见识了。走私一事，还是小心为妙。
8: 你放心，我一定多加小心。
9: 二位处长，看起来兴致。

0: 不高啊。说起来，梁处长跟陆处长也是老相识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去啊？好多
1: 了。崔兄啊，兄弟量浅，就不奉陪了。
0: 崔处长，我们干一杯。
2: 陈队长，你自便。

0: 先生，好久不见啊。
1: 你是？
0: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
2: 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八点江枫酒楼二楼有机要大事相商。
1: 你认错人了。

0: 马上集合，准备行动。
1: 是
2: 是。
3: 平田小姐，不负所托，我已经查明总部所有的走私行为，都是通过廉价下码头实施的。码头15号和26号仓库的所有权，隶属于总部。
4: 梁处长的效率果然惊人。那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3: 算不上线索，我查到总部仓库转运了一批枪械，可能和重庆装备有关。要是能摸清来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说不定就和总部中的潜伏者有关。
4: 重庆和南京表面上兵戎相见，背地里各自发财，也算是上一大奇观了。那梁处长需要多少人手？
3: 仓库庞大，清点不易，人手自然是越多越好，只是我这边需要保密，不能用总部行动处的人。
4: 那你放心，自然是由我就近调派宪兵队过去。梁处长的忠心我已经深刻感受到，合作愉快。
0: 小哥，
4: あなたが来たのはちょうど私と一緒に出かけて連絡を取りに行って県兵に隊を連れて行きます。
0: 乔哥，平家弄你所在要到也来你干
4: 半日分子を捕まえることは重要なことだと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0: 了解。
5: 计划成功了，宪兵队被调离了，立刻安排兄弟们把炸药。

0: 是这样说吗？
1: 看身形不太像，
0: 真不像，怎么还没出现呢？

0: 就可以拿一斧子刀钢刀杆，也可以拿一斧子毛刀刀杆。巧刚，名字呢？巧刚，可是没落西刀，没西。
1: 梁处长，你的情报好像有误。
2: 消息走漏了。仓库走访，我用的是最亲信的下属。
0: 除了跟平田长官汇报，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难道是电话？总部的内部电话不定期的会收到电信处的监听。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怀疑范围可以进一步的缩小了。
3: 梁处长，你就这么确定？
4: 我们检查这批货品跟那些潜伏者有关联。你怀疑我的消息来源？
5: 我只是想知道梁处长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
6: 梁处长，最好还是说明一下。
7: 先生，您听劝吧。
6: 你谁啊？走。

0: 好久没动过大枪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1: 你打不打的中国没有人笑话你，不用提前做铺垫。
0: 要不是留着他有用，真想一枪崩了他。
2: 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0: 我把枪留给他糟蹋了。
1: 子谦呐，上空高速，中央在西南方向。
2: 三一大炮，看到这些开火。

0: 发生什么了？哎，组长，我好像中拳套了。
1: 你在这儿，哎，站住了！
0: 站！
1: 阿坤妹。

0: 他说什么？
1: 发现了凶器。
2: 连长官，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1: 此人果然用心良苦。

0: 赵总，
1: 等他醒了，你就知道谁救了他了。
0: 名字。

0: 我们看看，果然蓄谋已久，这里是他之前藏身的房间，非常专业，无论是事先的准备，还是出手的时机，这个杀手还真是自负。
1: 他确实有他自负的资本。同样身处黑暗之中，他是如何把握我们的位置？从光明到黑暗的一瞬间，人的眼睛是无法立刻适应的，所以他准备了遮光的布幔，还有事先躲到这里，就是为了要适应黑暗的环境。
0: 灯光灭了一瞬间，他选择了我们最不能适应的时机出手。上海会有如此厉害的杀手？天蝎。除了天蝎，我想不到第二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是天蝎。
2: 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平田长官还要问我吗？刺客在江坊酒楼设伏没有成功，又派人把我们引到这儿，这不是显而易见吗？高桜の刺客は誰のポカだ？浜谷氏来自打投稿本部。他来グラフ行那么大的。
0: 陈武更生，直接投靠本部に戻れ。わかった。李主任，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2: 哦，平田小姐，请讲。
0: 监察特工总部的违纪行为是我的职责。今晚在仓库发现的货品可能会涉嫌走私。 也许还会牵涉到特工总部的高层人员。
2: 平田小姐，有话你不妨直说。我
0: 也只是提前告知李主任，若是在日后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了特工总部的人，李主任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太过惊讶。
2: 那既然只是嫌疑。
3: 那就等到证据确凿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啊。也好。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陈刚的枪是谁带的？我可以多他给开的戏。
4: 抓我？凭什么？
3: 奉了谁的命令？凭什么？你最好放老实一点，这样对你有好处。我问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平田长官，
5: 梁硕，是梁硕。我要见主任，
3: 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冷静一点。
2: 陈组长，解释一下吧，怎么回事啊？
5: 主任，我是冤枉的，救我！
0: 冤不冤枉，暂且另说。一上来就求。

0: 我就看来陈组长心里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长官，被人是中了梁叔的计，请相信我。
0: 梁处长一直跟我在一起，若不是他，我早就死在连家相仓库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2: 是他布的局啊！
3: 够了，我问你，天蝎在哪里？
2: 不知道什么天蝎啊，在现场刺杀平天小姐和梁硕的人是你的手下，这总是事实吧？不是我的人啊！我的人被梁硕狠狠摆了一刀。我这个手下本来是为了和梁硕假借头的，他已经露出破绽了，没想到。 梁硕设计陷害我，你是说梁处长是重庆分子？你有什么凭证？证据呢？
0: 证据还在搜集，本来马上就到手了，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陈组长的意思是，李主任在暗中授意你调查梁处长。
2: 一直都知道陈组长牙口很厉害，最擅长电脑黑白，今天算是长见识了，但是没想到却找到如此拙劣的借口，真是让人失望啊！
4: 梁硕，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陈组长，学狗乱叫，要把招子放亮一点，牙口不好就不要啃硬骨头，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
0: 你怎么就学不会了？
5: 主任，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
0: 陈处长，你不用再解释了，你的手下刚刚已经招认，你就在现场，所有的刺杀行动都是由你指挥。
2: 来人，把他给我关进审讯室，好好的审。主任，走。主任，我，
0: 梁硕，走。主任，我冤枉啊！主任，李主任，还真是宽宏大度。如果是我。 会直接送他去刑场。这陈更生也是特工总部的老人了，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些，多花点时间查清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李主任，届时的调查结果还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毕竟作为受害一方，我相信李主任。
1: 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请求。当然，对内公开透明是我们调查的原则，而且梁处长今天的事情有功，我也绝对不会有失公允。至于陈更生，就交给我吧。好了，天色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

0: 这位先生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我是海关调查署的高木雄毅，受梅机关水野机关长的委托来赴一个约。
0: 是你找谁我帮你通报一声。
1: 王乔苏，王局长。
0: 在二楼，请。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见。
1: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

0: 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进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家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

0: 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今晚两次遇险，多亏了梁处长舍命相救，若不是你……
1: 那里的话，长官太客气了。
0: 对于梁处长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西子来说，是救命之恩，必当铭记于心。
1: 平田长官言重了，梁某随行护卫责任重大，只是不辱使命罢了。
0: 陈庚生现在证据确凿，看来他就是梁处长所说的总部之中的潜伏者。
1: 究竟真相如何，还要等总部和特务委员会的定论。
0: 处理的事暂且不急于一时，梁处长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1: 多谢长官关心，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工作不做完

0: 是让人无法安心。
1: 总部之中，若是人人都像梁处长这样恪尽职守，那么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梁处长今日的功绩，我会向水野先生好好阐明。
0: 多谢长官招呼。

0: 老师，师妹，
1: 徐哥，
2: 炸药放哪儿了？
0: 在瑞安路的一家运输公司里，货在卡车上，没敢卸下来，外面盖了帆布，伪装成建筑材料，还有两个兄弟在里面看着，一旦被发现，可以随时转移。
3: 嗯，还是你办事稳妥。虽然和平大会的会址没有最后的确认，但是跑不出湖北去。这些炸药不可能全部直接运过去，得分批次运到，预备随时动手。
0: 老师，炸药如何分散？
3: 急中邮路走正常的投递渠道。我已经给湖北邮政支局局长王乔苏准备了一份家书，他见到信后自会有安排。
4: 长官，长官，湖北邮局出事了。邮局的联络人汇报说，日本人刚刚突袭了邮局，说是找王乔苏局长商谈。这王局长看情况不对，就先走了一步。日本人一气之下，还杀了门卫。
3: 邮政线路是整个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人员进出杂破，最经不住查。想不到最担心的环节还是出了问题。
1: 徐野先贤应该早就已经关注王乔苏这条线了，宪兵才会反应这么快。
0: 好在王乔苏已经逃走了，
3: 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想办法联系梁硕，我要见他。
1: 好。
5: 来，报告。
6: 来，海德。哎，海德，报纸。
5: 给您，谢谢先生。卖报了，卖报了！
7: 你看看这条消息，邮路被毁，王乔苏逃逸，石野新贤这招以攻为守，确实厉害，连血静安这样的人物也深陷其中啊。
8: 这可怎么办呢？虽然这是军统方面的事，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有所合作，但是如果军统的行动搁置，日本人的眼睛就会盯在别处，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营救计划。而且我还担心王乔苏身份特殊，万一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可能会给青霜同志的潜伏造成威胁。
7: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8: 我请求组织关注此事。
7: 好，我马上向组织请示，如果有消息，我会派专人联系你。
3: 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
9: 主任，你要相信我，属下一直都忠心耿耿，只是这次被梁硕给摆了一道。主任，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怀疑梁硕，所以梁硕18号晚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监视他。之前总部聚会的时候，我派人假扮成重庆分子跟他接头，约在地点是江峰酒楼，通知他接头时间是昨晚8点。
3: 你的意思是梁硕知道江峰酒楼？
9: 是，这一点我有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3: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
9: 梁硕不知道我要录音啊。这个人善于颠倒黑白，太过狡猾了。我得先让您知道。主任，你想，梁硕很清楚要在江峰酒楼跟重庆分子接头，却知而不报，这说明什么？

0: 至少说明他有包庇之嫌。而这次他不仅没有上报，却反过来陷害我，这又说明什么？
1: 说明梁硕识破了你的布局，而且没有上报，反倒同一时间在江峰酒楼附近活动。
0: 对呀，我斗不过他，这个梁硕肯定有问题。
1: 录音呢？

0: 走啊。
1: 来这么早啊，陈光山省过了。
0: 边走边说吧，我也不知道主任是怎么想的，指名道姓叫你亲自审陈光山。
1: 主任明知道我跟他不对付，这是让我往死里整。秋兄，你可想清楚了。
0: 别想那么多，这也说明主任对你信任嘛。
2: 主任，陈组长办公室里找到的，
3: 往那儿吧。
2: 好。主任，您在怀疑梁硕还是陈更生啊？
3: 在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前，我谁也不信。
2: 那您为什么要让梁处长去刑讯室呢？
3: 这很难理解吗？考验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权力，给他钱。现在梁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他心里有鬼，他会怎么做呢？
2: 主任真是高见呀、啊！那属下去刑讯室看着。

0: 陈组长，那你说了别乱动，别乱动。你看，白瞎了一个好样，多可惜！我他妈弄死你！
1: 陈组长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绑带上面的是你，不是我。你是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赶紧招了吧，少说这些零碎的苦衷。
2: 放屁！你他妈才是军统！
0: 嘴巴里放干净点，我们老大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再别这样不要脸，没意思啊！干爹，
3: 行了，
0: 老于，
4: 老大，你忘了他怎么欺负你的？
0: 要是把他弄死了，你负责。我还指望从他嘴巴里套出讯息呢。
3: 怎么，不审了？
0: 陈小，你来审吧。 陈组长跟我不对付，要是我审的话，他很有可能咬牙挺到最后，对我们的工作进度没任何好处。我喜欢打架，不喜欢打死狗，太无聊了。
3: 行，你先休息。陈组长，换人了，我陪你玩玩。
5: 主任，很克制，现在是催促再审。
6: 暂停一下，让崔哥过来。
5: 是。

0: 主任，您找我？有收获吗？
1: 按您的吩咐，没上大刑，就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啊，这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骨头还挺硬。您瞧瞧，
0: 这什么？
1: 他想贿赂我，跟我说他们家的保险柜里有15根小黄鱼。
0: 哼，倒还真像他呀。

0: 行，你听听这个。
1: 什么呀？
0: 陈庚生监听过梁硕。
2: 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是？
2: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
3: 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八点江枫酒楼二楼有几秒大事相商。你认错人了。
1: 没了
0: 啊？
1: 这能说明什么呀？因为他听见天蝎的代号反应太冷静了。
0: 毕竟透露了天蝎的消息，那你说说他为什么不上报？
1: 兴许是有人开的一个玩笑，又或者有人想陷害他。
0: 玩笑？他知道江枫酒楼，知道接头的时间，这怎么看呢也不像一个巧合呀。
1: 您是觉得梁硕在给陈庚生下套？
0: 至少证明他绝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份录音不算是证据，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1: 那这两个人谁在说谎？
0: 或许啊，这两个人都说了谎。哎，还是小心为上吧。你啊，不妨再去证实一下陈庚生提供的线索。还有，你要好好利用一下这把保险柜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怎么，这是顾念旧情的时候吗？
1: 您放心，他要真是重庆分子，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4: 秋秋，你找我？
1: 猜到我为什么要找你来了吧？
4: 崔兄刚从审讯室过来，又选在这个地方，是想给我透点风吧？
1: 从日本人那边给我通风报信的事儿，还没感谢你呢。自家兄弟，投桃报李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4: 崔兄现在给我弄这个玄虚，我真是看不出来是报喜还是报忧。
1: 知不知道自己就要大祸临头了？
4: 大祸临头？崔兄什么意思？
1: 陈庚生确实是下狱了，可他毕竟是76号电讯组的组长。你不觉得你这一次赢得太轻松了吗？你被他监听了，他现在倒有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江枫酒楼的事儿他承认了，是他给你下的圈套，监听器他已经上交了，就是为了把你拖下水。
4: 我就知道这个陈庚生没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好奇他到底监听了什么。
1: 监听到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但是最迟明天刑讯室就会叫你过去审话。幸亏有兄弟我能帮你。
4: 这是什么？
1: 保险柜的钥匙。陈庚生在家里私藏了15根小黄鱼，想贿赂我。
4: 崔兄，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上交主任吗？交给我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件事现在只有我知道，保险柜里到底放了什么没人清楚。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大可以在保险柜里勾选一点陈庚生和军统勾结的证据，只要明天会审之前把钥匙还给我就行。

0: 崔兄啊，崔兄，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1: 什么意思啊？我这是在帮你。
0: 我知道崔兄在帮我。我真是该死，居然还在怀疑崔兄。
1: 怀疑我？你怀疑我什么呀？
0: 算了，说来惭愧。
1: 你别，你还是把话说清楚。你这不明不白的，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头，76号我没法做人了。
0: 我怎么可能说给别人听呢？我本来在想了，我跟明天西子在连家巷仓库遇袭，这个地方你知我知他知，绝无第四个人之效。
1: 对，
0: 陈更生怎么摸到的消息，还派人去暗杀？而且我跟平田西子是第一时间得知，就第一时间出发的，就算是消息泄露出去了，陈更生也没时间布置啊。嗯，是吧？所以我思来想去啊，就怀疑上了崔兄。
1: 怎么可能怀疑我吗？你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这不可能啊。
0: 所以啊，刚刚崔兄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绝无此事。
1: 我说什么了？
0: 你不是跟我说陈更生之前一直在监听我吗？他能监听我，也能监听崔兄你啊。
1: 对，陈更生这个王八蛋是真该死啊。兄弟，幸亏你是明白人。钥匙。
0: 无妨，崔兄好意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一来这私藏重要证物，崔兄干系太大，我于心不忍；二来呢，这事本来跟我就毫无关系，我问心无愧，何必画蛇添足呢？而且万一让人知道了，反倒落下画柄。
1: 未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兄弟，你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0: 这样，崔兄的好意啊，我心领了，这事我记在心里边了。我先回去办公，这事完了之后，我请崔兄喝酒。
2: 怎么，你有胆子背着我做私自的安排？现在被查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3: 主任，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平天西子那娘们儿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我只能弃局保帅啊。
2: 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告诉我，我就这辈子不知道？
3: 我哪敢呢？我是想帮您分忧。上次监察朱竹溪间的事儿，你都已经大动肝火了，我是觉得没必要让您平添无谓的烦恼。
2: 冠冕堂皇，欲盖弥彰。
3: 主任，不为别的，下面这帮兄弟跟着咱们干，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总得让他们喝口汤吧？我能让他得逞吗？
2: 看来你崔处长，你倒是大公无私啊！啊，
3: 千错万错都是属下的错，请主任责罚。
2: 别跟我来这套，隐瞒不报，你敢再有下次？
3: 绝对没有下一次。
2: 瞒过平田西子的方法，是梁硕教你的？
3: 是。
2: 他为什么要帮你呢？他究竟图谋什么呀？
3: 主任，梁硕对这帮兄弟够……
2: 你闭嘴，别跟我说那些兄弟情谊的恶心话。
3: 主任，你要真觉得梁硕的嫌疑无法排除，你把他找过来当面对质啊。
2: 你呀、啊，
4: 梁处长
5: 好。

0: 要先回避，去吧。
1: 梁处长，请。
2: 梁处长，来，
3: 坐。
1: 谢主任，
2: 我听王秘书说，你找我有事情要汇报。
4: 陈组长在76号宿舍监听设备，主任不想追究，我可不想放过他。
2: 梁叔，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凭什么说我不想追究？
4: 恕属下无礼。
2: 怎么？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4: 属下斗胆想问一句：一直以来，我于76号表现如何？
2: 你一直是我最得力的下属，没有之一。
4: 那主人为何一直不肯信任属下？
2: 你这又是哪儿的话？
4: 如果主人信任我，就不会派人来试探我，更不会让陈组长来监听属下。
2: 胡说八道！陈更生监听你，那不是我下的命令，还说我派人试探你，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4: 伪装成成奸分子跟属下接头，难道不是主人的授意？
2: 当然不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4: 那如此说来，是陈更生自己。认错人了。不错，那天宴会，虽然在洗手间跟我说了一番乱七八糟的话，我一直以为是主任的授意，
2: 所以你才隐瞒不报。
4: 主任想要查我，我怎么敢出眉头？说是看破了不止，只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事了。
2: 那为什么你和平天熙子会在那个时候去往连家巷仓库呢？
4: 属下该死，对主人耍心眼了。
2: 怎么说？
4: 属下想的是，只要那个时间跟平天长官在一起，他自然会帮我洗脱嫌疑。
2: 梁处长真是兵行诡道，好心机啊。行吧，都是误会。
4: 这两天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辗转反侧，直到刚刚崔处长提起陈更生监听属下的事，这才鼓起勇气向主任求证。
2: 你放心，坐实了陈更生是反日分子，我会亲自送他上路。

0: 主任，怎么样？
1: 看来啊，还真是误会梁硕了。
0: 他能如此的坦然，我真不觉得梁硕有问题。
1: 你也这么觉得？
0: 是。
1: 哼，给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狗，现在连我们嘴里的骨头渣子都要抠出来。这个平田和水野真是欺人太甚了。看来太过忠诚的狗啊，真是连口汤都别指望喝上。
0: 您息怒，属下必定为您分忧。
1: 反日分子的目标只是和平大会，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绝不能把安全和筹码系在日本人的裤腰带上。梁硕呢，作为和平大会安保的关键人选，我们对他还要再做考察。
0: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任状下来了？
1: 哪有那么容易啊。哎，特遣司这个职位啊，太微妙了，既涉及我们在和平大会上的博弈，又起到了桥梁般的作用，所以王主席和日本人呢，都想找一个偏向自己的人选。我们这儿呢，要丁主任首肯，日本人那边呢，又要水野信玄把关。哎，真是复杂的很呐。这件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我也会向丁主任再做建议。还有啊，我一开始跟上面推荐的人选就是你，可是你呢，跟日本人都搞不好关系，不争气。
0: 是属下无能，属下还是更愿意跟在主任身边效命。

0: 你以后正好及时联系我，去到他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盆蝴蝶兰。
1: 一名重要的情报员被捕，很有可能会透露有关雪梦计划的消息。
0: 他知道多少关于行动的事儿？
1: 天蝎约你下午见面。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好。

0: 你能主动来找我，说明你已经完全接受自己曾经的身份。
1: 他的这个就是为了提醒我。
0: 这是你们之前的接头信物，沿用是为了遵循传统。更重要的是，枫叶现在是我的代号。老规矩，红色枫叶表示安全，如果是黄色，则表示接头立刻终止。你的安全现在由我来保护。
1: 我们之前的关系是，对不起，我只能隐约记得一些。
0: 都过去了，你要求会面，总不会是为了问这个。
1: 我只是问问。
0: 忘记了也没关系，比起我们正在做的事，也并没有多重要。
1: 王乔苏被捕了。
0: 什么？糟糕，我现在担心王乔苏是否知道你的存在。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紧急来见你。日本人早就怀疑，其实六号旅有潜伏者。我现在不知道王乔苏到底知道多少内幕，但是这个信息一定会安排王乔苏和陈哥叔会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就覆水难收了。
0: 如果我是水野，我也会这么诚实。
1: 我们的优势在于，王乔苏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水野新选的信任，只要利用好这点关键之处，撬动日本人对王乔苏的怀疑，事情就会迎来转机。
0: 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 可能要冒一些险，我需要组织的帮助。
0: 告诉我你的计划，我会承包组织。
1: 首先要阻止两人的会面，同时要伪造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的联系，拉王乔苏下水。
0: 怎么组织？

1: 陈刚生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对我的疑虑。我需要重新取得76号的信任，同时解决当下麻烦，除掉陈刚生这个毒瘤，何乐而不为？
0: 我会立刻上报，但这个计划太大，要调到龙血巡安才行。
2: 放心吧，我马上就会去见他。 今年四月已经传递过来天熙要见我的消息了。
0: 之前你跟我说过关于薛小姐的情况。

0: 我们组织上已经知道你不被忽略。好，亮，青商同志，一定要小心。
1: 对了，刚才有句话你说错了。什么？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如果这是枫叶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愿意替他去完成。这是我欠他的，也是现在的我自己的选择。

0: 王先生，听说你的日语说得不错。
1: 是，大正十一年，我曾经在日本留学。
0: 哦，있네。오선너는하였다그도알까
1: 나나
0: 오아포츠네스네오늘뭐아침에됐다
1: 나니가하지미네
0: どこから始めようか。

0: 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鸭子也不会饲料了。你看那海边的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吸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就香。但是销路不太好。
1: 广西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1: 一定是鸭农辛辛苦苦养出的原生态海鸭蛋销路不畅，一定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好鸭蛋。只有对这种两难的境况，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只会让这原生态的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田小妹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1: 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
3: 田小妹
1: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

0: 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2: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长大了。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6: 啊，能摸出来吗？
5: 嗯，可以，可以摸得出来。
6: 哦、真的呀、啊，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大姐，你捡鸭蛋呢？
7: 每天都要捡的呀，这些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6: 哎呀，这鸭蛋真好，
7: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6: 啊，
7: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6: 哦，
7: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6: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3: 蛋黄流沙，鲜香转糯，满口留香。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8: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捡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稠，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仪器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了。
6: 刚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
3: 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6: 199元，您就可以把两箱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2大箱，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9: 鸭蛋是凉性的，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鲜黄的味道，
10: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
0: 有

0: 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儿。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1: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2: 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2: 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2: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2: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5: 199元，您就可以把
6: 两箱
5: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6: 两大箱，
5: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7: 鸭蛋是凉性的，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1: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2: 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2: 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2: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2: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8: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9: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等着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燕山下，淮沙河在山谷中激越穿行，晶莹的浪花流淌过恬静的村庄。这是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六渡河村。九月，弥漫的栗香开启了村里人一年一度的繁忙。长城脚下，这座远近闻名的京郊板栗第一村也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1: 走进六渡河村，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这座北方的山村却有着江南水乡般的秀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种植板栗为生，在这片青山绿水间，他们辛勤地耕耘着，在大山的怀抱里播种希望，收获着生活的甜美。
0: 俗话说，七月杨桃八月扎，九月板栗笑哈哈。每年秋天是六渡河村栗树海最壮观的时刻，坡上坎下，河畔湖边，房前屋后，株株茁壮的栗树依坡就坎顺势而生。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着力大饱满、色泽油亮的燕山板栗。丰年时，这座仅有220多户、500多人居住的小村庄，板栗产量高达120万斤。六渡河村地处燕山山脉南麓，怀柔区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约65公里。夏日里，来自海洋的东南季风带来丰沛的降雨，而在冬天，这里又受到西北季风的强烈影响。海陆气候相互作用，加上燕山一带微酸的土壤特质，都让六渡河村以及整个怀柔成为十分适合板栗生长的区域。早在战国时期，北京一带所处的燕地就有种植板栗的历史。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写道：“安邑千树枣，燕请千树栗，赐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北京怀柔也因此有了“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而六渡河村正是怀柔板栗种植最集中的产区。
1: 您是这个村的土生土长的人吗？
2: 对，我就是纯粹的土生土长的六渡河人
1: 啊。
2: 这个呢，就是
0: 61岁的王永红从小在村中长大，在他的记忆中，一株株茂盛的栗树见证了整个村庄的发展与兴旺。
2: 我们这一辈主要的生活来源呢，就靠这些板栗。原来呢都是小窄路、土路，土路后来是水泥路，现在都换成柏油路。我小的时候还是草房，发展到现在呢，很多都是琉璃瓦，而且是楼房两层。
1: 也就是说，跟过去天壤之别。
2: 对对对，天壤之别了。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六渡河村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输。这个呢，就得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讲。谁叫我不买的？
0: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瓜窝。这首在中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谣，在数百年后仍在六渡河村传唱着。元末战乱之后，朱元璋定鼎天下，此时的北方在持续战火和天灾的肆虐下，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为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大明江山，朝廷制定了移民垦荒的措施。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移民，整整持续了近50年。据记载，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桐大槐树移民10次，永乐年间移民8次，其中有5次就是迁往现在的北京一带。六渡河人的先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山西老家出发。

0: 翻过太行山脉，辗转东行，一路北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家园。
1: 我们的祖先呢也在其中，他们来的时候是哥八个经过翻山越岭吧，来到咱们怀柔
2: 啊，
1: 平原地方还是没地方，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来回就说辗转过了六道河，来到咱们现在这个村庄。
0: 在当地人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先们渡过了一条条冰冷的河水，寻找着安身的家园。人们一次次的寄望，却一回回失望。迁徙的路途中充满了艰辛，有人倒下了，但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当他们跨过怀沙河，来到这片静谧的山谷，人们便长久地安顿下来。群山之间，村民逐水而居，在狭长的河谷中逐渐形成村落。人们给村子起名六渡河，就是要让后人记住祖先六次渡河的不懈与坚持。
1: 那会儿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地势就是这个山区，
2: 很难产粮食。
1: 对，很难产粮食，所以他们呢也就是砍树啊，进行烧窑，送到县城啊，换点生活必需品。
0: 在六渡河人看来，没有吃不完的苦，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明朝初年，六渡河村通往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人们卖炭只能依靠水路。而当冬季来临，河面上冻，卖炭便只能依靠肩扛手提。河水的冰冷刺骨，在一代代六渡河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也成为激励人们自强不息、永不懈怠的精神印记。靠着以炭换粮维持生计的日子持续了百余年，直到明嘉靖年间，朝廷下令在九边之地栽种树木。从那时起，明军开始在距六渡河不远的牧田峪长城广植栗树，六渡河的先人也因此学会了种植技术，小小的板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到清朝末年，六渡河的板栗享誉京城，因其各大味美被选为朝廷贡品。相传就连慈禧太后品尝到板栗做成的窝窝头都久久不能忘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曾经因为伐木烧炭黑烟蔽日的小山村，变成了栗树满山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但群山阻隔，交通不便，却始终制约着村庄的发展。就像曾经横亘在祖先面前的大河，六渡河人又一次面临着选择。
2: 那个时候这个村是什么情况？
3: 账上一分钱没有，路也不通，跟外界联系不上。
2: 原先这个村没有公路吗？
3: 没有，原来的那个路啊，就是马车啊，就大马车
2: 啊，
3: 就走着嘁哩喀啷嘁哩喀啷的那种，汽车走不了
2: 啊，
3: 只有马车还有自行车能走，自行车是推着走。咱们去看看那条路。
2: 可以啊，
4: 您先走。
0: 20世纪90年代，明清时期的山中小路已被一米多宽的马车道所取代。可当时村里的板栗产量已经达到50多万斤，单靠马车根本无法运输，村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栗子堆积如山。守着丰饶的物产，却住着低矮破旧的老房子，六渡河人再也坐不住了。
3: 就是外边的这个好产品也进不来，我们的栗子也运不出去。
2: 也就是说这条路当年是这个村的一个主干线。
3: 对对，这必经之路。
0: 崎岖的山路不仅阻碍了村庄的发展，也给村民的出行带来极大隐患。当时一辆马车能拉3000斤板栗，运到北京市区要走上2天2夜。每到雨季，道路泥泞湿滑，常常发生事故，

0: 王富坤还记得自己和父亲就曾在这条路上连人带车翻下了山坡。
1: 那说实在的，就是你这个翻的那个下坎去以后，这个起来一口一看还活着，是不是？那就没死，那就很幸运了，是不是？不光说我翻，别人还翻，就这个事儿，所以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0: 山的炸药、修路的费用都要大伙儿自己想办法。
1: 没钱，所以就是托朋友贷的款，还贷了3万块钱款。
2: 当时又是没有钱，又贷了那么多钱。
1: 嗯，
2: 你想过没有？一旦这路修不成，这钱也花掉了，你怎么办？描述一下具
1: 体情况。哎呀，说真的，这个确实有压力，每天都要琢磨这事儿。一琢磨起来，你睡不着。甭说，就是说那最开始，后来也好长时间也是那样。要不说您说头发白的早呢？
0: 开工没有回头箭。1993年12月，六渡河人炸响了第一声开山炮，村民们自发组成突击队，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那个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人们就自带干粮，手持铁锤钢钎，凿石修路。
3: 这里走好道，就是打的那水泡里都有水哈。那你拨了它疼，第二个你还得扔锤，疼疼呗，就那儿粘粘粘着，就粘浆子了。
0: 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六渡河人硬是靠着最原始的工具清理出1.2万方石闸，把崎岖的小路拓宽成平坦的大道。从此以后，村民们再也不需要出村卖板栗，慕名而来的商贩在收获时节开着卡车进村收购。一颗颗油亮的燕山板栗从曾经的皇家贡品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2: 一条路的修通不仅可以打开板栗的销售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山里人家的格局和眼界。从那以后呢，村里的农产品呢可以运出去，外面的人才和资金能够引进来。小山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呢踏上了发展之路。
0: 路通了，板栗的销路也打开了，可六渡河人没有坐享这份安逸。大家都在卯足心思琢磨着如何能让板栗的产量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好。黄永贵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收获时节他依然在林间不停地忙碌着。
2: 这个栗子都张嘴了、
1: 啊、
2: 这个秤就熟了，
1: 熟了熟了，哎、
2: 啊，
1: 你就这就可以打了，
2: 可以打了。
1: 哎，
2: 虽然是这个打这个东西啊，看似枯燥一点，但是看到这个果实啊，
1: 嗯、
2: 还是挺高兴的
1: 啊。对对，
2: 是不是、
1: 啊？因为这是钱呢，
2: 这是钱，这辛苦劳动了一年了，终于有收获了、啊。
1: 对对对对，啊、是。
0: 黄永贵家有1000多棵栗树，每年都要花20多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板栗采收。因为栗树大都长在山地里，采收只能依靠手工作业。收获的时节，在城里工作的子女和左邻右舍都会一起帮忙。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采摘和储藏，才能保障板栗的品质。
1: 这我们村这地理位置也好，这个山清水秀，这板栗品质好，哎，这品种多，口感这甜度够，吃的面甜。还没出眼
0: 儿。收获的喜悦如同暖阳般洒满大地，也照耀在栗农们的笑脸上。对于老黄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回想起这些年来为种植板栗受过的苦，老人家感慨万千。那是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持续干旱，六渡河村也遭了灾。
1: 你看这瓜树，它就说那冒烟，就这干到这程度。这个树叶啊，它都这个最严重的，就都那个。落了，那个都干得上了、嗯、
2: 就是根本就没长成啊。
1: 哎，对，
0: 靠天吃饭意味着要面临许多无法预估的风险。那一年六渡河村几乎颗粒无收。就在人们手足无措的时候，2001年1月，怀柔区成立了板栗试验站，一大批懂技术有经验的技术员走到了田间地头。 可让六渡河村民没

0: 想到的是，技术员们要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斧头去砍自家的树。
1: 那一串，就是说他直接压着南边。
2: 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一个手吧，就是五个手指头
3: 啊。
2: 我们这个结果只有这五叉枝，它就是饱和了。结果现在呢，滋生出来30个枝
3: 啊。
2: 那么它同样，这个树干输送的营养是有限的吧？
3: 当初在推广这个科技管理的时候，老百姓接受吗？
2: 还不接受，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有的40-50叉，当你去一动这30-50叉时，他们会跟你拼命。
0: 在六渡河人传统的农业思维中，始终觉得树枝越密收成越多，对蔬果的做法一时间难以理解。为此，张泽林找到了黄永贵。黄永贵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名乡村医生，全村老小对他十分信任，于是老黄利用看病之余进行科普，劝大伙儿试试新方法。
4: 多利用说呀，做思想工作吧，把树管好了才能见到效益。
0: 村民们最终被说服了，在技术员和专家的帮扶下，大家开始疏果、砍枝、修剪，还通过麦秆覆盖的方式展开生物防治，驱除虫病。
2: 不但增产、增收、增效，个儿还好了，品质还好了，就这么简单。
0: 越来越高的产量让六渡河人尝到了科学种植的甜头。这些年来，大家在板栗试验站的帮助下，开始嫁接自家的百年栗树，更新换代板栗品种。全村产量也从50万斤突破到120多万斤，翻了一倍还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京郊板栗第一村。
3: 有多少品种？
2: 品种就比较多
3: 啊，
2: 得有不下二十种吧。
0: 收获的过程中，老黄始终在估算着产量。按照自然规律，板栗收获分为大小年。往年大年时，老黄的1000多棵栗树能收获12000多斤，小年时只能收获6000斤左右。今年恰逢小年，但因为之前嫁接了新的品种，老人家有了更多的期待。经过最终的称重，黄永贵家的板栗产量突破了10000斤，这让他欣喜不已。科学种植的成果把小年也变成了丰年。
5: 1880，
4: 是吧？好，
5: 你发我也发啊。
4: 好。
0: 夕阳下，黄永贵家传出了锅碗瓢盆的乐章，他们置办了一桌地道的板栗宴，准备好好庆祝一番。
4: 再尝个这窝头，您看这口感怎么样？
6: 这个窝头啊，小时候我经常吃，但是像这么甜，这么有韧劲儿的，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4: 这有可能是没放栗子吧？
6: 啊，
4: 你要放栗子，它就这味儿。
6: 这个菜叫什么菜？
4: 你看，这叫栗子炖肉，
6: 很甜呐，很有嚼劲儿。
4: 对，
6: 然后还有一种那个清香，
4: 对，
6: 在这口腔里边。我们经常吃这个栗子，这个栗子对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好处？
4: 你看这栗子呀，这养胃健脾，这个强肾，延缓是衰老
6: 啊，
4: 还能那个预防补钙，也因为它含有那个这大量的矿物质和这维生素，还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这所以说它的这营养价值它特别高。
5: 就是您刚说的糖了。
0: 丰盛的板栗宴传递着暖暖的温情，这一桌飘香的菜肴是幸福的滋味，也是六渡河人家乡的记忆。如今的六渡河村，青山绿水，板栗海，这幅美丽的田园画卷也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心生向往。
7: 真的好好的装修装修，把这环境往边给开开，是不是？
0: 王永刚是刚被推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他在和专家商量着六渡河生态旅游未来的规划。
8: 插鱼，

0: 鱼是吧？也骑马，通过咱们村的努力，也能看见白鹤、鸳鸯、野鸭子成群的在河里游耍。
1: 进入新世纪后，北京市怀柔区开始对燕山百里种植区进行整体打造，以荔花沟为主体，修建起穿越六渡河村、长达8公里的乡村公路。区域旅游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六渡河村的旅游产业，村民人均年收入也由此突破2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每逢假日都是六渡河最热闹的时光，游客体验板栗采摘，享受自然风情，村中的民宿接待忙碌而有秩序。刘伯兴是村里头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人。2011年，在外打拼的刘伯兴和妻子看到了家乡旅游产业的兴起，于是决定回村创业。
2: 毕竟从这儿走出去了嘛，对这片山、这片水，到处可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童年的一个回忆的点，就是自己回来经营这个农家院也好，还有民宿也好，咱再去带动一下这个乡邻，共同的致富，共同的把这个生活水平提升上去。
1: 刘伯兴夫妇不仅投入了全部积蓄，还向银行贷款40万，开启了农家院，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满山的荔花，飘香的板栗，92%的森林覆盖率，让无数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就在人们大展拳脚的时候，他们却收到了关停农家院的通知。当时，村里沿着河岸陆续建起的农家院都没有规划排污，这让作为北京市水源地之一的淮沙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3: 政府让你停了，你当时怎么想？
4: 也挺懊恼的。从大的方面来讲，这还是得支持政府的一个工作嘛，因为毕竟咱这个污染，它这个你像牵扯到不是我一个个人，是我们这个一个镇域内的。我小的时候生活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山清水秀，里边的小鱼、小虾、小螃蟹都有。可是陆陆续续这么多年，这些东西就是小虾还有这个小螃蟹，陆陆续续都没了。还有那些水鸟，但是你通过关停2年，现在再去河里看，这些东西又慢慢的恢复了。
1: 六渡河人都晓得，要想获得饱满的栗子，就得撬开长满尖刺的硬壳，虽然手会被刺得生疼，但仍要握紧果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开创一份事业就像撬开一颗颗栗壳的过程，虽然会有刺痛，可只要目标坚定，必会收获幸福。
5: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想过要放弃，就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坚持下来，因为已经做了那么多啊。
1: 2018年，当地政府推出了经营民宿计划，只有排污设施达标、内部设计管理达到精品标准的民宿都能得到资金补贴。刘伯兴夫妇俩抓住机会重新选址，升级了民宿。今天精美雅致的民宿掩映在绿水青山中，错落有致。他们是六渡河村一道新的风景，也是村民们奔向更美好生活的又一个助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宝贵财富和最大的优势，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
6: 我们不管是农业还是农村还是农民，都要求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两方面，既要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又要我们的收入金山银山，这是体现在我们整个乡村振兴、整个山农的各个方面的。六渡河村呢，他走这个路子走很成功。六渡河村的人呢，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勤劳倔强，哎，这样一个性格。他们这种拼搏精神啊，让他们能够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板栗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整个这个产业融合跟旅游文旅结合了以后，他们能够从更多的产业链的下游能够获取效益了。 我们说从大槐树到这个板栗树，

0: 它传承的是一个精神，延续的是幸福。我们也相信它的产业会越来越兴旺。
1: 秋日的午后，丰收之后的人们有了闲暇的时光，大家聚在一起，聊着家常，分享着生活的智慧。古老的村落，绿意盎然的栗树海，陪伴着一代代村民走过永不懈怠的光阴。人们趟过生活中一条条大河，迎接着一次次的考验。燕山脚下，板栗飘香，六渡河村也在不断写下新的传奇。

0: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党员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你在华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千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007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千战之夜，朋友们，星光璀璨。首先，一场65公斤级的中外对抗的超级战，送给大家。南方选手，朋友们，今年24岁，来者不善啊，身高1.73米 ，WMC 法国的冠军，拳腿组合动力是极其的凌厉，他被称作擂台上的糖果先生。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了吗，朋友们？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萨马迪诺罗伦佐。

0: 来，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迎战的中方运动员，他代表了上海新武搏击俱乐部。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呀，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孩子，他呢14岁到饭店去打工端盘子，为了什么呢？为了挣够武校的学费，为了守住搏击的这份梦想，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他今年第二次站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了。
1: 我是顺利，2020年首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当时非常的张狂。
0: 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顺利。
2: 好的，热情的迎接，
3: 顺利也不能太高兴。
2: 顺哇，这实力，
3: 他对于。
1: 武林风1700，对手很强，正合我意。
0: 有请中国嘴炮。

0: 一二，开立，放，龙破案。
1: 洛伦佐，好，观众朋友，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啊，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新武搏击的嘴炮顺利，蓝方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萨马蒂诺洛伦佐，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
2: 哎，这个比赛已经是上海新武了，当年的新武创新，现在是两个啊团队啊，新武我们也看到了朱斌教练跟着出来啊，朱斌素有这个张飞秀花粗中有细这个风格，场上呢是几把控是很好，他对手呢是 WMC 的啊，是个泰系的，泰系比较明显的风格。对于我觉得，对于以方便为代表的新武的选手来讲，应该是知道怎么应对的。
1: 顺利也是一位比较这个张扬，对，比较张扬，比较自信。是，
2: 刚从他的出场，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没错。
1: 这选手打赢了不少选手，这个赢过张景涛、张军、金英，
2: 对，也输过。面对硬度比较强的对手，会有时候会有点吃亏。
1: 是的，
2: 顺利。最近的一场比赛是2023年的3月份，无锋中和对抗在战胜了荷兰运动员艾哈迈德阿库达。哎，这选手是很聪明，我们看第一防砍对方的大腿，哦，卡夫了，该卡夫了。
1: 嗯。
2: 现在真是全民卡夫踢啊！是的，但是我们都说啊，卡夫踢其实对于选手的这个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相当于以硬碰硬。
1: 对，
2: 刚才是接腿以后的一次发力的带这个摔倒啊，是允许的，但不会被计入比赛分数。连续砍对方膝盖的外侧，还有小腿，这种打法就是伤敌1000，自损6700。
1: 是的，
2: 啊。 这个下来以后啊，好，而且这个一旦有效果，这个伤害是不可逆的，短时间是不可逆的。对方换架了，不想把那个腿放前面了。中国选手进化真是太快了。
1: 是的，
2: 卡夫踢这个技巧在2019年、2020年才刚刚出现，被提到左右摆拳。哎呦，
1: 对手发生了变化之后，其实顺利这边。
2: 也得有一些变化哈。哎，顺利千万别掉手，如果是跟方便学的话，脚底下一定要把距离控制住。对，顺利我觉得相对于偏硬，这个比较愿意硬冲硬打，距离也比较近。实际上就是把对方和自己都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位置。
1: 今天是武林风播出第1007期的直播比赛哈，顺利今天是第一场。
2: 我相信燕儿姐对这1007期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1: 感慨万千啊！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很炸裂，开场王岩博老师，我们两个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主要的看点哈。
2: 哎，对，当然了，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能够给各位介绍的都是一些皮毛。我们看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远超过我们前面那4分钟。
1: 是。
2: 在比赛中的顺利的第一回合就很简单啊，就是卡夫踢。这一点啊，在啊综合格斗擂台上其实是运用比较早的啊，在自由搏击擂台上之所以运用的没那么早呢，就是因为它的损害程度。因为在国外，包括 ISKA， 包括 FMA， 包括 WAKO 啊 WAKO 啊，都是这种锦标赛，是一天要打好几场。但这种卡夫踢啊，大多数是无法持续2场以上。
1: 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腰刀未锐，首先运用的。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新舞的顺利，蓝方选手来自法国的萨马蒂诺洛伦佐。
1: 刚才朱斌教练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他让顺利出那个方便最擅长的前直后直前板啊，看能不能出来。顺利在新舞这个俱乐部训练的这个硬打是挺可观的，你看接不倒，这就是散打擅长的东西啊，我把重心完全给你。在前面的比赛我们也说过，虽然世界上每一个站立拳手都会有接腿以后的应对，但像散打这样把接腿和防接腿作为重要的课题研究的武术并不多。
0: 是的，
1: 对方想做一样的动作，这个可得使劲练才有机会。顺利又来了，现在洛伦佐就是非常简单啊，你要是扫我腿，我马上去打拳来反击。
0: 是，
1: 他其实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换架了，把左腿放后边了，踢得太疼了呀。
0: 顺利这边就是你换架踢内侧。
1: 这个卡夫一旦出效果，轻则选手需要几周的时间，那重则可能需要上年的时间。如果把膝盖十字韧带打断了，这个运动表现是不可逆的会下降的。连续的后腿扫踢，罗伦佐现在把后腿保护得很好啊。右头摆拳，
0: 洛伦佐是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
1: 对，但这选手 WMC 的冠军，他是很适应这种慢速硬派的对比。我们在之前就是上一个十年，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经常会聊 combat press combat lever kick 这些榜单，我们也会聊这个别国外的组织。其实经过了这特殊的这一段时间之后，世界自由搏击的格局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了。
0: 是的，
1: 可以说武林风在东亚这一块是非常大的组织。我们说到这个刘策拿到的 K1， 我们特别开心。
0: 是，
1: 但事实上，金建一拿走了，韩国人拿走的那个授权的 K1。早已经不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K1 其实是当年的 Crush 1，也是一个 B 级赛事慢慢成长起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个人觉得刘策的那个K1 冠军是特别值得我们鼓励和值得我们欣慰的。
0: 对，12月份刘策还会再去日本 K1 大比赛
1: 啊。其实我觉得可以，但没必要啊。就是给我的感觉，现在的 K1 对于刘策目前的成就来讲，没有更多的提高和发挥了。
0: 哎，王局，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哎。
1: 哎，我就是这个想法，因为目前在世界上，包括我们说的 SK、IFMA， 包括 WAKO， 包括 Infusion，其实它的规模组织和我们是类似的，甚至有所不如。这也是一个新时代，2020年代一个新时代所带来的新的变化。自由搏击不言而喻的是出现了一些上升或者下降。但对于武林风来讲，我觉得新的时代，我们的选手面临的课题也

0: 是另外一个。
1: 我就接回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上一个十年，我们的选手是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跟世界来征战，来获取胜利。这一个十年，我们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他们的师傅，很多人已经见到了世界上面的那个风景之后，已经把这个风景传达给自己的弟子。现在的选手需要做的是找到更强的对手，也许输给他，但是要提高自己。这个主题，我觉得会在这个十年是很重要的。他就这一个卡夫踢，明显是在技巧上的不对等，就对方根本不知道这个技术。
2: 对，
1: 现在把对方的左腿移动打掉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很好的输出。
2: 其实今年看很多的比赛，我们这个中方运动员在对阵来自国外的选手的时候，卡夫收到的效果非常好。
1: 是，
2: 就像刚严博老师

0: 师所讲的，就是外防球现在不知道卡夫如何去
1: 应对，没错、
0: 嗯、
1: 对，卡夫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是，
1: 而且我们的选手是比较快的啊，就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引进，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卡夫踢啊，对于选手的体能要求比较高。后手的摆拳，再砍，后手摆拳，你看，马上把距离控制好以后，对方移动不了了啊！他移动不了了以后，开始打定装输出了。嗯、
0: 好，高手。其实两个人今天这个比赛的节奏哈，一直对比较稳，
1: 因为 WMC 的选手而偏泰式，你看他身上的这个打法啊、都是偏纯泰、法国也是踢拳和泰拳的大国啊，在2019、2020、2021、2020这四年里边，他其实是代替了荷兰成为了欧洲最好的自由搏击王国，包括梅克森，包括杜姆贝啊，都是很强的代表法国的选手。现在的情况对于法国的选手罗文佐来讲啊，他需要的是一个重击，但是你看他打拳重但不透，
0: 是
1: 在大拳套的存在下，破架将成为所有选手的第一要务。现在自由搏击的技巧已经非常纯熟了，无非改变的是一些战术的思路，包括我们早期在武林风看到的阿拉佐夫单边进攻啊，包括像这个西提猜的泰式的进攻，其实我们的选手都在慢慢的吸收，我们的水平并不是世界上最好，这个我要认可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手不会放弃自己向最好的追求，这个很重要。
0: 对，尤其是这几年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进步很快。
2: 一般情况下能这样走到的人都是有资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比赛结果。他叫顺利哈、啊、你们觉得在今天我们的揭幕战当中他能够顺利的取得胜利吗？可以吗？现在我来公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Number

0: 现役武林风的世界冠军朝九玉贵，谁来迎战他？这个小伙子来自铁英华训练营，年仅26岁就被人说是大器晚成，因为出道实在是太早了，这两年高光频现，终于尝到了属于他的时代的快感。在今年5月份还是在这个擂台上，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他勇夺魔鬼八人战的冠军，同时也收获了朝九玉贵的挑战。我们一起来期待小哪吒。
1: 我是金英，2015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心情非常激动。这次迎战朝九玉贵，大家都觉得我不行。我命由我不由天，我非要赢给你们看。
0: 有请中国小哪吒金翼。

0: 有请唱才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1: 弄开了，弄开了，看你的，欧了吧，弄死了，弄死了 ，OK， 不了。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桂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赵姐因为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 CU 国体重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对，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就知道这个到了中年的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英真的是。

0: 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新人王，
0: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1: 没错，
0: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1: 外战最多的。
0: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1: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昭九玉贵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0: 是
1: 啊，但曾景相对于昭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昭九，整个昭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2: 是。
1: 昭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0: 是
1: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昭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昭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0: 是，但今天昭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1: 对，大了嘛。
0: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这么大，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1: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0: 是啊，
1: 金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
0: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1: 弱势。对，你看这个昭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啊，悬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0: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宝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1: 我觉得金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昭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0: 对啊。
1: 所以对于昭九来讲，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啊，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爸。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了。
1: 想想就可以。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成阳，19年赢了王金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3: 还有一脚好眼睛，
4: 好了。
3: 有一脚好眼睛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2: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

0: 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梅宫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玉桂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看一下场裁要怎么判，场上的医疗监督要怎么判。这个伤口看起来不大，但挺深。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双飞尬掉。
1: 是。
0: 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
1: 嗯。
0: 但是啊，昭九后边就该瞄着这儿来了。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轮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昭九玉桂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昭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1: 是。
0: 有些人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昭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不错，刮裆。虽说这个伤口并没有对金英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裁判的印象分会有影响。

0: 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是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精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锋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嗯、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迟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

0: 金庸重击比我上次见到的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是，还有着重加强，
1: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全民朋友一直在说啊，金庸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0: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0: 对。金庸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呦，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0: 金庸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0: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没必要。好，金庸
1: 疯狂输出，
0: 还是这个问题。金庸，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庸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了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0: 现在全民卡夫
1: 、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在结束之前金庸是给了一次击倒，
1: 是
0: 啊，但裁判没读秒。
1: 我相信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又开始一波刷屏了。
0: 哎，
1: 这场比赛三个回合下来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吗？想象的这个整个场上的场面啊，两个人的发挥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0: 是，这个俩人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我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就是头上有口子以外，金庸似乎重拳比赵九多一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赵九的腿法多一些。
2: 朋友们，惊心动魄，在这个擂台上我们看到是龙虎相遇，我们看到了惺惺相惜。今天在两个在少年时拥有搏击梦想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真正的读懂了搏击的魅力。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庸。接下来一场51公斤级的女子超级战送给大家。
3: 兄弟啊，你别把动作轻轻一笑啊，
4: 来。
1: Judge, 鏖战唐山武林风千战之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王彦波老师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0: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也再次回家的感觉挺好啊。这个比赛挺容易分的，黑色多的就是丁田真美啊，就是真美对着选手 S1 的冠军。那红色衣服就是春雷。这春雷打得很日式啊，
1: 是的，
0: 顶得很紧，这样让丁田真美有点受不了了。
1: 今天是有备而来啊，今天我们看这个春雷的比赛风格和以往完全不同，
0: 完全打内围了，
1: 是的
0: 啊，纯内线，这是日本选手的领域啊，他们很擅长这种粘贴式的打法啊。春雷上来以后贴得更近，这个就危险了呀，俩人的这个机会都是五十五

0: 吃，
1: 是
0: 啊，但凡出现重击，很可能就直接结束了。春雷是拳击出身啊，这么选择也没毛病。
1: 嗯，
0: 他是23年的那个 ISK 的全国自由锦标赛冠军。

0: 那一下，他们是可以连续的一直粘贴在你身上哒哒哒哒这样的输出。刚才的招九我觉得可能是由于体重的升级啊，现在这个重击多了，原来就是纯粹的靠点数和刺拳来磨你，然后让你出问题以后来进攻。哎呦，正的，别小看啊，为啥叫这个丁田真美叫不灭之拳？这选手到目前为止虽然输了五场还没被 K 过，
1: 还属于这个和春莲有一点相似，
0: 对，
1: 属于天道酬勤是不选手。
0: 对，
1: 其实真美出道很晚啊，27岁加入格斗阵营，
0: 是，是 NBKF 15战全胜嘛，
1: 啊，
0: 但是每场打的都很艰难。我回去看了2场他的比赛，就是每一场都比较接近的拿下了胜利。这选手就是顶着往前冲的那个劲儿特别强。
1: 这种打法其实就像开局王文博老师所讲的，春磊对他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这样打过，你发现他对他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没错，丁田真美是碰到了一个跟自己风格类似的对手，
1: 是的
0: 啊，春磊要小心啊，不能联系，双手不能估计。张鑫裁判是非常有经验，他是踢拳和 MMA 双赛道都很擅长。
1: 是的，
0: 春磊，我觉得这是从上一场比赛卯着劲啊，一直憋到今天全发出来。
1: 其实这样打下去，我倒比较担心的是春磊的这个体能的储备怎么样？
0: 没错，也不知道朱斌教练怎么教的学生，学生这上来这个拼劲儿，哎，让我们眼前一亮啊！女选手这么强拼劲儿的选手，我们还挺不多见的，
1: 很少见。
0: 没错，那丁田真美可是一直都是这风格。那第二点，其实作为这第一回合，你也是看着春磊进入到五连胜。
1: 对。
0: 那他现在的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
1: 哎，我觉得他这个，他是从刚短片大家也看到了啊，从2021年才登上五连胜的擂台，而且中间2022年这一年没有比赛。
0: 对。
1: 到2023年，这是他的一个爆发。

0: 星武这个教学是挺有一套啊。
1: 我们接着刚刚讲这个严博老师问我对这个春蕾的这个看法哈，虽然说他在2023年哈，拿到了这个亚洲室内运动会以及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预选赛当中这个成绩还不错，但是实际上他在武林中的战绩一般，所以这也能理解，在第一回合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拼劲十足的，然后晋升纯日式打法哈，跟真美去进行较量，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这样就
1: 他太想证明自己。
0: 对对，另外也这个就不需要策略啊，我就跟你拼了，俩人拼的是硬件。而且就是我觉得就中日韩三国的选手面临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是有这种就是情怀在里边啊，谁的主场啊，对于谁压力更大是啊。丁天之美在拿他们那个日本 S1 的时候，那个冠军的时候，他的风格偏硬啊，后来换到这个 NJKF 以后是偏韧，这个也是因为年龄上升，俩人差10岁。
1: 是
0: 武斌教练教学生有一套，体能下来，体能开始断档了。丁天之美要再能扛一会儿，出来的好吧。但我觉得第一回合应该春蕾拿下的概率大一些。肯定燕姐也采访了，这选手看起来是个很直率的女孩子。
1: 是的。她其实是属于不善言辞型的。
0: 哦。
1: 但是训练比较刻苦，属于那种埋头苦修型的。但我觉得她这个精神啊，就是年轻。你看她零零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前几年。
1: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值得学习的就是，我有没有比赛？但是我不放弃。
0: 对，
1: 我刚刚提到他一年没有比赛嘛，这一年他就是苦心钻研，所以说今天一上来我也觉得眼睛。

0: 亮，以前没见过他这种打法。
1: 对，女选手能打出这样的少。
0: 是。
1: 抛开这个真正的技术层面，有这勇气的都少。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擂台上，当你跟对手面对面碰到一起的时候，那种压力是没有经历的人很难以形容的。
0: 是
1: 的。
2: 把动作质量打出来，要动作质量。太慢了，动作质量。
0: 哦，这个真的是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对，而且那口气不能吸。
0: 是。
2: 中线，打中线。
1: 刚才我看朱斌教练让春磊多做正蹬腿。对，孤井双手是不能同时搭在对方的肩头。
0: 是。一个正蹬。
1: 内雷，哎呦，没多秒，但是这个肯定算一个重击。
0: 是的。

0: 好，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有红方选手来自上海新武的春蕾，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真美。
1: 今天真美真是，哎呀，这选手这风格，日本选手真是在这个风格上，他们是占先手。我们的风格，特别是我们散打系出来的选手，远踢近打，贴身就摔了，
0: 是
1: 最后搏击把摔给去掉了。那丁田真美她是在近距离跟你对攻啊，我们不擅长这种发力，对他们体能消耗太大。
0: 而且今天在一个不擅长咱们不擅长的领域内，春蕾还选择了一直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对抗。
1: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中国选手可能会做的，就是我在你最擅长的地方击败你，你才无话可说。
0: 但这个要付出的代价还蛮大的，
1: 是这个容错率非常低，因为这是对方擅长啊，他在这个风格的探索上好多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星武是比较擅长距离控制的这么一个团队。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年吧，各个团队都有变化。春蕾是个拳击出身的选手，你肯定要让他利用他的优点。我觉得他现在所发挥的这个战术没毛病，没准会成为一个新的打法。到现在为止，春蕾其实拳架已经散了，
0: 是
1: 拳架已经散了。两个人打内围啊，最重要的是抢中线，脚步是为抢中线服务。
0: 你看，我们反观日本选手真美打都稳，
1: 他中线就一直拿在手里。
0: 是啊，不过今天的春蕾的这个拼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敬佩的。
1: 我觉得年轻选手，你要没点脾气，还能叫年轻人吗？
0: 对，需要有这个劲儿。
1: 对，刚才就跟燕姐我们聊，就是新一代的选手，他有新的任务。我们已经见过世界，这个见天地见众生嘛。这个见过世界了以后，我们要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来磨砺自己。其实大面上中国自由搏击水平已经不错了，但你跟世界顶尖的选手来比，一个是我们缺乏特别频繁的

0: 交流的机会
1: 是
0: 啊，是因为特殊的这个时期。那另外呢，也是我们的风格，我们是需要大量的这个顶尖的选手来练兵的，这跟刀剑得磨呀、啊。
1: 对
0: 啊，
1: 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0: 没错，这也是燕儿姐这些年就是跟武林风一块努力的目标，就是我们的选手互相的交流很多。
1: 是。
0: 那我们跟国外的选手的交流，其实是从今年才开始频繁起来。
1: 是的。好，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0: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称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1: 哎，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嗯，
0: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1: 对。
0: 在这个刚刚和金交手的这个朝九余贵，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余贵有过交手。
1: 对。但赵重阳相对来讲偏暴击。
0: 对。
1: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
0: 嗯。
1: 啊。我们看威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0: 是
1: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威瑞那种洞察力，哎呀，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 B 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的 B 展比我们的 B 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 B 展差不多，是等长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像一般来讲，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
0: 长。
1: 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0: 是。
1: 哎呦，小心啊，小心啊，赌皇要破架了。
0: 赵重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1: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也听主持人说，这持证上岗了。
0: 是的。
1: 这个
0: 持续的扫踢。
1: 对。看，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个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0: 对。
1: 哎呀，威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都在用，
0: 都在用
1: 啊。
0: 刘策、微微扬，
1: 对。这个威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
0: 嗯，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星舞，
1: 星舞对，
0: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1: 对，
0: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了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1: 没错。而卡夫踢啊，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1: 拉菲的全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0: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1: 哦，
0: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1: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现金10,000元。
1: 哎呦，
0: 哎，赵重阳提速了，
1: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面都算出色。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就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0: 是
1: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的选手，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0: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1: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威瑞是个反架，
0: 是
1: 啊。哎，好的。哎，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0: 不扯掉了。
1: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不太容易防。
0: 对。赵重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
1: 哎
0: ，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能轰一波。
1: 他是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其实破架的拳并不多，
0: 是。谁都破不了谁。
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0: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公里，
1: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的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0: 是。
1: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还是要再细琢磨一下，他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南方擂台上的王俊光。
0: 对。
1: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柔的一选手，
0: 是
1: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

0: 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1: 是转一会儿，重阳胸大狗啊，
0: 肯定燕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2: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0: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是最高峰。
2: 是他拿到过2019年一飞是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0: 对，
2: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重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0: 对，
2: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
0: 是
2: 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0: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他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
2: 是。
0: 裁判已经警告啊，警告一次
2: 了。
3: 期待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方胜。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

0: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

0: 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不唱，不唱。
2: 坐。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6: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

0: 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0: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3: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0: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4: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梨园春》，我是何小梨。今天啊，由我为您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故事。中华文明灿若星河，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统一部落、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历经数个朝代到而今的新中国，根植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精神依然引领着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双手创造幸福。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是世界上仅存的从未间断的文明。这其中的缘由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息息相关，也跟文字的一脉相承不可分割。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写的汉字，最简单的一笔一画都演化自古老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商朝，它以实物印证了中华3000多年的文明，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您知道吗？我们常说的殷商文化，这个殷指的是哪里？没错，指的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其实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国都啊并没有选在殷，而是在以后300年当中，由于各种原因，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商朝定都在殷，则是在中期韩庚继位之后，从那以后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韩庚迁殷是一件发生在中国商朝的大事儿，它不仅使商朝避开了天灾人祸，同样也使商朝到中后期重新出现一派中兴景象。

0: 咱们接着往后看，一转眼到了公元前1250年，武丁成为了商王朝的第23位君王。他是一位非常有理想的君主，排除万难要富国兴邦，只要是人才，不论男女出身，他通通接纳。通过广纳人才、联姻联袂等手段，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众能人贤臣，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丁中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兴盛，这一次的盛世不仅让外邦异族看到了汉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中华民族接下来近2000年的发展开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1: 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来参加这个庆祝晚会。我呀，早就预料到了，我们安阳申报世界文化物质遗产准能成功，一定成功，必然成功，不成功啊，我找他们评理去。安阳是文化古城，早在4000年前就是帝王之都，朝第20代皇帝盘庚来到安阳，到安阳他这么一看呢，这里有山有水，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哪也不如这好啊，这是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回我哪也不去了，我呀就在这定都了。盘庚啊，

之后传到第23代，他的孙子武丁。这武丁呢是继承他父亲的皇位，他的爸爸身什么人的明白，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从不娇惯武丁，教他读书认字。到了10几岁就把这个知识青年送去上山下乡去了，干嘛呢？和奴隶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劳动的艰辛，了解民间的疾苦，广交朋友，习学本事。等武丁啊继了皇位之后，依旧是保持着朴素是勤俭的作风，他想当一名为民造福的好皇帝。他知道想把朝廷管理好，必须啊得有一个好宰相，那现在话说就是国务院好总理，有这宰相给我做左膀右臂，这才能行。谁够呢？我听大伙的。第二天武丁上朝之后，满朝文武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武丁是光听不说话。一晃3年呐，武丁3年不语，群臣都毛了，这怎么皇上不说话呀？他想什么呢？武丁想什么呢？武丁在考核干部呢，他呀心里有事儿。武丁想，3年来文武大臣出了不少治国安邦之策，可是就没有推选一个有能力当宰相的人，谁够呢？这帮人都不够。哎呀，那么选谁呢？哎，有了。再说这一天武丁上朝，文武见驾一毕，两厢站立，突然就听着大伙儿想，这谁呀？又打上呼噜了。大家顺声一瞧，哟，皇帝武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伙儿这个气呀，心想这叫什么皇上啊，哦，现在就困了，大概是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觉，上夜总会唱卡拉 OK 去了。你说你在这睡觉，那我们等着吧。睡了好长时间，武丁醒了。哎呀，好觉啊，好觉。嗯嗯，大帅的行人，皇上说话了。说什么？好觉。哦，睡美了。你都睡美了，我们的腿都站直了，听说什么？就听武丁说，哎呀，众位爱卿，方才寡人偶得一梦，梦见汤祖推荐一门贤士，这名贤士啊是有治国安邦之才，可为我朝廷的宰相。大家一听，好啊，哎呀，那太好了。武丁说，好啥好啊，我还没等问他名姓呢我就醒了。哎呦，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记住他的模样了，我说你们话照着模样去给我找去。好吧，只可如此。画好了图像，四下派人寻找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傅延山。傅延山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县，有一个奴隶正在这铺路啊，砌墙的，用大石头在那堆墙的。这个人和画影图形的人一个模样，把他领到了京都，叫武丁辨认。武丁这么一瞧，哎呀，就是他。真谁呀？此人姓傅，名岳。这个傅岳呀，当初武丁到基层搞调研的时候结交的好朋友，通过交往攀谈知道傅岳有本事、有能力、有才学，而且心怀大志，早就想把他领到朝中共同执掌天下。但是他不敢说，为什么呢？怕贵族们反对，嫌他是奴隶，出身低贱，所以才自编自导。他把汤祖老祖宗搬出来压住大伙儿，才演了一出托梦遇贤的这么出戏。当时吴丁看见了傅岳，非常高兴，当众就说，哎呀呀，感谢汤祖英明啊，得此贤才。来呀，解除他的奴隶身份，

0: 就是我朝的宰相。
1: 在那个年代呀，人都迷信，贵族更迷信了。一听说是皇帝老祖宗显圣了见贤，谁敢反抗啊？呼啦都过来了。哎呀，躬身施礼，您大才，宰相大才，我们心悦诚服。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向宰相学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自从皇帝武丁得了傅说之后，拜傅说为师，向他求教，叫傅说主管国事。这个傅说啊，你想啊，一下子当到宰相，这应了那句话了，从奴隶到将军呢，不止将军呢，那是国家的二把手啊。所以忠心耿耿，感激他知遇之恩呢，施展自己才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开发水利，开疆拓土，河路邻国。随后又发明了甲骨文铸造青铜器，才赢得了这个商朝空前的繁荣。我们中华民族从这里才开始了走向文明。
2: 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时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咱们刚说过武丁选贤不分男女，这就来了一位女将军，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就是商王武帝的王后妇好。文物无言，文明有声，历史不仅书写在甲骨上，也藏在文物里。与妇好传奇故事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件国宝妇好萧尊，它是商王武丁赐予妇好的盛酒的器皿。为什么叫萧呢？您看它长得是不是酷似猫头鹰？对了，萧就是猫头鹰。通过妇好萧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3000多年前妇好征战沙场的风姿，也仿佛能够看到妇好和武丁携手共创盛世的豪情。

0: 他应该回来了吧？
1: 富豪，还是你？
0: 我的富豪，真的死了吗？我们曾一起守护四方，如今却天各一方。
1: 富豪，他是谁呢？为什么他的名字会遍布在3000年前的甲骨和青铜之上？为什么王对他的用情如此之深？这3000多年前的王都，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0: 这些文字跨越了3000年，它让今天的我们看见了富豪，看见了那个年代的辉煌。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用这些文物去还原那些隐匿的细节，向世人讲述历史长河里的那些故事。

你的灿烂和辉煌激发我们不断叩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探寻着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在20世纪60年代，距离安阳殷墟仅仅几十公里的临县人民，他们用行动给了一个回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认命，不服输，用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历时10多年开凿了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人造河，彻底结束了临县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西渠是临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红旗渠精神镌刻在一块块太行山石上，融入在一滴滴红旗渠水中。红旗渠精神也感动着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同时它也给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广泛的思路。为了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和它的时代价值，以红旗渠为题材的美术、摄影、话剧、豫剧、影视剧等艺术创作层出不穷。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人叫我被砍死了，砍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阁楼要消毒，搬回去还要有一段时间，里边的东西都要翻新了，只有自然兔子灯舍不得扔。

0: 如果里边的东西丢了，日本人会拿马五爷怎么样？
1: 会宰了他。
0: 对呀，不宰了他也不会轻饶他的，至少不会再放心把码头交给他掌管。
1: 你想事情的样子真呆。
0: 正面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绕进去。
1: 你快成长吧，日本人会傻到留个后门让你随便进出吗？天不早了，赶紧睡觉。
0: 你睡会儿吧，你去那儿坐会儿。
1: 黄笑你能睡，跟暖壶也能睡，就是跟我不能睡。
0: 志晓，志晓，
2: 老廖，干什么呀？我都睡了。
0: 啊，没事，在家就好，睡吧，啊。
2: 过来。

0: 你睡不着觉，咱俩说说话呗。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彭秋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动手动脚的？
1: 没有。
2: 不可能。
0: 你是不是想他了呀？你不会真的爱上彭秋女了吧？

0: 怎么看起来像是粮食啊？正面戒备森严，背后有水，铁丝网直接延伸到水下，可能还会设其他的障碍物。
1: 我有个办法。
2: 说。
1: 咱们弄一只一模一样的麻袋把我装进去，鬼子在隔离区外边看见这个麻袋会怎么样？
2: 这倒是个馊主意。
1: 馊主意，你想试试？
2: 没有我帮助，这事儿你还真不行。得让鬼子知道他们隔离区的货丢了，而且不能让他们检查装你的这只麻袋。
1: 那你怎么帮我？
2: 我找个麻袋，里面塞满棉花，找个人跑，让鬼子看见，让他们知道丢了麻袋又找到了，鬼子就不会检查了。
1: 那万一检查怎么办？
2: 我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说得轻巧啊，进去以后我怎么出来啊？
2: 鬼子把你请进去的，我再让他们开车把你送出来。我没说胡话。
1: 我是鬼子祖宗啊，我长得像鬼子。
2: 听我慢慢跟你说。
3: 姜文山做了黑龙堂的二当家，这两天他为了在码头上能够占一席之地，正跟马五爷闹得不可开交。
4: 黑龙堂为什么打起了码头的主意？
3: 姜文山上次去上海跟万大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主要负责黑龙堂跟万大通之间的生意往来，估计以后会有大批的货运到上海。
4: 这些年马家堂替皇军管理码头，深得皇军的信任，货场上有很多重要的物资，皇军不打算也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3: 那我马上去找胡老大，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2: 怎么样，能喘得动气吗？
5: 放心吧，憋不死的。
2: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干，听见了吗？
5: 行了，反正你越来越啰嗦。

他能不能？喂，早く早く早く！

0: 排除，边啲？海哥，秀才，你好哥哥。海哥，海。
1: 你别喝了。真要是喝多了撞上秋爷你就麻烦了。
2: 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兄弟。

0: 安利这儿。
1: 好久好久好久了，太君，你也喝啊。好久好久啊，
2: 太君，香香，
0: 别开。

0: 你还真厉害，鬼子果然把老子抬进去，又开车送出来。
1: 我损失了两位同志，
0: 小鬼子欠的迟早要血债血偿。 炮弹干嘛要藏在大米里边，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别动！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一种氢类毒气弹。
0: 这是毒气弹。

0: 氢是易燃气体，遇到高温就会燃烧爆炸。幸亏鬼子上次没有放到五号仓库，不然我们上次都死在中转站了。
1: 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快把它埋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
0: 小心啊。

0: 放走，我一直待在货场，我一步我都没敢离开。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外人进。
1: 那为什么少了一箱货？
0: 这具体怎么少了一箱货？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找不回来东西，我要你们的脑袋。

0: 司马机关山，交给洪队长。
1: 你干嘛自己不去？
0: 我是回兵旅，偷偷跑过来。
1: 那我这儿也走不开呀、啊。
0: 社区中的站我跟你说，待会关门。
1: 你能搬到廖春晓那儿住，干嘛不找他去？
0: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信不过来。

0: 告诉你怎么走。
1: 白城码头发现大批毒气弹，经初步鉴定为氢类毒气，请速派遣相关人员来白城。
2: 你们再想想，这两天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去过码头？
3: 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些天我都亲自在那把守，进去的人我都知道。
2: 五爷，
4: 啊，处长，
2: 日本人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你们要是找不到那箱货的话，你这马家堂恐怕保不住了。
4: 哎，处长，你说白城这么大地方，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2: 江文山最近不是一直惦记你的码头吗？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4: 对对对对，我怎么把这小混混给忘了呢？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干的。
2: 你们这次想过关吗？
3: 想啊，当然想了。
2: 我有个办法，照我的话做，保证你们找到那箱货。
4: 处长，请讲。哎，不行，处长，那廖春晓是廖局长的千金，我可是得罪不起廖局长，得罪不起，不行。
2: 这白城是日本人说了算，还是他廖一清说了算？
3: 那当然是皇军说了算呢。
2: 所以，你们按照我说的做，找到那箱货，日本人不光不会责罚你们，还会重重忧伤。
5: 卖烧鸡了啊！烧鸡，烧鸡！卖烧鸡了啊！

0: 老板给我这烧鸡。
1: 哎，好，稍等啊。
2: 跟我们走一趟。
0: 你们要干什么？

0: 坏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这胆子也太大了。
1: 老王来送包的时候说是辆黑色的小车，车上的人穿的是军装。
0: 穿的军装？
2: 这是障眼法。雷队长，
0: 哟，
2: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
0: 是。
2: 春晓从小就不吃烧鸡，他买烧鸡给谁吃啊？
1: 是大山子，他最喜欢吃老王家的烧鸡了。
2: 这个货包，自从他来廖家，廖家就没有安稳过。你马上去下码头，去看看马老五那出了什么事。
1: 可是小姐她
2: 人可能就在他手上。这几天大山子不和老五正闹呢吗？可能把小姐也卷进去了。
1: 好，我懂了。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女儿不让我睡暖姑的床，春晓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谁干的了，站住！你想害死春晓吗？啊，去救你女儿。

这是哪儿啊？马老七啊，你最好现在就把我给放了，不然让廖局长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

0: 什么事都不要动。
1: 如果姜文山离开马家堂怎么办？
0: 那你就在墙角留下记号，我会循着记号找到你们。
1: 行。

0: 江文山，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竟敢孤身闯我马家堂，你胆子不小。
1: 把廖春晓交上来，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见廖春晓。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把我马家堂到什么地方了？来人呐，带走！
3: 是，走，走。

0: 老爷，有消息了。
1: 局长，
2: 讲。
1: 蒋文山进了马家堂。
2: 马家堂，
1: 对。
2: 这样，你带人马上过去，见机行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伤害水乡。还有，要穿便衣。如果有人问，就说是蒋文山的人。
3: 是。
2: 抢到水乡之后，不要直接回来，把他带到江边。
3: 是，
2: 去吧。
3: 好。
0: 老爷，既然知道是马老五绑了大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去要人？
2: 马老五敢绑架春晓，肯定有日本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孩子不定惹什么祸了。

0: 他们也抓到我，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走，跟我杀出去！
1: 不行，他们身上有枪。再说了，马家堂和日本人和楚强关系很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功夫。
0: 那让我们在这等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呀？我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你来了，他们会杀了你的。
0: 废话！不看见你好好的，我心里面能踏实？
1: 你来了，我反而更危险。哎呀，俩人也别亲热了，啊！
2: 人呢？你眼睛看见了？答应我皇军的火箱，该给我了吧？
0: 皇军的火箱找皇军要啊？找我要什么？臭小子，
2: 敢玩我啊？
0: 我说了。 见到廖春晓，要什么我都给你。跟我没有了怎么给你？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货箱里装的是啥？
2: 那箱子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0: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

0: 姜文森，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啊！来人呐！马老七，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姜文山，我就让廖局长血洗马家堂。哎呦，大小姐，廖一清知道我绑架了你，他迟早是要血洗我马家堂的。 那既然那早晚都要学习我马家堂，那就用不着客气了。兄弟们，咱们先学习了廖一清的女儿，把她给我带下去。
1: 敢！
0: 疯了！
1: 放开！
0: 哎呀，果然是个美人胚子啊！
2: 脾气还挺倔的，
0: 来人呐，快！把那个脚给我绑上。放开！
1: 马老七，你等着遭收拾吧你！<笑>
0: 这脾气万斤顽，哎呦，脾气还不小吗？啊！
2: 马老七，你要是再动他的话，我杀了你全家。<笑>
0: 你死定了！嘴巴还挺厉害。 早晚都是个死，既然死都死了，我领粉丝钱都走了，是不是啊，兄弟们？啊！就是。哎呀，不愧是江城第一大美女啊！啊！哎呦，快点，放开他，马老七，马老七！你别碰他，我把货还给你。刚好吧。你
2: 放了廖春晓，
0: 我就把货还给你。
3: 你想得美！七爷，我还会信你吗？人我留下，明天早上8点钟带着货，江边换人。
4: 一言为定。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你阿哥。二哥，春晓被绑架了，还听说装成我的人。
5: 是马老五他们干的，
4: 马老五，他活够了的，我就是找他去。等等，我都打听清楚了，日本人在码头隔离区丢了一箱货，他们责令马老五3天之内把他找回来。我估计是姜文山和春晓他们拿的，对付一个区区的马家堂可以，可是日本人在暗中盯着呢。
5: 二哥，你什么意思？你的城防团不是维护百城安危的吗？现在马家堂出了事，你们应该出面去维护一下。是，
6: 我这就亲自去见马家堂。都快点！
5: 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爆炸了？是谁往我院子里扔了颗手榴弹？这事儿……哎，黄团长，
7: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5: 啊，五爷，我是不是带着弟兄们路过这儿，这不听到响声了，就过来瞧瞧，怎么样？伤着人没？
8: 有伤着的没有啊？
9: 没有，
5: 没有就好，五爷，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这以后啊，做事可得小心点。
10: 这接下来可就不是颗手榴弹了。
5: 来人呐，把马家堂给我包围起来，务必保护好马五爷和周围弟兄们的安全。
11: 我马家堂这么多弟兄，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劳黄团长你。
5: 差点忘了，
11: 光保护马五爷和周围弟兄是不够的，还有夫人和孩子呢。
5: 黄团长，来人，
12: 有。
11: 再去给我调一个排的兵力，
5: 专门保护好夫人和孩子。
11: 千万记住，
5: 不许任何人靠近马家堂。

0: 起来了。
1: 好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这姜文山还真是有能耐啊。马家堂这回是真的要完了。
0: 肯定完了。哎，表舅，咱们也该出手了吧。
1: 你带人去江边，如果马老七和姜文山交手了，你就带人支援姜文山。
2: 快去呀！
3: 兄弟们，出家了，快快快快！
4: 秋爷少佐，廖一清已经带人去江边了。
5: 好，我马上过去。
4: 马上把所有兄弟都集合起来，
2: 快去！
3: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他是个小子，小姐被马老七的手下挟持着，我没敢轻举妄动。
1: 江山，俺挺爷们儿的嘛，果然是守信人啊！
2: 廖春晓呢？
1: 把廖春晓给我带上来。

0: 你把人放了，那不行，我得先看看箱子。
1: 想想，我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一到，我就只好走了。
2: 好家伙，好家伙，
1: 可以别来追人家了。你好家伙，
2: 兄弟，
1: 哎，来的正好，这箱货他们不要，咱们拿去孝敬胡爷。啊，
2: 哈哈，这么多烟土啊！
0: 兄弟们，抬回去，到胡爷那里请功来。哎，
2: 等会儿，杨晨，
0: 咱们按规矩办事啊，往后退，退，
2: 快点，
0: 啊，
2: 退，
0: 后退快，你也退。

0: 箱子你们拿走，人我可带走了。下去，快走！走！
1: 这小子又抓我，对上去！站住！站住！
0: 弟兄们，都给我上，保护小姐。等等，局长，是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2: 少佐，是那身货，箱子里面的货，不让任何人看到。谁看到，谁要被死。一会儿听我的命令，统统杀掉。
0: 是。
1: 跑啊！怎么跑啊？
0: 我小子，姜文山又抓我，今天老子一枪就崩了你！
3: 试试。
1: 开个枪，试试。
0: 都别乱动啊！别乱来啊！
4: 把学校交给你了，其他人跟着我。

是自己人了，还敢抢？

0: 上锁，上锁，
1: 上锁。对不起，我来晚了。
2: 周总。

0: 包围了我们，七爷和兄弟们都被打死了。
1: 老七，
2: 五爷，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弟兄们。全部的家伙都给我拿出来，

0: 马老爷，我听说黑龙堂的人和你的人在江边火拼，想帮助他们消灭黑龙堂，哪成想误杀了你的人。我是专程赶过来向你解释，对不起了。
1: 秋野少佐，杀一个叫误杀，全部杀光，难道这也叫误杀吗？秋野，我马老五对你们日本人怎么样？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连我的亲兄

0: 快拿枪弹扎进王八蛋的！
1: 树林弹已经没有了。
0: 什么？哪里没有？

0: 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何苦呢？
1: 我做鬼
0: 什么？
1: 你不会是做鬼？
0: 五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手榴弹不是这么用的。

0: 机会把这个放到马老卧室，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1: 是。
0: 我真后悔啊，不应该让你去包围马家堂，更不应该栽赃马老五是共产党。
1: 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想到姜文山真能替春晓挡这一枪，
1: 哼哼，
0: 这两个小兔崽子感情还真挺深。
1: 二哥，那大山子和他老婆？
0: 假的。
1: 假的？
0: 马老五是个汉子，
2: 姜文山也是个汉子。
0: 我这辈子阅人无数，这次算是走眼了。
1: 这小鬼子太狠了，陈晓都不放过，何况马家堂那些人呢？
0: 你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春晓。
1: 是。
0: 找到姜文山和春晓之后，先安排在你的军营去避避风，过几天我把他们送走。
1: 我知道了。
0: 那从后面走。
1: 后面？我堂堂的城防团长怕什么呀？他楚强能把我怎么的？
0: 听我的，从后门走。
1: 好吧。
3: 哎，刚才你跟我说马老五临死的时候骂楚强。
1: 是的，我当时留人在外面监视了，是亲眼所见的。
0: 这马老五为什么这么恨楚强呢？
1: 难道楚强和马老五之间有什么约定吗？
0: 我也这么想的。日本人和楚强不会放过那两个孩子，他们更会拿春晓来做我的文章。
1: 二哥，那我去做了他。
0: 不，有秋月给他们撑腰，暂时我们还奈何不了他们。你这样，赶紧去找到马老五的人，一定要弄清楚这马老五和楚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
1: 是。
4: 有送回来。
5: 是。
4: 干。
1: 知道这人是我们抓的，你还要抢？你想立功想疯了是吗？啊！把人给我带走！
6: 报告，没有发现姜文山和廖春晓，
7: 跟我继续找。
6: 是。
8: 小心点，小心点。
9: 你帮个忙吧！
6: 是我，刘队长。

0: 翠瑶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就是江文山呢。
0: 他怎么了？
1: 江文山伤得很重，我把他送到一家小诊所抢救着，我就赶回来向您报告了。

0: 小姐，你跟我去化验血型。
1: 哎，小五。

0: 那箱货是你们拿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毒气弹。毒气弹？你们真是疯了！那种东西你们也敢动？
0: 我
1: 看是那时候并不知道是毒气弹，我们就想偷一箱货，看马家堂和日本人翻脸。
0: 那么东西你们如愿以偿了。
2: 马大堂，救我一个不剩的。
3: 医生，
2: 廖局长，抱歉，我们治病了，他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
3: 你必须要救活他，他不能死。
2: 要是让他死了，
3: 我跟你拼命！
2: 小姐，廖局长。

0: 你要是死了，
1: 可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故意跟你吵架，跟你别扭。可是你为什么不懂啊？我所有的不可爱，都是因为爱。我曾经因为工作，我骗过你，我想利用你，我利用你的善良，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都会痛。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的，对吗？那你醒醒，醒过来，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别扭，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放弃一切，一起去国外。

0: 你不是爱这个国家吗？你不是恨鬼子吗？你的气概呢？啊，你的气概呢？你的理想呢？你的国家呢？你起来，起来，你跟我一起去战斗啊！
1: 枪给我！
2: 出去！
1: 出去！别开枪！
0: 出去！
1: 别激动！别激动！
0: 出去！
1: 好，听他的话，出去！出去！快都出去！快走！

0: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见，是你把他救活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突然受到外力的猛烈撞击，又重新跳动，所以他又活了。
1: 徐静，快，赶紧把人转移走。
0: 去哪儿？
2: 廖府。
1: 是，
0: 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在局长面前你也敢放肆？
0: 我只是执行秋野少佐的命令。
1: 少废话，老子先崩了你再说。

0: 通通带走，
1: 谁也不许动。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抓我们？是马老七绑架了我们，你们不去抓他们，反而来抓我们受害者。
2: 我们需要调查一些情况。
3: 对不起了，廖小姐。
4: 来了，一队。哎，
1: 慢着。我跟你们走，他刚活过来，有我在，他不会跑的。
4: 司令长，
5: 等等。

0: 廖小姐，说说吧，马家堂为什么绑架你？
1: 马家堂认为我偷了皇军的东西，
2: 所以绑架了我。
0: 很好，东西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老实回答。
1: 我没有偷皇军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
3: 小乐，有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实话的。
0: 廖局长，你告诉你的女儿，凡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结果都只有死。
4: 少佐，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请讲。
4: 我女儿一向恪守孝道，她在报馆工作，也没少为大日本帝国宣扬中日亲善做过努力。试问他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和皇军作对？难道他舒服的日子过够了，自寻死路吗？再有，码头由马家堂掌管，防守严密，他怎么能进得进去？
3: 少佐，我觉得廖局长是在为他的女儿开脱。廖春晓和江门山既然能偷到火箱，那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4: 我听说你的人在马家堂搜出一份文件，是马老五通共的证据吧？少佐，我怀疑这个马老五是共产党，他监守自盗。
3: 廖局长，您口口声声说廖春晓没有偷，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马老五不绑架别人，偏偏只绑架他，而且还以此为要挟，让江文山交出货物？
4: 这就要问你了，少佐。我想请黄团长进来。
5: 黄金火还在飞了。
6: 少佐，廖局长，
7: 就是他，就是他到马家堂指使五爷绑架廖春晓。
3: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7: 我没有胡说。你说如果五爷绑架了廖春晓，你就把偷货的事嫁祸到廖一清头上，你就能求太君放过马家堂。你还说事过之后你就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到时候把黑龙堂的地盘帮五爷抢过来。
8: 你信不信我毙了你这个血口喷人的东西？
6: 楚科长，少佐，楚强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3: 栽赃陷害。
4: 少佐，您是否还记得马老五临死前曾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楚强的？楚科长，你敢说绑架小女的前一天你没到过马家堂？我还用再叫证人和你对质吗？
3: 我是去过，可是我是去调查那个货箱的下落。
4: 少佐，楚强与我一向不和，他对我这个局长位置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了，多次在大佐和少佐面前搬弄是非，这次他借题发挥，他想出这么歹毒的办法对我女儿下手。如果不是江文山替我女儿挡这一枪，恐怕他早就命送黄泉了。少佐，我请求查明此事，还我廖某一个公道。
3: 少佐，事情不是这样的。少佐，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忠，对你更是忠心耿耿。你要是不相信，就杀了我。

れを見たことのある人が全部死ぬべきだ。命令台に持ち帰ってかぶす。この頃は永遠に。

0: 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请。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但是肯定没有奶娘炖的好喝。我在里面放了一份主料。
1: 什么主料？
0: 我的心意。
1: 嗯，你的心意怎么那么油啊？
0: 油吗？
1: 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嗯，你自己喝吧，我去帮你买点水果。小心点啊。你挺厉害呀，这儿都能找着。
2: 哼，这些天你一直都没去站里，就是在医院里陪江文山。
0: 他为我挡子弹。

0: 我照顾他不应该吗？作为下级，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过分的沉迷儿女私情，耽误工作。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站里的工作你就帮我主持吧。你这是借口？就算是借口吧，自从我加入了组织。
1: 就一直帮他们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两天？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只不过是怕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姜文山已经成了你工作上的障碍，不除掉他，迟早有一天你会迷失了自己。我警告你，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你敢动姜文山。
0: 我会以我的生命为代价，让白城站彻底消失。你疯了！
1: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是老廖，被我挡子弹的是姜文山。组织一直把我当成工具，除了那一枚一枚冰冷的勋章，和那一张一张沾着血的奖金，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一丝的温情。
2: 上面派来生活专家，明天到白城。哎呦，这谁呀？抢在老娘前头，谁做的鸡汤啊？哎，别动！
1: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3: 是组织派你来把我抓回去的吧？想多了。王部长，听说你受了重伤，让我代表组织特意来慰问你的。
2: 我违反命令偷偷跑出来，王部长还这么关心我。你虽然违抗了命令，但你毕竟是我们的同志啊，而且还立过大功，组织上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3: 我就是想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姜文山同志，你从鬼子的隔壁区搞到了一枚毒气弹，这做得非常的好。王部长已经联系了上海的两位搞化学的同志，他们近期啊就要赶到白城来，他们要把那枚毒气弹带回上海做综合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摧毁这批武器的方法了。
2: 去找到毒气弹，哎，不急，你呀，先把伤养好，到时候我再替你想办法联系你。
3: 我已经康复了，别动。你看，上海同志还没到呢，你在这儿再安心养两天啊。那王部长有没有给我派新的任务？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让自己好起来。但组织给你提了个要求。
2: 什么要求？离开廖春晓。
3: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廖春晓是重庆方面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

0: 是军统，怎么会？他怎么会是军统？
1: 你要相信组织的判断。
0: 我不信，除非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或许廖春晓对你是有感情，他不会伤害你，但那会危及到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0: 如果他是军统，我会亲手毙了他。
1: 现在让你离开他，你都办不到，你怎么杀了他呀？
0: 我可以利用他。

0: 他在白真的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次搞到毒气弹，具体行动是他策划的。
1: 感情上的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来彭科长带你进白城执行任务，是想利用你跟廖维清父母的关系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你和廖春晓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正轨，再这么下去，你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
0: 我有分寸，不是组织不相信你的立场，但是在爱情面前，任何人都容易迷失自我的。
2: 可爹，江山就在这个医院吧？
3: 就
4: 在
3: 呀，
4: 绝对没错。
1: 你安心养病吧，啊！记住我的话，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红叶，请。
2: 那个，胡爷来看你了。你刚喊什么？江哥呀！二当家，
5: 江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整个白山的码头就都是我们黑龙堂的了。
6: 胡老大，听兄弟的，得实惠吧。
5: 我这个人呢，一向说话算话。按照咱们此前的约定，码头归你掌管，收入46%。
6: 那么大一个码头，我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我只要一个货位，够我做生意就行。
5: 人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让黑皮娜带一部分弟兄跟着你。
2: 这个好，好啊，江哥。二当家以后就跟您混了。啊！
6: 哎呀，我恐怕带不了你吧。
5: 哎，江兄弟，这论地位呢，你是我们黑龙堂二当家的；论功劳，你抢下了码头，灭了马家堂。把码头交给你，我是100%的放心。哎，这几天呢，你带一部分弟兄收拾下烂摊子，迎接二当家的机关。
2: 是。
5: 江兄弟，安心养伤，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孩子，你啊，二当家，我码头上等你。
3: 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老娘这次可算大。
0: 又是鸡汤了吗？
3: 鸡汤怎么了？快喝，别吓了老娘心里啊。
0: 这年头怎么实行把心摇汤？
3: 大山等。

0: 被人挖走了。
1: 这么重要的物品，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管？你们白城站就是这么工作的吗？
0: 这是剧毒气体，我不敢轻易动它。
2: 还有谁知道埋在这儿的东西？
0: 只有我和江文山。
2: 江文山是谁？
1: 一定是江文山。
0: 不可能是他。这段时间江文山一直躺在医院。
1: 难道他不会告诉别人？你醒醒吧，他根本就是在骗你。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断绝联系。
2: 他是共产党？
0: 江文山不是共产党。
3: 请江议员生气。
4: 500万吧，夫人，还是500万？
3: 哎，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马总就是你的了。你应该生气，请。
4: 不客气了。

0: 进来了。
1: 过来恭喜你啊。
0: 这帮家伙不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1: 走吧，跟我回家，老太太谢你。
2: 姜文山瓦夫到你管理するのがよくないと思う。
3: どんな人でもよく使ったら我らの手伝いになるんだ。
2: 教えさせて。ほら、姜文山を見つめて、お金美人、欲しいものは全部満足する。しかし彼は幸福に忠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はい。
0: 烧好了。好，差不多了。学长，你回房间歇着，我和他单独谈谈。
1: 我的命是他救的，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现在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大山啊，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给你和春晓定下这门亲事。现在我想履行这个婚约，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1: 问你呢，看我干什么？
0: 现在不是谈这个事的时候。
3: 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事儿的时候啊？
0: 就是你刚刚。
1: 我爹什么都知道，你别瞒着他。
0: 他都知道
3: 了，有一点破事还能瞒得住我？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为你们完婚，然后送你们出国，钱和护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
0: 现在不想结婚，
3: 因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如果这个是你们中间障碍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等你们走了以后，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
1: 不是
5: 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整，用爱拉住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这等的？
4: 放他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会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然后在你的父亲坟前谢罪自杀。
1: 不，我们不走了。
2: 那你还有什么心愿？
0: 你没有必要知道。
2: 可我有自己的心愿，我要找到华子背后的人，替侯兄报仇。
0: 恒秋女真那么重要吗？小子，如果你真对睡小好，那就应该为他着想，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走吧，日本人不会放过你们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不走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老五。
2: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睡小的。

0: 定是他把毒气弹交给俊统了。
1: 为什么？怎么会呢？
0: 你想想，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现在毒气弹没有了。
1: 姜文山同志，我们的两位同志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白城，就是等着这枚毒气弹呢。你等着，我找他去。
0: 你回来，你找他有什么用？他能告诉你他是军统，毒气弹是他拿走的。
1: 那么再弄一颗毒气弹来，
0: 算了。
1: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同样的错误，他们也不会犯第二回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两位同志送出来，让他们平安地回到上海。
2: 这件事情好办，我去找李老大。
0: 可靠吗？
2: 可靠。这个人常年给上海的齐桑商行送粮食，因为是做日本人的生意，没人敢查的。我跟他合作过几次，我就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搭把手的事儿。
0: 哦，我们两个同志在下船的时候遭到特务的跟踪，所以你要提防出墙，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2: 这个你

0: 我打算在码头开一个百货店，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
1: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暂时还不需要，地方我已经租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张。你的任务就是掩护好交通站。
2: 各位乡亲乡亲，今天小店第一天开张，以后还承蒙各位多多光顾，多多照顾。

0: 江爷，你不要想，以后还请您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1: 你认识我，
0: 江爷，您在白城可谓家喻户晓。您今天能光临小店，是小店的荣幸，也是鄙人的荣幸。
1: 您贵姓啊？
0: 小的姓崔。江爷请。
1: 哦，您好了。
2: 拿红酒。
0: 哎。
1: 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出发。
2: 好，弄两张码头的进出证，让他们化妆成工人上船，这样到上海之后也方便出去。
1: 一个，
0: 江爷，请。
1: 谢谢了。
2: 名字在里面，千万要保证他们安全的上船。
1: 这酒太次了，
3: 不要了。
1: 有事的话都来找我。
0: 好，江爷慢走。
4: 这位先生，买布吗？

起来，和我们都不再是交通站的人。我会记住你的每一句话，踏踏实实完成我们的任务。你在天上看着，日本鬼子终究会败亡在我们手上。

0: 了何乱？为了江文山，他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1: 你还说把江文山拉到我们这头，但是在他心里，这个工作只有组织，就连那彭秀女都比你重要。如果他真有利用价值，你毫不客气就利用他；要是没有，我就执行上级命令，把他给杀了。
2: 你敢？
0: 你还在为他心疼是不是？他值得你这样心痛吗？
2: 我心不心疼他，关你什么事儿？
0: 他已经把你给甩了。
1: 刘正啊。
3: 这位爷，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我有批货到，这是我的进出证。

0: 等您了。
1: 这位李老大，我的兄弟，这两位我的同乡，穷得连回去的船票都买不起，听说我在码头，让我来帮个忙。
2: 哎呀，现在呀都不容易，上船吧。
1: 你们啊，跟着李老大就这一次，以后别再麻烦我啊。谢谢。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
1: 你呀、啊、也赶紧开船，趁着顺风顺水赶紧起床，回来我请你喝酒。哎呀，
2: 那好，那我上船了。
1: 好好
2: 好，走吧。
1: 保重啊。

0: 冒犯了。
1: 楚科长，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弟兄吗？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是奉皇军的命令例行检查。最近码头上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就因为知道出事我才在这儿。楚科长，我不难为你，别的船随便搜，随便搜，这条就不用搜了。
0: 江文山，这可由不得你，都给我听着，今天谁不让搜，就是违抗皇军的命令，格杀勿论。是。
1: 佩佩，枪放下。楚科长，你们今天人太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请便吧。

0: 这是什么？
1: 烧点私货，好给兄弟们发赏钱。这年头啊，活不起死不起的，光靠马腾这点收入，连个女人都养不了。
0: 继续送。

0: 我们黑龙堂跟马家堂争码头为了什么你知道的。
1: 可是你带的这些私货跟黑龙堂的胡老大没关系。
0: 成，这货我不要了，你就当做给兄弟们发发茶钱什么的。

0: 非常好，又白忙活了，又赔了。我就纳闷了，这个楚权怎么哪儿都有他的？
1: 这次算我的啊，钱我可以回。
2: 那多不好意思啊，江哥。
1: 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啊。不过以后少干这事儿啊。
0: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呢。
1: 今儿扫步吧。
2: 是啊，走步。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爹、娘，还有一个哥哥。
1: 靠什么过活呢？
0: 就种两亩地，勉强能吃个饱。
1: 干嘛不找点生意做吧？
0: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1: 难道是啊？不过生意人嘛，只管生意，管他谁来谁去，反正挣就可以了。
0: 好，这是他们的道理。不过现在生意多难做呀，你就说在这码头，你看，这那些人，
1: 就说我不在了。
0: 啊？
2: 你干什么？
3: 说他不在啊，一堆骗子。

0: 失踪了，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
2: 是谁给你用的鬼？你不管事了吗？那叫他出来迎接小熊大佐。
0: 视察货场，你带着大佐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3: 啊，你请。

0: ズはすぐ移動させろ。ここを掴む。
1: 你找些人把这些货物清走，大佐要运这盒地方。
2: 大军，这些货后天运上船。
3: 貨物は明後日船に運びます。
0: クラフまで移動させろ。
1: 今天天黑之前，这些货物必须清走。
4: 我想请问一下，大佐用这块场地要干些什么？
5: 吩咐你的事情，你照办就是了。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
6: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0: 黄斌交代的事，我怎敢不尽心尽力？
1: 我已经派黑笔盯上姜文莎了。
2: 今天我来是有几件事儿想请胡爷你帮忙。这第一件事儿吧，我有几个手下要扮成黑龙堂的伙计进入货场。明天日本人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要运到，

0: 我要暗中保护。
1: 没问题。
0: 这第二件事儿，日本人要送给姜文山一套房子，但是需要借用胡彦你的名字。
1: 啊，我明白。
0: 第三件事儿，我查过了，千尾蟹六年前就死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白城。这江湖上的事儿，胡爷你打听起来肯定比我容易，所以我想请胡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1: 这个人如果独来独往，又从来不和别人联系的话，我就很难找到他了。
0: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了。
1: 好吧，我敬你二位。
2: 江爷，刘老板，来吧，小石子。嗯。稍微茶喝喝吧。
3: 行。

0: 带了林一郎，让我给他准备场地来。日本有什么重要东西要送过来？
1: 那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后头我再想办法。
1: 不能轻举妄动，这很有可能是鬼子的阴谋。
2: 选择最不安全的火场，
0: 鬼子很狡猾，我知道的。明白的是要鬼马。

0: 行了，你可以走了。
1: 谢谢了，天一慢走。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来生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的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鸡蛋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鸡蛋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看见你的人脸了吗？
1: 很抱歉，少佐，人看见了，脸没有看见。
0: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廖姐她来看我，我们不方便说。
0: 你们是怎么替皇军管理码头的？幸亏是粮食，如果是丢了什么重要的物资，黑龙堂将和马家堂同样下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刚刚接完货车，帮他组织做拦网，
3: 把所有进货上的缺口给我堵上。现在马上。
4: 是，走。

0: 还是个爷们儿呢。这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还得看店呀。
1: 我背叛谁，也不会背叛你。
0: 真恶心。不过今天，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啥？啊？
0: 忍着点啊。
1: 江河山就是个笨蛋，很明显是日本鬼在引出那毒气那边，这都看不出来。
0: 哎，你以为你聪明到哪去了？江文山那是着急给孔雀女完成任务。
1: 都说日久生情，江文山不会是爱上孔雀女了吧？啊？
0: 那他怎么不给孔雀女当子弹

0: 机。如果有机会，你说他会不会替彭星宇挡子弹啊？
1: 天，谁的子弹不小心崩了你这张嘴，所以我先给你封上了。
2: 哎呦，行，我这次是真名叫你的无组织无纪律。这次要是没有廖春晓的话，你是不是彻底暴露了？
3: 行了，研究下面的任务吧。
2: 王部长命令你盯紧隔离区，如果运往前线的话，要把行程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我们的部队会沿途截下的。
3: 我靠近不了隔离区，盯是盯不住的。这次虽然上了小鬼的当，但是我想出个办法来。
4: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啊？
3: 鬼子不是喜欢把毒气弹伪装成粮食吗？他们一定会雇佣粮船悄悄把它送出去。我让廖大的船帮我运批粮食，稍有一个风吹草动，我就能知道，顺便解决一下游击队的吃饭问题。
0: 这个主意不错。
5: 大佐，どうか子弾を盗んだ人は現れました。でも向こうが高すぎて、標枪手配した人を全部殺しました。現れたらいい。続けろ。はい。
6: 南戦況はますます不利だ。総司令部の命令で一部の特殊武器を前線へ。目的地はジャンヤン、ハンヤン、シンニン。敵を抑制できるかどうか一興にあるんだ。船で出発しウーハンに到着、一部を除去し鉄路でジャンヤンへ行く。残りは南続け、ドンティオを立て香蕉。
7: 哎，这装的什么？
8: 粮食。
7: 粮食往哪运啊？
8: 不知道。
9: 江爷，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3: 瞎转悠转悠，自家的码头不进行不行啊！你怎么来了？
9: 哎呀，这今天不是装船吗？我也打成酒啊！对了，江爷，今天中午我请你喝两盅。
8: 哪能让你破费呢？上次是还来去谢你，今天我做通，咱们喝个痛快。
9: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黑皮他爹妈在草铺种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黑皮托我帮个忙，想给爹妈个活路。
9: 啊，江爷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带货。
3: 不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9: 啊，那没问题。江爷，说句心里话，多了咱带不了。您要说是十包二十包的，这一点都没问题，不就是到草铺靠一下事儿？
3: 哎，到底是自家弟兄不见外。
9: 哎，
3: 黑皮说了，赚来的钱归您一半。
9: 哎，江爷，钱这事儿我看就免了。
3: 别，要是我的事你要我都不给，可这是黑皮的事，你要是不收，他以后就不好麻烦你了。
9: 对，是这话。那行，那我就收下。
3: 这种事儿不好让外人知道，知道了对谁都没好。
9: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你想想，哪家的船不带着私货呀？大家呀，都心知肚明。
3: 那我就让黑皮他爹在草铺码头等你了。
9: 哎，成成，没问题。
8: 还不赶快站起来谢谢李老大
10: 啊！
9: 哎，
10: 李老大，
9: 哎，
10: 黑皮敬你一杯，
9: 谢了。都是自家兄弟，没那么客气。来，
8: 干，拿酒来。
9: 哎。

0: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该干嘛干嘛去。
1: 这杯酒呢，先不干。我说两句。
2: 成。
1: 江某，我初来乍到，什么规矩都不懂。今后在码头上还有劳各位弟兄帮忙，不过弟兄们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能帮上忙的都是自家弟兄，一定帮。来，我先干为敬。
2: 来，干，
3: 干，
2: 干，
3: 怎么干？
2: 干，
3: 干，
2: 干。干，
4: 哥，咱不回码头了。胡爷不是给你买了栋房子吗？我把你送过去，顺便我也开开眼。
1: 给我买房子？为什么给我买房子？
4: 给你的奖赏呗。胡爷说了，还给你买辆车呢。
1: 给我买车？啊！哎，好，我让廖春晓教我开车。哎，廖春晓呢？他人在哪儿啊？
4: 哥，你喝多了，廖小姐压根就没来。
1: 啊，对。我们分手了，没有他，要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顶个屁呀！
4: 那你和梁小姐为啥分手啊，江哥？
1: 为什么？我他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想他，
4: 好，好，好，哥，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我就去找他啊。

0: 这是谁的墙？你的家呗。我要睡觉。你睡里边去呗。
1: 我睡外面，彭小姐睡了。

0: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不跟你说实话，我就太不是人了。
1: 胡老大，我那个表舅让我监视你呢。
2: 监视我？
3: 这个臭小子，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用不着黑皮了。

0: 布料袋跟你的房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黑皮把我找来的。
1: 黑皮那小子昨天他
0: 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0: 说话但没听得见。
1: 总之要小心，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能乱说话。
0: 昨天谢谢你了。那个逃跑人是谁啊？
1: 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还有个心愿没有了，我还没有替彭兄弟报仇。
1: 就这一个心愿？
0: 嗯。
1: 还骗我？
0: 我没骗你。
1: 你是不会撒谎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
0: 你不做地下工作真是可惜了。
1: 我做的就是地下工作。
0: 小点声。
1: 换你提醒我了，我是不会找不到共产党。说吧，你有什么样的任务，我可以帮助你。
0: 没有具体的任务。
1: 你想做什么？
0: 我要毁掉那批毒气弹。
1: 可以，但是靠你一个人力量远远不够。我给你指条路吧，你去盯着日本人的水上运输线，一旦发现毒气弹被运出白城，马上通知你的组织拦截销毁。
0: 我也是这么想。
1: 明天开始，我天天去码头陪着你。我查了资料了，这种清理的毒气弹非常危险，埋下去的那颗毒气弹你千万不要碰它，一定要交给专家处理。
0: 我发现你认识那么多专家。

0: 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长，冯队 上了，咱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大家每天都上山去挖野菜。如果你这个计划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帮了游击队的大忙。
1: 这么严重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
2: 这运粮食还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还是毒鸡蛋。
1: 我知道轻重。洪队长，我把黑皮家地址告诉你，黑皮他爹不会问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给钱他就卖。
0: 好啊。
3: 后面有一家兴隆百货，刚刚开业不久，蒋文山总是亲自去买东西。我怀疑那是共产党的新的交通点，你到对面物色一间房子，我们也搬进去。
4: 你终于从蒋文山的情网中逃出来了。
3: 哪那么多废话。
5: 哟，江爷，哎呀，您怎么又偏了？
6: 啊，这个啊，上次的钱，黑皮托我给你的。
5: 哎，别别，
6: 哎，别，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这次回来可能要歇几天了。
6: 为什么？
5: 皇军呀，要征用我的船运一批粮食。
7: 只征用你这一艘船吗？
5: 哟，瞧廖小姐说的，我这一条船能运多少吧？我们这的十几条船全部被征用了。
7: 什么时间？
5: 具体什么时间，这皇军也没说，说让我们这几天哪儿不要去，等候通知。
6: 行，那你先忙你的。
5: 哎，那行，那我忙完了，我请廖小姐和江爷喝上两杯啊。
7: 谢谢。
5: 行，好，慢走啊。慢走啊，江爷。
6: 哎，好嘞。
1: 这鬼子征用船肯定是用来运毒气弹的。
7: 鬼子没有那么多毒气弹的，最多一两艘就够了。
1: 那他们干嘛征用全国的船呢？
7: 障眼法。我敢肯定，这些船肯定一艘一艘的出发，有的去上游，有的去下游，都去往不同的方向。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毒气弹装在哪艘船里面了呀。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

0: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小石子儿，嗯，你怎么这个时间到这儿来了？
1: 鬼子最近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发。

0: 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次发报的间隔要短，最好不要在这儿发报了。
1: 哦，我知道了。
0: 鬼子刚装了12船的粮食，其中有一条船里夹着毒气弹。从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这些船会依次离港。
1: 那你知道具体的是哪一条船吗？
0: 小田一郎这回十分谨慎，就连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不清楚。他刚才把秋野叫到会议室去，这两个人大概就是密谋策划这次行动的。
1: 我们既不知道是哪条船，也不知道行船的路线，我们很难准确出击啊。这批毒气弹要被投放战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我再想想办法吧。
1: 老蔡，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毒气弹，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行动。我们这边还有姜文山，他可以通过运粮食查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彭科长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0: 我现在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彭秋女就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她还跟我说呢，要跟我回根据地去，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你等我的消息吧。

0: 找到了，找到了！
1: 别激动，小日子，去。怎么样？
2: 208号船，方向上游。
1: 确定吗？
2: 确定，早上7:18离开的码头。
1: 太好了，我现在可以组织发报。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
2: 一晚上没睡觉，我得好好睡觉。快点吧，
1: 来。
3: 208号船，方向上游。今早7:18离开白城货运码头，赤水县异常。

0: 院长。
1: 马上给总部发报。
2: 找到了，
3: 宪兵队刚刚来了一台电波监测车，我们应该去江边发报，防范于未然。
1: 来不及了，船已经起航了。这个情报很重要，值得我们冒一次险。208号货船，行驶方向上游。时间，晨7:18。
4: 咱俩就有个岛用。你就有个岛把机。可能负担是二十多还担。跟佩他有一个担子。
2: 在啊！
1: 终止发报。
3: 没发出去。
1: 终止发报，马上撤离。
2: 是。

把箱子给我，跟他走，这是命。

人の小爪、3人を殺した。もう一人は黄色いレコードを身につけた女は逃げた。

0: 了你啊，不然我就完了。
1: 老毛仔，看见鬼子一辆车，车顶上有个东西，我就跟过来了。
0: 什么车啊？
1: 车顶上有个东西，一直在那转着。
0: 是电波检测车吗？
1: 什么是电波检测车啊？
0: 哦，我也是瞎猜的。行了，你把我送到这儿，我先走了。
1: 鬼子为什么抓你啊？
0: 我和抗日先锋队的同志集会呢，被鬼子发现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吧。
1: 那我送你回家。
0: 我跟同志们约好了，脱了险之后要到教堂集合，看看有没有人员伤亡。我是他们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们。
1: 那我送你去。
0: 你虽然参加过我们的集会，却并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同志们都对你不信任。我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误会误伤了人可不好了。谢谢你今天救我，我先走了。
1: 那你自己走吧，小心点。
0: 谢谢。

0: 满大街都是鬼子，我们被搜身后才放心。
1: 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我今天的感觉特别不好，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2: 跟踪你的人是我。
1: 有老王的消息了吗？
2: 恐怕他们凶多吉少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吧。
1: 拿出电台，马上发报。鬼子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得抓紧时间。

0: 天线已经坏了，
1: 这个天线白城买不到的，只有去上海。这样吧，你先放着，我派兄弟跑一趟。
0: 等你想办法，尽快把情报发出去。我得赶紧走，楚强会怀疑到我的。你一会儿再走。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不关你的事儿。
0: 关彭秀女的事儿。彭秀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彭秀女不是我杀的。
0: 彭秀女是你的手下杀的。把话给我说清楚，要不哪里去。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彭秀女的死跟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杀了她，不知道。调查去吧。

0: 头啊，我哆嗦死佢哋。
1: 下面轻一点。
2: 哦，好的。
0: 好，我一直到。

0: 廖大小姐在家呢。局长大人，是由您亲自验伤，还是由属下代劳？
1: 老廖，合适吗？
2: 把衣服穿上。

0: 吃羞耻的东西！
1: 不要伤害张文山！
2: 乡长，
0: 我非打死你不可！
3: 乡长，不要激动。
1: 冷清，你有种就杀了我！
0: 好，我成全你。
4: 看到就得了。
5: 彼女はその女より気に見えた。

0: れから出したのだ。そこを探し出す。共産党は全滅。
1: 200名の独断。
2: 200名の独断。
3: 老爷，大山的来了。
4: 水桥怎么样了？
5: 子弹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
4: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们什么也没干。
4: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马上会传得满城风雨。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
5: 不是你想的那样。
6: 你说得清楚吗？明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女儿和你睡在一个被窝里。她是个大姑娘，你让她怎么见人？
5: 你要我怎么办？
4: 马上结婚，然后一起出国。
5: 我现在不能结婚。
6: 你还是个男人吧？你能搂她睡觉，却不能勇敢地来承担。
5: 我可以和她结婚，但是不能离开白城。
6: 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趁着护照能用，赶紧走吧。
5: 我有我的底线，你看着办吧，干爹。
7: 姜文生可真不含糊。我都没有想到可以通过看船的吃水深度来判断船上到底装的是粮食还是毒气弹。
8: 姜文山跟我说，这是廖春晓教他的。
7: 廖春晓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对姜文山的一往情深把他拉拢过来？
8: 这个我得向上级汇报了。
9: 有组织决定。
4: 人都撤了
10: 啊？都撤走了。
4: 没有人看到吗？
10: 没有。
4: 多亏这两个孩子聪明，不然这场血战怕是避免不了了。
11: 大山子来了。

0: 哟，江爷，江爷，他怎么了？满烟，
1: 怎么哪有我们的交通站哪都能看到他？不会他就是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吧？
0: 瞎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已经派人把那批补给弹接到根据地了，
2: 真的，
0: 整整200枚。而且啊，党中央已经对苏中军区提出了嘉奖，
2: 叶司令还特别提到了你。
1: 提到我了？
2: 叶司令说，
0: 姜文山同志就是插在敌人身体里的一颗倒刺，只要他一动，敌人就痛彻心扉。
1: 真是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呗。啊，我要结婚了。
0: 结婚？
1: 嗯。
0: 和谁结婚啊？
3: 廖春晓。
1: 就是廖春晓。
0: 这是哪门子好消息啊？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的婚姻要慎重再慎重，是需要通过组织批准的。
1: 找个老婆也要你们批准？
0: 你还真当这是小事儿呢？尤其是你这种特殊的情况，廖春晓是敌是友，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1: 还没搞清楚？

0: 我反正没有找到他竣工的证据。
1: 那要是以后找到了呢？你还跟他离婚啊？
0: 毁了人家名誉，得对他负责。
1: 那你和彭科长假扮夫妻，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那你是不是打算考虑和彭科长也结婚，保全他的名誉啊？这事儿不行。

0: 理的。俗话说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有空啊到我这儿聊聊天喝茶，来来来，大家里边请，里边请啊，
1: 里边请。
0: 来，
2: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
3: 看着什么？
2: 就是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
3: 小石子儿，你说你小小年纪的天天就想看女的啊？
2: 我哪有想女的，我说的是跟大山子一起的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3: 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对面，对面那个不是有个后门吗？他绕到后门，然后从后门进入了货站，后面还跟着个男的。
3: 你确定是他吗？
2: 我确定，我看一眼我就记住了。
3: 他到货站干什么去？还穿男人的衣服，还走后门？
2: 不是吧，你连这个都不懂啊？这很明显是不想让人家认出来，然后再背着大山子跟其他男人胡搞。
3: 小石子儿啊，你对对面那个女的还有那个货站多留心眼啊。哎，
2: 好，知道了，
3: 去吧。
4: 站长，
5: 嗯，
4: 零件买回来了，但是我不会安装。你要结婚了？
5: 对啊，恭喜我吧。不用多久，你会不会就跟上峰发报，说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让组织用命令阻止我。
4: 老板的命令对你还有作用吗？
5: 我提醒你一下，最好的晚上再发报，别在这儿发，去江边。
3: 你跟廖春晓结婚的事情，上级是持谨慎态度。首先呢，你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6: 直接说下文吧。
3: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先摸清楚他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军统特工，那你完全可以和他结婚。
6: 那如果他是呢？
3: 如果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你要是有能力把他转变过来，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那你不但可以结婚，而且呢，还为组织立了大功，争取了一个人才。
6: 找老婆还立个大功，哎呀！
3: 张文山同志，请你在这件事情上严肃一点。

0: 哎，先生，您要买什么东西啊？
1: 你先别动，我去招呼一下。
2: 您要点什么？
3: 账本和笔、台灯有吗？
0: 有的，有的。
2: 账本儿，
3: 台灯。哎呦，哎，你这还有些什么呀？
2: 哦，我这啊，基本上日用百货品都有的。
3: 你这店儿不大，东西还挺全的啊。
2: 这麻雀虽小，他五脏俱全啊！
3: 我呀是对面货站的，以后啊我们就是邻居了。
2: 哦，我昨天见过您，可是您开的那个是大买卖，我们这个小本生意。
3: 这如今呢生意不好做，能把本钱赚回来就不错了啊！哎，你这有几个房间啊？我能看看吗？如果不方便，我就不看了。来，算算多少钱？
2: 嗨，这点东西，您拿着使得。
3: 哎，你这可是小本生意啊，送不起啊。
2: 好，
3: 有空啊，到我那儿多走动走动啊。
2: 行，一定。您慢走。
4: 这个人看着很眼熟。

0: 可能有人看到你进来了。
1: 应该没有。他是干什么的？
2: 对面刚开了个货站，他是老板。
1: 货站老板？
2: 你认识他？
1: 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2: 前门走不了了。

0: 他。真哥，江哥，我爹托人捎话来了，说卖粮食赚了不少钱，让我谢谢您，还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跟您干。
1: 我看见社红带了几个特务在码头上，他们来干什么呀？
0: 啊，那个社红说，前些天日本人端了个军统战。打死了三个男的，跑了一个女的，他们好像在查那个女军统吧。
1: 女军统？
0: 是女军统。咋了江哥？
1: 没什么，码头外新开了一家货站，知道吧？
0: 你是说那个昌隆货站吗？
1: 对，
0: 才开没几天啊。
1: 老板叫什么名字？
0: 好像是姓王，都叫他王胖子。
1: 保护费交了吗？
0: 反正是没交给咱，该不是交给胡爷了吧？
2: 这个王胖子眼里到底有没有咱们兄弟啊？
0: 说的也是啊，那我带几个兄弟去折腾折腾。
2: 怎么折腾？要保护费啊？显得咱们太小气了。
0: 那咋办呢？

0: 两个弟兄给我盯着，把进出人都记下来。我就不信他那没有把柄，只要他的把柄在我手，迟早他有大出息。
1: 哼，这个好，我这就去吧。
2: 莫正在城楼，关山那静，耳听得。
1: 哎，老爷。
3: 老爷，你看这背面是我亲手给小姐挑的，小姐说等她和大山子有了孩子，还让我跟她带呢。
4: 小姐还没回来？
3: 跟大山子出去了吧？
4: 就要结婚了，还到处乱跑。三儿啊，阿俊，你们提前准备一下。办完婚事呢，就带着小姐和大山子走吧。从上海转到香港，再去国外，不要再回来了。能动的家产都带上。
5: 老爷，那您呢？
4: 我要是离开白城，你们都走不了。三儿啊，我就只想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唯一的骨血，我就交给你了。
5: 承受得起呀、啊！
4: 只要春晓平平安安。

0: 毕竟比江新城多活了八年，也够本了。现在日本人还用得着我？我不会有事的。
1: 老爷，小姐和大山子能跟我们走吗？
0: 这次绑，也要把他们绑走。你们继续准备吧。
2: 江哥，你不是让我派两个兄弟盯着长龙货站吗？你猜看到谁了？
0: 柳枝小怪。
2: 这么容易就猜到，还真就是他。他穿着男人的衣服，从货站后门出来。江哥，你这人去哪儿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廖春晓是军统白城站站长。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廖春晓是军统方面的人，可你从来都不信，你现在怎么信了？
1: 我想起那个胖子，有一次我跟踪廖春晓，看见他进了他家，我刚从那个胖子家出来，我发现了军统的文件，上面都是一个代号叫新元江的人审批的。我认识廖春晓的笔迹，
2: 终于可以确定了。我现在给组织发报，把情报汇报上去。
1: 组织会怎么处理？
2: 不知道。不过，你暂时不要拆穿这件事情，等待上级的安排。

0: 你现在带着电台往后门走，不管发生什么，都给我回来，好吗？老吴电台是第一位的，
1: 你们怎么办？
0: 别管我。

0: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不油不炸，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

0: 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

0: 服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别慌，别慌，辛苦客气了，你要走得好好的。
1: 长山，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前面看看去，如果鬼子来了。

0: 站长快，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快点！
0: 快上车！
1: 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0: 回去再说。
1: 好，
0: 快！

0: 应该不会。那几个兄弟向来都很可靠，嘴严得很，打死都不会乱说。我倒是担心他是不是发现咱们捎带粮食的事儿了。
1: 这么点的破事，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
0: 这还破事儿？
2: 送完了这车，这月还能跑一趟？
3: 哟，这可说不准呐！哎，你这些粮食都卖给谁了？
2: 只要有人买，我就卖。谁的价格给的好，就给谁。
3: 说的没错呀，你看这兵荒马乱的，这仗啊，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兜里揣着钱，到哪儿都有活路。
2: 就是，那好，我先回去了。您呢，一路顺风顺水。
3: 行，慢着啊。

0: 爹在家吗？
1: 你现在给我出去，跟平常一样，该干嘛干嘛。但是你要敢多说一句话的话，就毙了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我们只有两个人，钱带来了吗？咱们有四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会儿这样，我带着你们两个跟着他，你留在这儿看着老头，等我发现他们的老巢以后，就带日本人来把他们一锅炖端了。
1: 走，撤，
2: 咱走了。哎，这。

0: 把车跟着咱们呢，啊！一会儿啊，到前面拐弯的地方，我就偷偷的溜到他们后面去。你呢，把车一直往前赶。如果他们是敌人，你就把车赶到大王庄去，就说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1: 我跟他们拼了！
0: 别乱来！ 如果你被他们追上了，你就尽量和他们拖延时间，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注意点啊！

0: 刚才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0: 别废话，我问你，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我不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0: 抓起来！
1: 上！哎呀！

0: 现有人到大房，警察人，
1: 我来。
2: 是，
1: 好，
2: 快，负责。

0: 来的？到草铺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是白城警察局特务科的，跟踪105号货船来的草铺。
2: 来几个人？
3: 4个。
4: 你3个呢？
5: 跟着马车走。
2: 你们是怎么知道105号船私运粮食的？
5: 这个我就不知道，当官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过问。
2: 把他们都带上，
3: 走，
6: 走。
7: 阿郎的被捕很可能给白城交通站带来危险。阿郎认识小崔，最要命的是他熟悉江湖山和小石子。万一他扛不住不行，当了叛徒，就会给白城交通站带来灭顶之灾。
2: 哎呀，都怪我去晚了。
7: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迟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阿郎被捕的消息送到白城去，让江湖山他们有所准备，还要立即向上级报告。
2: 还有那个105号货船，如果他们回到了白城，那江湖山可就麻烦了。咱必须想办法截住他。
7: 这个好办，我让草部的同志立刻沿江寻找，找到以后带到根据地去。
2: 那我马上到白城去。
7: 我去报告。哎，老冯，这一上去白城吉凶难测，注意保护好自己，快去快回。
2: 放心吧。

击队员而已。你这样硬挺着有意义吗？此时此刻，你们那些所谓的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他们一定认为你已经叛变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商量着怎么把你干掉，要杀你的人说不定都已经到了白城，我可以放你走，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可是你想想，你的那些同志们会放过你吗？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面，不如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实我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他以后，你只要点一下头，就什么都有了。

0: 江哥，这保护费才收上了一半，要不要派几个兄弟去催一催啊？你瞧，
1: 你亲自过去啊。那个昌隆货站也要去，
2: 问问他们保护费有没有交给胡老大，要是没有，让他们补交。
0: 嗯，行。
3: 楚玄来了。
2: 贝贝啊，需要兄弟们抄家伙。
0: 怎么了，江哥？
2: 疯狗来了。
0: 哦，别玩了，抄家伙。
4: 江文山，你这架势是在迎接我？
5: 我还以为有人来码头闹事呢，楚科长，没想到是您。您这次要检查哪条船啊？
4: 这个人是贩卖粮食的共产党，我想问问江总管，曾几何时有没有见过他？
5: 你就是买粮食的共产党？
4: 你给我仔细看着，你认不认识他？
5: 你认识我吗？看仔细了，乱咬人的话，我灭你全家。
6: 我不认识你，从来都没见过你。
7: 朱科长，别动不动把屎盆子往咱兄弟头上扣好吗？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不做亏心事，怕什么鬼叫门？
7: 我还就怕了。
5: 行，咱们今天新账老账一块算，是要动拳脚还是动枪？说句话。
4: 你想跟我单挑？
5: 不敢啊，不敢。但你的兄弟赶紧给我带，以后别找我麻烦。
4: 行啊，既然咱们两个都是枪口上混饭吃的，今天就比比枪。

0: 什么意思啊？
1: 楚科长，这儿是我的地盘，你是客人，我先让你一回。
0: 好，既然你想自己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副科长，看在咱们都给日本人卖命的份上，今天我放你一马。以后再来我的地盘闹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
1: 江文山，算你有种，咱们走着瞧。走。
2: 江爷，您真有本事，把楚强都给镇住了。废话，
3: 咱江爷是谁呀？咱江爷那是条龙，
2: 他楚强充其量也就是条虫，你懂不懂？
4: 肯定是草铺那边出事了。
2: 那我爹他……放心，你爹要是被抓进去，我让廖爱卿帮忙。
3: 那我先谢谢江哥了。
2: 自家兄弟不必客气。刚才那个人不是共产党，我在兴隆百货见过那个人。 那个人跟李老大有过节，肯定是他跟踪李老大，发现李老大帮你爹翻运粮食，向楚强告密。
4: 那我这就去干了他。
2: 有楚强在，你下不了手，这件事交给我。咱们先去兴隆百货算笔账。

0: 老板呢？
1: 哦，哟，老板在里面。
2: 江爷，您这是？
3: 这个月保护费呢？交了吗？
2: 我现在手头紧，您再宽限我两日。

0: 《黄梅山》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虎绕计》。楚强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这是逼对面的人走呢。
1: 江爷，我这是小本生意啊，那高才贵手啊！
2: 带上电台，往棉花客栈等。
1: 早知道这样，之前干嘛去了？
3: 干嘛去了？
1: 江哥，办妥了。兄弟们辛苦了，走，喝酒去。
3: 让开！
1: 哎，小石子，你没事吧？
3: 怎么回事啊？这是大山怎么了？
1: 哎呀，红
3: 什么？
1: 这是白城。
4: 哪有什么青帮胡门的？那是黑龙潭的人。没事，没事啊。进去看看。这两个人我见过。蒋门山的货，就是被他们劫的。都是共产党。先看看吧。
5: 看他们去哪儿？怎么会没人呢？
4: 百货里有后门，你快带几个人去追。
5: 是。

0: 和警方，咱们分头走。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1: 快，动！
2: 小崔、小石子来了吗？
3: 没来。
2: 别吃了。
3: 出大事了，出大事你去找廖春晓啊，找我干什么？你有钱的时候不天天跟他腻在一块儿吗？自从你当上了码头管事，来找过我一次吗？哦，对了，你不是要结婚了吗？欠我的那些钱不用还了，算是老娘给你的结婚礼金，老娘够大方了吧？
2: 哎，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3: 我愿意，我高兴。哼，
0: 小石子儿，快！
2: 你怎么才来？
0: 洪队长来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特务，洪队长把他们引开了。
2: 出什么事了？
0: 还不知道。不过他摆脱他们之后会来找我的。
2: 冷姑，开间房。
3: 哦，好，跟我来。
2: 跟他走，
0: 走。
4: 刚才那两个人是谁啊？
5: 是我们洪队长还有阿来。
4: 他们在白城有没有什么落脚点？

0: 该有交通站之类的吧？
1: 没有，就算有，我们游击队的人也不知道。
0: 那你们队长也不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外面打游击，偶尔进一次城都住在客栈里。
2: 客栈。
0: 你们几个到前面那两家客栈，把所有客人都集中到街上去。
3: 快是。
2: 等我抓住这两个人，你就算立了功了。我保证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俺什么也不想要，俺就想回家陪俺娘。
2: 傻瓜，
0: 事情办成了你就发达了，直接把你娘接到咱们城里边享福不就完了？

0: 遇上这帮王八蛋，害得我们到江边的芦苇荡转了一圈，
1: 才把他们甩掉了。队长，楚玄会带着阿愣全程搜索，这里不安全，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
2: 阿愣并不知道我和小石子在白城建的这个交通站，
3: 要不是你擅作主张砸了百货店，我们怎么可能遇到特务还有阿愣？
1: 碰上阿愣只是一个巧合。
3: 这个巧合完全可以避免。我和小石子本来相安无事的，让你这么一闹，反倒暴露了。
1: 当时太突然了，我看见楚强带着阿伦来码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卫交通站，让你们尽快撤离。
3: 蒋文山同志，我有没有告诫过，在毒气弹任务完成之后，你就不要再往游击队送粮了？厂子下去肯定会暴露的。你呢？
4: 目无组织，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导致阿浪被捕，然后又一错再错，砸毁了交通站。
3: 你的这问题是很严重的。
4: 我想让游击队的同志们过上好日子，这有错吗，队长？
3: 让游击队过上好日子，就选阿浪当叛徒？
4: 谁他妈是叛徒？阿浪是不是你游击队的人？谁又怎么样？
3: 我们游击队杀的鬼子比你这个主干见得都多。
4: 谁主干啊？行，
5: 文山，你出去。怎么了，蒋文山？连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0: 枪带了吗？带了。这城门查得太严了，我的枪没带进来，给我。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替组织。 处决了他吧，我们不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已经叛变了，尽快的处决他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可他是我们的弟兄，
0: 现在不是了。哎，没想到啊，我当了8年游击队长了。 这回还要亲自处决自己的兵。

0: 万一案件没有叛变了，我们可以再查一查，否则我们就是错杀我们自己的弟兄了。怎么查呀？让廖春晓帮我们。行，廖春晓，廖春晓，你跟这个廖春晓到底什么关系啊？啊？我怎么听说你还要跟他结婚？
1: 我跟他不会结婚的，他是白城军统站站长。
0: 那你还让他帮忙？我看你是疯了！我看你。
2: 他一直在利用我，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他？小崔说廖春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可以把他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我就是立了大功。
0: 你有这个把握吗？
2: 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有一点我肯定，廖春晓对我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0: 我可告诉你啊。
2: 你给我加小心，绝对再不能出现彭首长那样的事情。
0: 特殊武器已经被叶司令成功截获，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干这件事。
2: 如果那个廖春晓，他是杀害彭首长的幕后黑手呢？
0: 那我亲手杀了他。
3: 马头上安全吗？你敢保证那个阿楞不会出卖你啊？
4: 他看见我一大帮兄弟跟着我，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5: 好吧。
6: 梅花客栈，你们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赶出来。
7: 是是。
8: 出去了，快！
9: 快点，快点跟我来！
8: 快走。
10: 江文山，
11: 老板娘呢？
12: 找老板娘有什么事儿？
13: 你们两个去楼上把客人都赶下来。是是。你们两个去后院。是是。
14: 搜，随便搜。
15: 楚科长，咱俩还真有缘分呢，这么快就见面了。
14: 江文山啊，江文山。
13: 还真是哪儿都有你啊！你在这儿干嘛？这家店是我的女人开的，我待在这儿很奇怪吗？
16: 快点，快点！干什么呀？
13: 是吧？欺负我的女人是吧？欺负我的女人是吧？啊！你们两个闹够了吧？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
17: 都散了吧！
13: 散了，散了，
17: 好了，散了，
13: 上去吧，
17: 上去。
13: 我们走。
17: 回见。
13: 队长，你们躲到茅房里了，
18: 闻味了。
13: 这帮小子差点给我挤到粪坑里去。
19: 码头我们不用去了。

0: 这个地方他们来过了，就不会再来了。
1: 队长，阿冷确实叛变了。楚强带着阿冷还会去其他的地方，只要能住宿的地方都不安全。目前这里还可以。老红，我们现在还是上楼去研究一下除奸计划吧。
2: 好吧，
3: 队长。
0: 队长，除去阿冷的任务交给我吧。你们待在客栈里边，尽量少出门。
1: 不行，现在唯一没有暴露的只有你一个人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
2: 小翠说的对呀，你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想办法送我们出城。
3: 我保证，
0: 我保证办得干净利落。
2: 这是命令。
4: 你跟我睡过一个被窝，你刚刚又跟别人说我是你的女人，你把我的名声都给毁了，你负不负责任？哎，你能对廖春晓负责，就不能对我负责啊？你们俩结不成婚了，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廖春晓，他是

0: 慢慢吃啊，还有呢。是你们游击队直接找李老大运粮食，
1: 还是城里的地下党？
2: 洪队长就告诉我和阿来去黑皮爹家买粮食，别的都没说。
3: 科长，我们应该派些人在码头蹲守，等李老大的船回来，抓着一问就知道。
0: 秋野少佐已经派宪兵队的人在码头蹲守，我们现在跟江门山闹得太僵，不方便出。
3: 把那小子干掉不就得了？看他今天耀武扬威那样，一想起来我就生气。
0: 江门山现在是黑龙堂的二当家，黑龙堂在替日本人做事儿，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还是先找到那个游击队长再说，明天给我继续搜查。
3: 是。
0: 要不要再来一碗？
4: 你知道姜文山为什么砸兴隆百货店吗？你到底要姜文山还是要你的信仰？再过两天你们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得生活在一起，一个替共产党办事，一个替国民党办事，同床一梦，这有意思吗？而且时间长了，他会发现你的身份，以他的脾气他会怎么做？

0: 他不会伤害我的。
1: 他会离开你，这是对你最大的伤害，你能离得开他吗？
2: 两者只能选其一。
1: 结了婚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呀？
1: 我也不用担心，国民党和共产党马上进行全面反攻，中美英三国刚刚发表波茨坦公告，盟军对小鬼子要进行最后的打击，所以小鬼子是必败的。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我得亲眼看到日本鬼子败亡。
1: 打败小鬼子之后，国共合作也就随之结束了，国民党会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这场战争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

0: 鞘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手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

0: 脑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手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青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

0: 历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三票子，
3: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2: 他们来，
3: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在郑州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河南小麦收获近4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两种订单稳增收，晾晒抢收有温情，全力护航三下麦收。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河南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六月一号，六一国际儿童节，省委书记刘宁来到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1: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内，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种菜苗、玩泥巴、做游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刘宁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对幼儿园基于黄河文化的生命教育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充分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刘宁来到园区厨房，强调要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加强校园餐管理，打造阳光厨房，确保幼儿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惠济区实验小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特长，开设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与实践活动。在校园里，少先队员为刘宁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刘宁与同学们亲切交流，询问课程安排、课余生活，鼓励大家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科学素养，练就健康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刘宁来到社团展位、图书室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育人、特色课程及社团活动等情况，希望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一步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茁壮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高度重视，近日在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时寄语：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刘宁说，

0: 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大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良好成长环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给予更多生活照料、心灵关怀，全方位护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慰问活动。
1: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两种订单稳增收，晾晒抢收有温情，环环紧扣，为三夏麦收全力护航。
0: 这两天，新乡市581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在新乡县翟坡镇的千亩高产示范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中麦578刚刚实打验收，抽样地块平均亩产冲到了701.7公斤，丰产势头强劲。
2: 今年我种植了4700多亩地，这个年前了都跟粮食加工企业了签订了报价收购订单。今年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这个品种可是全能选手，既高产优质，还方便吸收。凭着稳定的产量和过硬的加工品质，它成了面粉企业的心头好。如今，中麦578已在全国多个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年推广面积接近1000万亩。
3: 那优质强劲小麦可以满足咱们高端面食品加工的需求，而且它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小麦高，在不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之下，每亩地多收入100元以上。
0: 新乡市紧盯优质强筋小麦这个王牌，大力推广中麦578、新麦58、正麦366等优良品种，两种覆盖率稳稳保持在97%以上。
4: 我们通过两种粮法的配套，规模化、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使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同步提升。同时呢，我们也大面积实施了订单生产，提前对接了市场，锁定收购价格，打通了从田间到企业的直供通道，稳定了种植户的收益。
0: 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南阳767.5万亩，驻马店726.9万亩，周口397.5万亩，平顶山186.3万亩，洛阳115.7万亩，郑州100.4万亩，开封91.3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5: 这两天南阳市迎来一轮晴好天气，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刚刚收获的小麦呢，含水量普遍偏高，一般要经过充分的晾晒才能实现安全的入库。这片场地呢，原本是企业的厂房，为了支持周边乡亲们晾晒，他们专门腾出了这1000多平的地。
6: 我们这个场地一次可晾晒近50000斤小麦，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一天都可以降低湿度，可以达到储存的那个标准了。乡亲们如果说有需要，我们随时支持。
7: 在这边晾晒很方便，小麦有9000多斤，差不多晒好了，下午都可以卖了。
5: 在隔壁的新野县利河铺镇，原本的村文化广场也成了临时的晒粮场。当地通过划分专门的晾晒区域，方便收粮车辆直接进场作业。
8: 不仅是这一块这个文化广场，还有学校的草场、闲置场院、镇上能利用的公共区域，地面面积比较大，能够摊薄，这个晾干的比较快。
5: 目前，南阳西峡、唐河、镇平等多地坚持便民利民、应开尽开的原则，协调将各类公共闲置资源向群众免费开放，作为晒粮点。农业专家提醒，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做到随收、随运、随晒。
9: 收割的小麦不要随车停放，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散热和晾晒。湿度较大的小麦，晚上的时候也要注意。

0: 及时的翻动，防止因为湿度过大的发热导致发生霉变。
1: 麦收期间，针对特殊困难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石化河南周口分公司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暖心帮扶活动。郸城县新城街道罗楼村村民管松林，20年前因工伤失去右腿，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家两亩地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收割归仓。
2: 每年都来给我收麦，没少给我这个家庭帮忙。
1: 自2019年接过帮扶的接力棒，这支服务队便与麦收季定下了一年一度的约定，从协调农机到晾晒归仓，他们像照顾自家庄稼一样，把每个环节都包办到底，让金色的麦粒颗颗归仓。
3: 我今年是第4次来到了管大哥的麦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1: 从一对一帮扶到多户建档联动覆盖，中国石化周口石油分公司共有1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活跃在麦浪间，把温暖和力量送到需要的角落。
4: 下镇乡村助农收割，白人晾晒，同时依托站点做好农机用油包工，便民惠农服务，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保障三亚工作顺利开展。
1: 5月30号，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和田，在新起点上开展援疆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率队前往，并深入一线调研慰问。王刚强调，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固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受援地所需、河南所能，深化两地协作，加大教育、医疗组团式援疆力度，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以实干笃行，续写豫疆协作新篇章。本次我省共选派援疆干部人才269名，进疆前，省委组织部专门组织开展培训。
5: 5月3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商丘市开展巡河工作，并调研防汛备汛、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等工作。张敏来到柘城惠济河里滩店水闸，他指出，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隐患排查，落实落细管控措施。在柘城县岗王镇围堤口村，张敏叮嘱当地有关负责同志要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行，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张敏还调研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3级联动专题调研视频动员部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讲话。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居家社区医养服务能力，着力拓展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着力强化失能失智老人照护保障，着力规范医养结合服务管理，着力加强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监督闭环，强化工作协同，推动我省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宋征辉表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专题调研，切实筑牢医养结合保障网。
6: 6月1号，副省长刘玉江采取4部2职方式到焦作市调研检查黑臭水体治理、水污染防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全面查清黑臭水体底数，举一反三开展巡查排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治理成效不反弹。要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等工程，统筹抓好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与运行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以断面水质提升支撑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要依法严厉打击偷排、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7: 公铁大桥首节钢横梁成功架设，水利工程汛期见缝插针进度过半，河南交通水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近日，胶平铁路的关键工程洛阳黄河公铁大桥

0: 迎来重要进展。随着一片50多吨重的钢横梁被缓缓吊起，精准落在桥墩上，首节钢横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主体建设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1: 这是我们钢梁架设啊，是主桥第一连连续钢横梁，是下层双线高速铁路与上层双线6车道公路的核心承重结构，为后续钢横梁有序的拼装与架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建设者采用了工厂预拼加现场悬臂架设的施工工艺，通过三维模拟推演确定了最优架设路径，在桥墩旁搭设专用管桩支架，用80吨门吊进行吊桩定位，确保钢横梁的架设符合要求。洛阳黄河公铁特大桥全长13.36公里，上层公路设计时速80公里，下层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它是焦作到平顶山铁路的控制性工程。焦平铁路全长230公里，北接正泰高铁，南连正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项目建成后，将全面融入河南米字形高铁网，与郑州枢纽构成西侧双环路网，实现豫西区域1小时直达，大幅提升中部区域交通能级，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建设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一边要防汛，一边要赶工，建设团队见缝插针，分段施工。
2: 我们正在对卢沟河导文西末段进行最后的回填，不影响汛期安全，预计6月上旬项目回填完成，6月底进行粉末工程验收。
0: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段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过半，工程穿过的卢沟河、燕子河河道已经恢复正常过水，川省道242和3条暗渠等重点节点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全速向燕子河到红溪下游滚动推进。
2: 动态调整施工点，采取短距离施工，开挖一段，土筑一段，回填一段，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完成更多实体工程量。
0: 作为国家和河南省“十四五”重点项目，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将惠及洛阳、平顶山5个县市区120多万群众，年增产粮食3.14亿斤。目前已有部分支管通水见效。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河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
4: 梅西，梅西，
5: 我来了，
4: 跟我握握手。
5: 好呀，来握手手。
0: 5月30号，同心向党，逐梦成长，河南省会儿童庆6.1主题活动在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行。孩子们通过古法造纸、创意搭建等互动体验，厚植家国情怀，点亮科学梦想。
4: 让他帮我讲解福建舰的一些外形，满载排水量之类的。
6: 我儿子特别喜欢无人机还有火箭方向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上的增长吧。
0: 在新乡市高新区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家长与孩子共读报纸精选文章，主笔引导孩子们通过看、听、闻、摸多角度观察生活，把写作技巧变成简单好记的口诀。此外，孩子们还在导师的指导下制作蝴蝶标本，在亲近自然中乐享节日。
7: 我觉得呢，就是做出来这个很有成就感，比买的啦、别人送的都有意义感。
0: 这两天由郑州市妇联、郑州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的快闪主题活动火热举行，活动现场设置百米长卷绘画、亲子互动游戏等环节，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成长。该活动是郑州市蒲公英儿童关爱服务项目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为流动儿童提供日常关爱、心理健康等专业服务。
8: 感觉特别的好，活动安排的非常有趣，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9: 我们还开展了像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其他的活动，助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
0: 在鹤壁浚县县直幼儿园，国网浚县供电公司的志愿者通过儿歌、动画、实物演示等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远离高压电、失手不碰插座等安全常识。
10: 我今天学到了不能在电线杆下放风筝，不能在树下躲雨，要节约用电。
11: 我们呢，用同趣化的方式普及电力安全知识，让孩子们轻松理解，牢记安全要点。后续呢，我们将会持续开展这种常态化的校园科普活动，护航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
0: 六一前夕，河南各地少先队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洛阳，少先队员们表演旗 心率长。

0: 征、非遗登武奇妙游等精彩节目，新队员在队旗下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
1: 我心里特别激动，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努力学习，争做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少先队员们还走进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展红歌传唱、微对课、非遗体验、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
2: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能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悟，在快乐中成长。未来我们会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探索新形式和新内容，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从实景思政课到劳动丰收节，开封市通过德育铸魂、智育提质、体育强身、美育润心、劳育赋能、武育并举，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在园子里找一找画中的建筑。那你们猜猜，古代人是用什么建造出来的？
5: 用木的，
6: 还有绳子。
7: 一堂以寻画探古为线索的实景教学，让开封市衣食附小的孩子们兴奋不已。他们观察虹桥，探访睢阳正殿，欣赏上扇门，亲手触摸古建筑的细节。
8: 我在课本上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平面，它是没有感情的，而现在就像我们看到的水一样，它是波光粼粼，泛着光泽，并且会流动的，就跟平常上课不同。
7: 开封市深挖红色文化、宋文化、黄河文化，鼓励各个学校建起红色长廊、宋文化体验馆、黄河文化展区，各具特色的德育品牌越做越鲜活，
9: 让孩子们穿越体验，把道理变成故事，把理论化为真情，走出去开辟行走体验的广阔课堂。所有的探索就是把思政课做成孩子忘不了的成长小坐标。
7: 与此同时，开封市还把劳动教育搬进了田间地头，建成市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1所，让学生在劳动中锤炼品格。三夏来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办了一场庆丰收乐享市集，20所中小学近1000名师生和家长一起割小麦、做秸秆画、摆摊义卖，体验丰收乐趣。
10: 我感觉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农民伯伯们种粮食、收粮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不易，今后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
7: 目前开封市全面提升治愈质量，主城区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超90%，城乡校际差距不断缩小。体育上全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一校一品特色鲜明。美育则立足本土，把非遗、戏曲、民间艺术搬进课堂，以美育人，
11: 坚持五育并举，构建全面、多元、科学的评价体系，从关注知识成长到更多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精神状态，努力让每位青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身上有汗、脚下有力。
1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3: 粉尘爆炸是由可燃性粉尘在爆炸极限范围内遇到热源而引发的爆炸，被称为工业生产中的隐形杀手。食品加工、金属制造、木材加工等行业都是粉尘爆炸的高发领域。这些看似普通的粉尘一旦被忽视，就可能酿成大祸。当以下条件同时满足，粉尘爆炸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一是助燃性气体，如氧气含量；二是可燃性粉尘，如面粉、铝粉、煤粉等；三是存在点火源，像静电火花、明火、摩擦热等；四是粉尘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形成粉尘云；五是相对密闭的空间。
14: 预防粉尘爆炸，河南应急提醒：采用有效的通风和除尘措施，降低粉尘浓度，安装防爆电器设备，做好静电接地与检测，切断点火源，采用湿式作业，定期清理积尘，防止粉尘飞扬聚集，严格动火审批，严禁违规作业，抓实培训演练。这些方法让我们赶快学起来，切实杜绝身边的安全隐患。
15: 5月31号，由中国美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行中原会河山大美松山美术名家河南采风写生展”在登峰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名家将在松山周边开展采风写生艺术创作活动。本次绘画作品将于6月4号在河南省美术馆集中展出。5月30号到31号，第14届全国大

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部区赛在南阳举行，来自中部五省58所高校的220支队伍围绕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主题同场竞技，集中展示高校光电领域创新人才培养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怀抱中啊，水灵气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我？
6: 把他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水，眼还有那回

将他亲蒙俺自己定力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眼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哪良啊，
1: 第一次听这段戏，听不出来瑕疵。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

0: 房罢了，大炮留声来，
1: 老干娘三。

0: 法呀！
1: 各位尊上。

0: 都是廖凯征啊。
1: 我呀，再次了娘他叫你呀，用我们来整啊，我上下打理。

腰啊，还有这手啊，还有这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那不管吧，咱那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街溜肉在北京啊。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前方的救生炮，我的到南京，至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也摆个的到南京，一顿劈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旗风摆动，吓着的王爷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李云的山，吓着的王爷死贫穷。哎哎，入前落个富家娘啊！
1: 啊！庄娇第一次打擂就唱这个
2: 成名段。

0: 家不在，哎，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种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镇城小县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哎，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爷。

快赶我溜哟！查查那民情，我在此亮啥叫川江亮啊，张冲六安恁是听，土路上公卖要公卖。

0: 我们俩唱的都是一个风格，一个都是同样的运用调啊。
1: 三六用场了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

0: 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